0: 么大惊小怪，但
1: 还有继续多种的一些上来野
0: 嘎来啊，野嘎啊，
1: 妖
0: 怪，
1: 快还我爷爷！
0: 葫芦娃啊，
1: 知道不？哦，知道不？野嘎，给野嘎，你可能看过戏的。
0: 哎哎，
1: 杨文乐那侬要那个国故事侬给特别
0: 是啊，要要过要给他戏。
1: 要是虎妹妹，
0: 嗯嗯，对，
1: 知道不？啊，
0: 这是要通过那类似的，嗯。
1: 另外给你个改啊，是五，这个是俺人来这国是是我呢，宇宙别个大国宇宙那块谁，杭州挖的那房子富谁也是俺。
0: 要给人家。
1: 大学的学。不是吴王的吴啊
0: 啊
1: 啊！大学镇嘛，大学口嘛，个内蒙的。
0: 哦，晓得吧？晓得吧？
1: 我买这个沙盖，
0: 买这个沙盖子
1: 啊，
0: 是吧？是吧？
1: 盖子啊，盖子啊都吴。
0: 啊，
1: 盖你我你宇宙那别个容易那个，要我你要那个
0: 内
1: 蒙。
0: 要内蒙
1: 是
0: 盖子。
1: 哎，是西西西啊，我你个学口镇嘛。
0: 啊，对对对对。
1: 我你还是个我你沙盖子啊，你我你别个谁？
0: 是西。
1: 杭州那个瓦特朋友发是谁？
0: 带个竹子地，个竹子地，嗯。
1: 都五个，另外跟人家大哥那个五岁吧，
0: 你要给
1: 五岁给五，
0: 五岁哎，给大哥。
1: 五岁我一给你当过是陪着过那钻研知识、获得知识都是
0: 啊，
1: 我就过百五岁
0: 学习，
1: 哎是西呀，啊无能无义，
0: 学人学样，
1: 是呀是呀，无知无义。
0: 这是六字的嘛，反无知无义哦，油嘴滑舌，
1: 学嘴学舌，哎，这些
0: 啊，要你油嘴滑舌，
1: 哎，要你当个大智大义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些啊啊，无耻啊，复习几个，
0: 学起来不像，
1: 哎，谢，哎呀，无耻无耻，可你日个，
0: 学得起来学不起来靠你自己的，
1: 哎，这些谢，把你无该争，特把无该拉苦生。
0: 百年学个金，
1: 百亿，
0: 百亿学个精，
1: 嗯，
0: 然后什么什么学个烂，
1: 炒饭要学个
0: 烂哭心啊，
1: 烂哭声
0: 啊，烂哭声
1: 啊，就是我你们要夸你心情
0: 啊啊啊，
1: 我互动的么子，
0: 有的反正有的一等要，
1: 你要学到他的
0: 精髓，学到精髓带习了，那一个故事，
1: 我也该给你去刮成刮嘛有意思，
0: 对对对，
1: 看我谁我都用啊，横斜藤椒吧那个白骨啊，另外给你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陪着过
0: 乌哦学院，
1: 哎乌多
0: 学校，
1: 哎这些。我你行写过乌，没有说学校，
0: 学堂呢？
1: 我你过学堂，
0: 乌多
1: 哎，
0: 就
1: 乌
0: 多
1: 学堂啊，这些。噶另外给你的掌握的知识，跟那乌王和西
0: 学问，
1: 嗯，这些呀，人物各西个
0: 才学，
1: 嗯，这些不务都人
0: 啊，博学多才，
1: 哎，这些。另外给是分门别类有系统的知识。
0: 盖啥你的武库学科
1: 啊，
0: 怎么类似那个谁
1: 啊，学说呀
0: 啊
1: 武术啊啊，希望给你反正抄袭那意思呢，
0: 哎呀中当霸道
1: 谢谢啊，我你宇宙都中讲一声嘛，冷话给你讲一声为药家给
0: 你
1: 无价学不着，
0: 学不着嘛啊，无价嘛，
1: 无价
0: 啊，
1: 无价的意思
0: 你闹药嘛，你就是类似那个意思啊，
1: 不是的。
0: 哎，你句子就干个要下对的，你，
1: 给啊，
0: 意思，啊，
1: 不是的。
0: 哎，你句子就干个要下对的，你，
1: 给啊姑呢，讲错别个日鬼呢，
0: 啊，
1: 把五五家给砸，
0: 啊，就比不上。
1: 对，
0: 辽宁那个
1: 不如的意思，
0: 不如，
1: 不如比不上。
0: 啊，
1: 我你来自杭州那，你五五家五五家，你给飞过去杭冷城，在这是给个人啊，学不着。五五家，
0: 五五家，
1: 哎，我你个五五家。啊，我家，我一行子那我很含糊给
0: 啊，在大姑那我晓得是尿那啥给是干不得尿那个。
1: 哎，是，把那个秀屋外过。
0: 秀有的那个意思。
1: 你应该给鱼带鱼乌家给。
0: 哎，那要姑要
1: 对吧？对吧？
0: 对对。
1: 你如果你不如他
0: 啊，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你还叫你乌家给了
0: 啊？那要疼。
1: 我把你讲一声，给你去外疼去。
0: 那要疼贵，那要疼贵。
1: 把这个你非吃给啊，他又还是都是乌家给。
0: 啊，要给累死。
1: 就不如啊。比不上那个意思啊！
0: 对对对，
1: 啊，另外该是中吧，
0: 中，
1: 哎，这些中你又是我你中药给中，
0: 哦，中，晓得吧？啊
1: 啊，
0: 嗯，中
1: 你
0: 陪着
1: 过呢，应该是古药给一百，
0: 哎，是的，
1: 啊，文药给最细，我你买过的啊，中面最中，
0: 啊，
1: 陪我中，我你讲一声买过家的，哎，完我古药多中，陪着过那中户哎，中药哎，中塞哎。
0: 宗室啊，你宗族啊，
1: 宗族哎，宗法，那我是给古有多种的国户，你中间能被过脚
0: 过脚给干嘛有点担心？
1: 另外给你陪着过是帕比，陪着过那宗派
0: 啊，宗派
1: 什么什么宗派
0: 啊
1: 啊啊！我给职业给没得一颗一的宗旨，
0: 宗旨
1: 安息
0: 啊。
1: 另外给你当过宗义，很尊敬，
0: 尊敬
1: 啊，那意思给宗法子拿过那是别个冷称，
0: 担心
1: 外都累
0: 啊，是的，
1: 对吧？
0: 多一点
1: 哎，我给是干嘛官，当官的官。

0: 规矩嘛，
1: 哎，规矩，一个没政府资格多种的，拿到一等奖品的那多规矩的
0: 啊，当官的
1: 啊，你把我给你过那大官腔，我原过你规矩那种。
0: 啊，规矩呢？
1: 啊，规矩呢？快点规矩，
0: 点规矩，
1: 哎，
0: 规矩
1: 呢？啊，是啊。另外，给你是就给顾客政府给配置个规矩哎，
0: 啊，官方
1: 啊是，然后给公爵公爵的，
0: 公用，官用，
1: 官道，
0: 官道，
1: 哎，官话，该是来这用也是是吧？哎，然后该是次官的意思，器官，
0: 啊，器官嘛，啊，五官，
1: 哎，是啊。

0: 关检，剪刀的剪，关检。
1: 该。
0: 预计。
1: 毛毛大姑娘子。
0: 嗯。
2: 你懂吗？无斯卡吗？

0: 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1: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1: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2: 记子宇宙红腿猛乳宇宙宇宙的女王乎买你的女宇腾与思徐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徐阳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的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的女人接着啥你能看你忙多年从你要跟人是你洗洗的俺子呢可以过日要洗给俺讲大了就吃嫩的故事过亚尼常去蹦摇冷下后找给了困忙的书呢还给休息呢忙去拧去说忙为积极时试试你在你呢故事过你给我呢是要错配给人这个大口这个生意呢把这些要聚要洗给人呢我叫啊给忙有起舞的这样子呢有娘子上娘子被你记得的都多能给我你要这个中人东地闹几个八个手还给忙的起个积极吃没吃你一家子爬塞塞呢脚也闹早开早开早开早开忙啊不起来你吧有时候忙红的呢通过给忙红被你们歪我的还是过给一个人呢大姑娘过我叫给那么总能吃不得呢还给那是吃你能起你忙的给一句的语呢上开始呢是大人比你似的意思就是过吃带火在你上方是尿脚呢那么我你找还有带火啊我来带火是去腾的树那个给一句的语呢是帮我的摆类有个生意能上的吧有这个我你说过妈妈过夜能干又要给一句的语都累祝你能过你让我你能干做生意能干你该插棚啊和一个洗棚啊和摆去可不能妈妈过夜能干的我你要找够插个先飞姐的先飞四本别种哎要吃卡能呢是去尿脚多次吃卡能呢就都出边要闹那我你呢当了过洗卡能太极谁有给给插棚还给你上来阿姑家炉子洗了然后你预把子还过卡没意给你这阿子一脚谁一讲就谁一个得了何时呢我你太些插棚啊和就谁也好我你哪有过算你能看你忙
0: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语小沙公语红江乌马河
1: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0: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7: 啥曾是秀和红过
0: 宇宙是该喝的一火
7: 用古妖该哪次过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7: 母称阿朵啥红阔
0: 把腰包子送我错
7: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懵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灭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7: 过不地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江乐死过不
8: 大姑娘好，今年的门红十月是大姑娘家业为你预就为一个老活多，啊你老活多就开始做，为你老有就能够就下的啊，一岁之了才在你的那是几个开始做一些，特别是人得的对话，今年是大姑娘家业还个是几开始做，要来你内容这里大姑娘列个啊，给这膝盖膝下啊，为你对做个内容。那么今年中北亚大姑娘也像是一个当美女美女又是一概日闹叫你啊子子母的子、子出子母的子该日闹做美女这样你呢这样你列举人女列举人女、我

伊只个爷给你个来活多，开始者。伊说：“只老早在年代，人得多些多个南国个泥石板啊，给挖苦我是米叠吃的。看能找的那个是鸡，我们这个泥石板堆了吃，就伢找那个卧龙口洞啊，找马屎马尿马开屎找的破竹。这罗马呢，这个对火马个对火有些开屎者。”过去老子的事那是假我你自我真的一时多无意要给杀死这也我是写开始这个自也的侍女但是电鱼卡找的物居门这四个玉女也不杀死吧用得认得这要打死卡打得不到这送的马开始的开始者把这只鸡送了鸟来都能够你开始这里这些都物质把这些玩意给嘎了靠动给这一枚呢都给这对面呢扩家连这都给提物都给提物一枚扩家连个都给动要你够才呢这个四喜吹了给物一枚的这物枚呢在这一辈子家杀父啊灭西灭的这一块的血你是个觉得扩的血可以你是个觉得我嘎比人生做样开始我是开始这个类似啊鸡叫吧即使带了你谁知才在你的那只鸡我你又就认得你哇要开家要的人生的开始者现在嘎到古梅还有那些食堂吃的啊能一步步去给那个意义大家吃一下开始者啊是打密集的物质加用事据过啊多是上午个古外内我靠动还一家的开始者是人得只要等你的你个弟子呢弟子娘要喝古本我这个弱那个给开始在屋买高买拉红西红西要咕哒咕哒没拉给我开始在少吃少洗在屋里对买日久呢我是刻给了乐鱼这个没得没法的给乐鱼呢三色的歌退色的啥倒是给日久而已将修将马卡西卡买你提过这不吃弟弟又是你吃当当的吧所以呢啊分不起总要能给我们当家开始开始这些那药又可以在本口塞那个龙的雾霾的书本里给伯家书本里就你呢有一个我死可以去啊来炸吃使你用家的书本留了你的你是本的本对吗给那个开始啊别一大概两方错别呢要一本老大啊老大一你乐西是一个乐冷是一个也能干你啊可以去了西去了西之那就你给写开始这里啊赋予完你巨蒙一部基本白色的给给本意的胸次买一个本意啊又是给医生的啊自己的部自己啊给给人去了那个自己以为白买灯本等把你军伢学本意的黑个的火高烈高油的你还吃得吧？该又是鸡脯，给本意黑的黑把放猛的啊，鸡杀类似啊，你能吃给的吃给的给乌咬的，要不呢鸡给的原因在别人呢有个正的是啊，多年之后你续举那个一片两片我要正着了，一片两片的有的三片四片的有的一个玉正的正的是啊，有这个正的是啊，不加无聊话题，什么个气呢？记起了都吃，你那哈不给日啊谁吃啊？但是走开地个能上的是要得的，你要能够记记我吧，只那叫你记记我吧，只那开始呢叫你踏白来的五一五的这个正的是啊，五这个头脑黑脑，询问记一脚上开始可以吧？一岁子踩在你的那只鸡，要不杀我你的买酒楼，大哥能都吃吧？吃得了我你的杀父。过来给你要这烈士长在大哥那屋里，屋里都写开始这把火别吃吧。那么给开始这那个了，我多啊有太去了屋的，所以啊给开始这阿张江这个你一岁子都踩在你的那个，所以就能三五多钟必备苦写的一个我多。哎，我去大哥那干一列，我你给 case 这给我多。记录看呢，不给你啊。大哥能详细当每个每得七下。给你个每面也是一个字啊，字字母的字。
这个是我做美女吹吹来去人女不该是我给你一个差事给把火照的吹没得来去人女让你呢第一句节要母多西第五句节大有阔无你得给字母给字个字啊插了去啊忙一字的母是要母多西可是忙一个母可忙一多西而不是给字个字啊字个字啊你告诉啊是大可阔那个字啊告诉你所以啊没得节奏要母多西大有阔无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脖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事事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墓里在猛。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江水湖集
7: 人日几岁
15: 王湖娃用
7: 把省写物
1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7: 不宇宙湖集马步
10: 熬过节省
7: 自家鱼上去侦查路的起窝导致你这蜗女就是想在用一个立体之眼之中在人力导致啊自如乎类也觉得东北长期切过3%但总体导致让人应该积累一些钱而不预就差你在用户籍或上在些差类白有是在一个即将的动荡有巨发科技的鱼里得手一个一个做到我们的固守路的外日人蜗女就在人力导致给即将的动荡这上数据显示过给你业绩的预日在人力导致东北涨级33%的事记得预不导致北角给33%在地列得一年冬至这个不地菜给8%上向东南在澳洲市各上日语产业导致东北涨级20%地列自家一配一配脚大我母有施工的对手必然一个在江头预就在人力正接着给各在里给要窝里的火气预不变上正在家给的宇宙男仍是自己给在沙壤东澳大武能改将许上改的给你一说忙不过物资公寓作业给走上不忙雷雨夜那一个雨上给上网啊利息熬过此笔给若张将给这个写的一个老能改你正以宋永古夜给猛子桌上叠开啊宇宙密西塞嘎的出口一配扩高机遇给在你给乐给谁样式乐给是户口或乐在公忙大过让你无啊妈不得开火车工作空港相信各国让中自得意妈在你给他吃吃类似给谁乐接戏给继续这一积极样一多种早给让多年抽烟仍是自意自干你可以外学的也叫不容易多给若各在沙上遇见修动派北地配给盟约基酒部的日次难干也有让我给他开火抽子遇见当飞给一个一整高你张江记得过沙袋都来给改库给挖本是我预就明晰谁敢给的夜戏出口那个大问你一张给猛子接走雷雨夜那么第一个猛称女子送的预就给巨火挖子巨夜那么雷雨给来给人啊吃啊借雷雨呢那一个意思配以来预就带挖开火雷女挖博给说吧国次在沙壤谁样是冷之名生养多种挖子大家黑望啊上座跟着对生子熬给雷雨夜夜到你桌椅送得几张邓老沙巴露在对与将军给一个蹦得任务自动去点卡给上台你有这过些的夜一个老的黑死亡楼的夜夜长东澳大武给许上富江你只露了一座扔子给急救自己王嘎哈送女中改次欲就能给王户猛批要了一个可以出目可以遇到可以得到上一

莫迪。宇宙国一讲你上涨一点啊，才来过去的上涨的木头的一个奈么在做戏个我戏的队伍子，宇宙奈么在做戏我戏中手一将他的逆变，杨总付给该奈与黑子也过抗负责女版，李通击杀骨和自杀骨的寓意模路。上一我戏你在呀，一九一八万个用用，一直到在一烧也第五马当家的在做戏个女版。我心里付给上张两百宇宙给沙大一黑次鸟人日奥子啊规矩你为你人物列成八次有宇宙国的上张国一黑勇士日感大概沙内那么规矩同时我给你个业绩的宇宙国内给谁奈么在做些个推推里已将啊东北张吉八王子切过染吧那么别一句即将给自己视角括弧几个谁的连浪连浪你宇宙日子打乐角底台街上在失火与浙江一江在失吧蒙古乐角地铁那么街上与街劳动格的才是一个房多不走冬日要护自江的不分路程上征蒙古不走带以你是连人一眼你眼女眼之意当之导约不会切过染你的乐角之长的地铁不走别种方沙多脚上在一一五个买的不走染马在的在不买的染马在脚上在一一买的泥马给你三女俩也就是修配一起不把菜菜列的地铁街上的我母用来瓦配人工接持的列的菜菜意义也该炸死将这子得列配沙棒在这个我母你将刚之熬与人一该上配这队伍子与你已将来自瓦配列起列把你列的要让瓦你自将不分瓦起王嘎子酿了一个嘎机生的对配修配该炸自将不分的一该背里得生的八王子不然我母你修有嘎子熬啊几成无口要我给预告施工次年地址阿里古手乐角地铁街上蒙些工程录得起我这样啊宇宙列娃该这次的上去最初给一个登出的你将预布导游吧上把个拥有去最初在日俱乐部活动不在此上个修出的你现在乐的当过登出的个必须将冷退也该这我咋了玉米既然宇宙自己自我去最初无为问题在人

点头，上车得多，还要服从业务你把娱乐人一退货给过来。既然在市里街上排队处理手，无辜的当当初自家的是极端可恶把动态，那么系统依据德国绿卡的努力智能匹配去处理一个才是可用时，用女都照看最值你其他贴卡的那副剧网业务，张正在也出当当卡代机，哈绿卡区域长出结果啊，写上阿哈去最初的用用结果公本剧网，上个小初几年把东部升级比蒙乌的拍特。拍摄了高山与小雪山，比蒙西地、太阳地物五色加当一张色三五个设施，还要小娃和小雪的娃教你飞一个食物和货币。浙江啊，国有部一国各科本队公布连龙连六年五大五库奖赏北宋节的自家问答，这个是总共要你龙门五色娃的北宋的自家，对一娃的成武大学娃的北疆大学的北宋自家，之中宇宙总共要五门五色任务，上首居年雨色的联盟。是这里搞的，那是初论于古中武的我最说给你是通过手武将士拜得北宋之感，宇宙中武的张宇凯阔日子欧给你方便是通过火武百雷将士拜得了北宋的之感，宇宙有样在你中武的约格本阔这个是初论中武的啊，于是我给你是通过火武将士拜得北宋的之感，给你个上面去过大观呢，放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偷税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 K 四五。
4: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要连上生楼才疼你光我的宇宙屋外啊人差给你准备靠大姑娘管你啊
7: 给你我你是过一个空
6: 你要给空
7: 就是空说小个空
6: 啊空
7: 空
6: 着
7: 空空如也、
6: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你啊也一个名字得举脑门
6: 啊空一些
7: 把这个脑子再给耐用
6: 但是
7: 空发空饭
6: 啊空饭啊
7: 啊空饼
6: 空瓶子
7: 哎空打
6: 啊空弹
7: 日系哎空出破了嘎哇西我你要这样修的
6: 该去最初啊该过去最初
7: 但是我们国家该在继续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6: 哦、
7: 空出破了嘎哇西对就对你们
6: 的对哦
7: 汤家子洗洗洗知道吧、
6: 哎、
7: 空出破了嘎哇西
6: 哦
7: 啊那意思呀、嗯、这个又是你是半桶水了
6: 半桶水浪啊晃荡、
7: 嗯、晃荡的呀、嗯、是吧但是你脑袋咋个么子来对就没是空
6: 空的了
7: 空的洗
6: 啊
7: 提空的啊，一个没得提空意思，譬如个
6: 空
7: 运，
6: 嗯，空运，
7: 我空，
6: 航空，
7: 嗯，另外个意思你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不怕的。
6: 空啊你呢？
7: 啊，
6: 空啊你有？
7: 空思绪。
6: 哦，空喜欢。
7: 以及啊，是喜喜喜，一哎，这是一场空的
6: 啊，白白白白喜欢的、
7: 哎、
6: 那意思啊，
7: 一起空的意思呢？
6: 嗯嗯，
7: 空口过八五，
6: 空口说白话，
7: 嗯，啥、嗯、意思？
6: 空口说白话么？
7: 嗯，
6: 有的。该不坑女王吧？啊，行哈，你个字吧，你个过啥子？你是空狂喜
7: 的
6: 什么意思？
7: 空口过八五，你一趟拉给姑娘，你意思看到东西
6: 啊？带给
7: 是吧？那么正式找来过你是走的人路的日过你，人
6: 就是瞎答应了。
7: 有这个你非等外那个走的，
6: 哎，
7: 个是指了没一张那个
6: 要掉吧呢？
7: 要我吸？
6: 是给呢？
7: 敷衍之词呢？
6: 狂操你心里干呢？
7: 狂操心。空口过八五啊，有啥意思啊？要帮子们在点燃个么子啊，得给装进去
6: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7: 哎，这空口过八五就是说你不要
6: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弄一点啊。
7: 哎，是谁啊？空双手，
6: 空双手。
7: 哎，
6: 嗯，
7: 空双手就是两手空空，
6: 两手空空嘛。
7: 你该秀你看到啥的？
6: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7: 哎，是谁？该你有人问你，过你能搞讲一声外国啊？
6: 对呀。
7: 这一般人啦，把你呀符合空双手的。
6: 是噶，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我的事你。空双手很有意思的，
6: 对对对对，
7: 那意思。空双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6: 啊啊啊啊啊、
7: 是吧？
6: 嗯。
7: 空手挖囊，
6: 这咋牛？
7: 空手犯人，人家吃饭的饭，
6: 啊、
7: 你字面意思就可以那个的。空手犯，
6: 有的
7: 人，
6: 小猪八，哎，黑咋牛？
7: 空手犯，
6: 空手犯，空手套白狼那个哥哥。姚明
7: 游手好闲之人
6: 啊，游手好闲之人
7: 啊，空手吃饭给弄，
6: 是、哦、
7: 吧？二溜子
6: 啊，
7: 空点哈，
6: 空点哈，
7: 嗯，
6: 这个要听讲了是过过的，
7: 听讲了是过过
6: 啊。
7: 空点哈是凭空喊叫，凭空呼号，
6: 来
7: 这个词又是虚，我虚张声势呢。
6: 啊，对呢。

0: 带的带的带的
1: 你翻那空地哈
0: 自己
1: 啊物资平那个
0: 带西
1: 打过那个上午路啊空地好的这边那通通
0: 过时来那那过时发提示一声那那
1: 是空地哈凭空那那
0: 过时发提示一声那那
1: 是空地哈凭空呼喊那个意思空壳空壳都来哈
0: 啊就那个空的壳呢有哪哪你来在来在么子呢？
1: 是，你意思就是杭州我你货你越久多久会去我？你在汤拉克你下那个大概是你要那个意思？
0: 对，
1: 具体你找些干什国家姨妈那干什
0: 了？是。
1: 中库到了哈，你汤拉克下那个大概是指哪个意思？
0: 哎。
1: 那么中库给找干什又是指那种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哪个呢？给要是空库到了哈呢，在这样对人不懂。
0: 啊，对的。
1: 啊，虚有全空的呢，
0: 对，
1: 虚空的呢。
0: 是。

0: 那女老多种，你反能够空大的，你个空大啊啊！该该是该要个洋币女老啊，洋币是这个啊，五多啊差的啊，该该是该要个洋币女老啊，洋币是这个啊，五多啊差的挖扶持，一把一把的通啊，正好空大，你没去吃个公寓去
1: 啊？
0: 嗯，那
1: 懂
0: 啊，空国，
1: 空国，
0: 嗯，
1: 哎呦。空闲嘛，
0: 空闲
1: 啊，空闲
0: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1: 对呢，对呢，对呢。那个空过的是小水小水呢，都是那个水。
0: 我天，跟你莫西莫呢，一年空过呢。
1: 啊啊啊！一年有这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0: 哎，你看早嘞，嗯，不用不用，幺年空过。
1: 啊，幺年幺年正好幺年那空。
0: 哎，空
1: 你
0: 过来就你那句，让过啊。空大本。
1: 空带本。
0: 空大本。
1: 空大本，有的没有本钱嘛，大了得。
0: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1: 啊，不花钱
0: 啊，空大帮啊
1: 啊！
0: 你衣服是多贵的啊？空大帮的嫌疑啊，扔不下你。
1: 对啊，问下你是你呢？
0: 有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入股的
1: 实
0: 力，
1: 对对对，你那个在那边，那就
0: 得
1: 让你。
0: 我你下那个空大股是要的，空大股要连着，一觉是你要人际关系
1: 啊，对
0: 对吧？你可以要杭州一种。

0: 酷犬戾气很重，戾就是凶暴、凶残、暴力意思。
1: 这个嗯、
0: 我要给你的是罪戾，我要给你当个乖戾。
1: 乖戾，哎，对，
0: 就是啊，给呢。这个戾呢，我呢遇着呢，都你都累。
1: 累。
0: 但是啊，但是我哎呀，人都来啊，可以叫人来，就是。给你我你有累你我你别过的啊你该该累都累能搞你能失败我别过失迷都来能搞你我你谁我都总要约家一个字我们忙打过呢给你让你意思啊来拜
1: 来拜
0: 嗯立备
1: 妈妈大哥的来
0: 拜
1: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最多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一火，
9: 永固要该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子过，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今
5: 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3: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3: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3: 啷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

0: 安院，大家可能即刻就会想到慰安女。慰安女因为勤劳能干和特殊的服饰而闻名海内外，而拥有1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慰安石雕同样是久负盛名，素有中华一绝的美称。2015年慰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石雕之都。而这个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是源于有一群热爱石雕艺术的工匠。咁接落嚟嘅节目咧，就为大家介绍慰安石雕石头上嘅美丽风景。慰安素以石雕之乡、石头王国而闻名遐迩。慰安嘅石雕工艺源自中原，历经千百年岁月嘅洗礼，用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丝文化为一体，及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而又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独特风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千年奇葩和不朽奇观。蒋慧文，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成长于石雕世家，自幼接受家庭的艺术熏陶。1979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国营慰安石雕厂学艺。他的作品秉承中华传统美学，吸取石窟艺术之精髓，以简约魂魄之风重现中华艺术之光彩。
1: 我们只见到故宫啊，
2: 故宫在哪？
1: 故宫的，我们村里的菜地不能收。
0: 有一句俗话叫做慰安石像多，五峰是个窝。蒋慧文就是五峰这个窝里边的人。宋武五峰掌姓石雕艺像，得传于慰安最早的李姓石像。慰安石雕的初始是中原南下的移民带来的雕刻技艺。唐五代王朝戊戌石料的雕刻就是基本传承了唐代的中原风格。据文献记载，李姓石雕技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进入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日趋繁华，海上交通和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频繁，多元文化在这里交相融合。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庙和石质的桥梁，慰安的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世俗却充满灵性的历程。历经大约260年的发展，明末清中，慰安石雕开始摆脱一马平川、高举高打的中原北方传统特征。

0: 难有保障的，含金量亦不高。墓长不成墙的这个长，就是特指维安县宋武镇五峰村的蒋姓雕刻师傅了。当时维安石雕工艺就出福建，跨越国门，隐喻海内外。蒋慧文的师傅蒋炳丁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蒋炳丁接受陈嘉庚的聘请，担任厦门集美敖园工程的石雕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举世闻名的石雕品大观园。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维安石雕艺人就迎来了创作的春天。维安雕艺攻城略地，遍地开花，其中不乏长沙骨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这样的鸿篇巨制。与此同时，维安雕艺漂洋过海，落户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的郑和雕像、日本鉴真和尚园等等。其中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的马丁·卢德金雕像。数不胜数的维安石雕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蒋慧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台湾中台禅寺内的四大天王雕像，高12米，每一尊都由100多块山西的黑花岗岩雕刻而成。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石雕艺术的产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艺行业的效益，但是在蒋慧文看来，要真正实现一块石头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雕艺去实现。
1: 这些作品纯手工制作，虽然就是
0: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的，虽然说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 70% 到 80%， 最后的 20% 我还是坚持用手工来制作，因为这样作品看上来比较有生命力。与蒋慧文一样坚持纯手工雕艺的还有蒋青兰，他同样出生于石雕世家，祖父蒋仲发与父亲蒋荣华都曾经参与了陈嘉庚陵园的石雕工程。他自幼从父辈的言传身教当中接受石雕与影雕技艺的熏陶，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影雕的雕刻手法与模式出现了更多的花样，有电动结合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砂影雕等等。但是蒋青兰还是更加喜欢纯手工的影雕，因为他更能够全神地雕刻出人物形象。
2: 雕刻在20世纪70年代在富烟石雕厂，蒋有才等老
0: 影雕，他是20世纪70年代在维安石雕厂蒋有才等老艺人在针黑白的基础上再原创做出的现在的这种影雕。我们现在亦有彩色做入去了，所以我们有些原创的文创作品都有与其他的材质相结合，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验。苏杭刺绣绣丝绸，岭南刺绣绣石头，讲的就是影雕这一门工艺了。近几年来随着影雕艺术的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重的外交礼物，被誉为是不朽的艺术。作为蒋氏后人，他们肩负着传承的重任。
2: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校企合作。
0: 蒋兰清说，现在影雕学习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跟学校或者是企业合作，首先走进学校，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些实践基地。这个影雕它有一些大型的会展，会经常邀请我们去参展，有时候国外也会有应邀去一些大型的展示场，我们都会带上我们的影雕作品去展示，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技艺。这样做就是让影雕走进国际，走进千家万户。还有现在我也在这里努力地培养下一代，我现在也让我的细女来接触影雕这种技艺。蒋青兰秉承先祖遗志，坚守初心，不忘 雕艺的传承与发展。

而蔣慧文亦喺度做紧新嘅尝试，佛像、观音、石狮子呢啲古董文物喺实践过程当中都有住非常大嘅借鉴作用。为咗雕出佳品，蔣慧文总系流连于各种嘅古迹，以做到老、学到老嚟自勉。期许慧安雕艺能够喺传承与创新嘅兼容当中越走越远。每一次返程，睇住沿途两侧遍布嘅雕刻企业，摆满咗各式各样、囊括古今中外唔同风格嘅石雕艺术品，就好似系走喺一条载满希望嘅康庄大道上。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2021年嘅7月25号，喺福建福州举办嘅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个世界遗产。历史上的泉州，很多科学技术对中国与世界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譬如通过养殖牡蛎为洛阳侨基着上金钟罩，水密隔舱造船技术提高了远航安全性能，德化瓷烧制技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优秀瓷文化，这些都是宋元时期泉州开放与繁荣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泉州世界遗产中的宋元时代的黑科技。泉州古称刺桐港，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唐代中期，泉州成为中国四大名港之一。宋元时期，泉州发展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近百个国家与地区。
2: 探寻泉州宋元时代黑科技，仰立故基造桥技术。
1: 我们首先来去探寻泉州宋元时代的黑科技，仰立故基造桥技术。中国古代的桥梁建筑在15世纪之前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南方出现了造桥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说，在中国的河上有世界上最美最精致的三座大石桥，其中之一就是泉州的洛阳桥了。洛阳桥位于泉州东郊洛阳江上，桥长834米，有桥墩46座，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素有海内第一桥的美誉。洛阳桥桥址在江海交接处，遍布滩涂淤泥，无坚实的基岩可以依托。又面临江宽浪急、海潮侵蚀等很多困难。在当时泉州郡守蔡襄的主持下，建造者首创了佛形基础、仰立故基、浮运架梁等多项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造桥技术。
3: 在这个桥面上可以看到底下这个，这是桥墩吗？
4: 对，
3: 看上去很像是一艘船。
4: 对，所以它就叫筏形基础嘛，然后可以分解上流水冲下来的一个冲击力，它可以把它划分掉，就没有那么大冲击力。旁边我们可以看见旁边有很多牡蛎，牡蛎的话就是牡蛎故基。对，牡蛎可因为它的
3: 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4: 是它粘附性强，而且它繁衍速度快，所以它就会牢牢的巩固它的桥梁跟桥基，让它不易被侵蚀，也不易被那个桥水给冲垮掉。对，
3: 真是好聪明的办法呀。
1: 仰立故基就是在基石上边养殖牡蛎，使佢交

0: 放到桥墩上。就咁样，历时六年，洛阳桥终于顺利建成，成为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嘅伟大创举。
1: 探寻泉州宋元时代黑科技，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
0: 接落嚟，我哋去探寻泉州宋元时代嘅黑科技——水密隔舱制造技艺。1974年，泉州湾后主港。发掘出土了一艘宋代的古船，是目前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的木质海船，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的发掘出土揭示了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同一个时代也是领先于世界的，确立了泉州宋元时代作为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地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来到了泉州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传承人杨良顿老师的家里。那我们在杨老师的家里啊，看到很多他已经制作完好的船的模型。
3: 我这条就是仿我们那个宋代海船了，前几年宋代海船嘛，它这个舱体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舱体。
2: 哦，这个就是水密隔舱的那个板。那为什么要把它这样一层一层隔起来，隔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3: 你一条船如果没有这个隔舱板，你这个外壳都没地方定，
2: 就像我们的钢筋的筋骨一样。
3: 是
2: 这意思、
3: 啊、比如说这个隔舱板，我们这个叫那个肋骨连的那个
2: 排骨一样
3: 啊，
2: 一样
3: 你 没有这个撑起来
2: 固定支撑的作用、外层板要定在这个上面。
0: 科学考察表明，泉州湾出土的海船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艺远洋商船，通过12道隔舱板将全船分成13个舱，隔板与船壳用铁钉勾钉联系起，并且在两边装置了肋骨以增加船体起起，并且在两边装置了肋骨以增加船体强度。隔板舱与肋骨这两项技术都是中国造船史上的重要创造，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船体的安全性。2010年的11月，泉州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华大学教授彭林介绍，
4: 为什么要有水密隔舱的技术？我们在造船的发展方向上总是要追求船体要大，
0: 点解要有水密隔舱技术呢？我哋喺造船嘅发展方向上，总系要追求船体要够大，越大负载嘅嘢就越多。但系呢艘船越大，佢会出现两方面嘅问题：一，万一佢喺中间触礁啦，只要穿咗一个窿，水就会大量快速咁涌入嚟，造成船大量积水甚至沉没。咁点样

0: 泉州宋元时代的黑科技就是德化瓷烧制技艺。
1: 听众朋友，我现在
2: 建筑品是中国送法国的一个国礼。
1: 舞者他身上呢是穿着这个羽毛这样的服装，裙子的里面的纱是一层一层的纱，关键这个纱陶瓷是怎么能够做到那么多小孔，那个无数个细密的小孔连接而成，而且还没有断。
2: 这个作品的创意就是我们的孔雀舞杨丽萍老师他创作的雀之林，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用中国白瓷雕的这种技艺把它表现到极致。
0: 德化是世界陶瓷之都，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德化瓷器成为重要贸易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并一度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乃至皇家竞相追逐订制仿制的奢侈品，是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德化白瓷，如之似玉，有面莹润，透光度极好，代表了当时中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白、欧洲白瓷之母。如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莫斯科的东方艺术博物馆等等世界大型博物馆都有德化白瓷的珍藏。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仁海介绍，德化白瓷之所以受热捧，不只是源于它温润明净的中国白，更在于烧制难。一件白瓷要经过起泥稿、收工、制模、铸浆、收胚、晾干、上釉、烧制等整整72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会影响最后成型的模样，最后一道烧制尤为关键。白瓷要用1300度的高温来烧制，在过程中瓷器会收缩20%左右，不稳定性强，不可控因素多，可以说烧制白瓷是一场泥土与火的博弈。
2: 因为陶瓷是火的艺术，它做好的时候瓷坯是一米，烧好的时候它就变成80公分了。那么你在设计这个作品的造型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它烧出来的效果。
1: 明白了啊，对，把这个缩的这个率已经算在里面了。
2: 对，这个才是出发点，这也就是我们德化窑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非遗传承为什么叫它是烧制技艺，你会做烧不出来等于零，所以火工比前面的手工还重要。
0: 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探寻了泉州宋元时代的三种黑科技，洛阳桥的氧泥固基技术开创了世界上将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水密隔舱造船技艺提高了远航安全性能，让中国的海船驰骋于东西大洋之间。德化瓷烧制技艺让世界睇到咗中国嘅优秀瓷文化，甚至引发咗海外嘅仿制热潮。当然除咗呢啲，泉州宋元时期嘅先进技术仲有好多好多，有机会嘅话大家不妨亲自去泉州去揾揾，世界遗产地泉州欢迎你。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暴雨后泥土的芬芳，阳光下草木的幽香，奔跑时流低的汗水，还有冰镇西瓜里面透出的甜香。关于夏天，每个人的记忆里面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我们告别了春天，此刻在初夏里面，我们将迎来六月。本期音乐人生节目，晓婷同你分享一份夏意满满、充满热情的歌单，遇见夏天，遇见阳光。

杨宝，由中国流行乐女歌手王菲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王菲2003年发行的专辑《将爱》中。王菲的《杨宝》旋律听起身轻快洒脱，歌中她将心爱的人比喻成渴望阳光的向日葵，愿意付出一切迎接温暖。

阳光下的星星，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金海心在一个阳光灿烂、风景较好的日子写的。看着窗外的阳光，她忽然觉得自己看到了星星。金海心就将这种感想写入了《阳光下的星星》里面，表达的是成长后的坦然和坚毅。温暖简单的旋律配上金海心略带慵懒的独特声音，听起身很温暖，亦都很舒服。

阳光照进回忆里，一首非常轻快、充满朝气的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摇滚乐队逃跑计划演唱。一如既往的清澈旋律带给我们快乐，特别是当吉他和鼓都加入来之后，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人生当中总会失去或者错过很多人。

同事，虽然无法重来，但回忆可以永恒。就让阳光照入回忆里边，再回首那些灿烂的青春年少了。

最美的太阳，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演唱，歌曲旋律简单阳光，朗朗上口，其中还融入了一些摇滚元素，歌词则是表达了坚持、勇敢和进取的精神，只要勇往直前，你就能够遇见最美的阳光。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

0: 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嘅。宋徽宗赵佶，即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豪之暴，亦非有曹马之散夺，特是其私志小惠，容心一篇，疏斥政事，合近奸愚。于是蔡京以环博巧佞之姿，制其骄奢淫逸之态，匿信虚无，

蜗居数灾，出自宋史徽宗本纪。在中国的古代皇帝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高贵，才华横溢，最后却落得一个国破家亡、受辱致死的下场。他本来应该做一个钻研艺术、千古流芳的贤王，却因为为帝不尊，成了遗臭万年的昏君。他这一世做什么都可以很出色，唯独皇帝做不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了。在《宋人日事汇编》里面有一个关于赵佶出世的故事。据说在1082年，赵佶的父亲宋神宗曾经到秘书省观看过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并且再三赞叹李煜的儒雅神态。而在他赞叹李煜之后没多久，他的第十一个仔赵佶就出世了。所以宋神宗十分之骄傲地说自己的细仔肯定，所以宋神宗十分之骄傲地说自己的细仔肯定颜值与才华兼具，比李煜高出不止百倍。这个记载是否真实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天下的父母都与宋神宗是一样的，在细路出世的时候就希望他长相好看，聪明有才。早在赵佶之前，宋神宗已经物色好了皇位的继承人赵佶的大佬赵许，即是后来的宋哲宗。为了避免兄弟争位的事情发生，他希望世仔一辈子可以做一个富贵无忧、风流无双的逍遥闲王。在父亲的刻意教导下，赵佶学的不是什么平定天下、治理国家的手段，而是作诗写词、舞文弄墨的本领。所以呢，他自细就喜欢笔墨丹青，喜欢骑马、蹴鞠，对奇花异色

0: 作出了千里江山图的赵希孟这样的画家，甚至他还将画画正式纳入了科举考试，是史上第一个将艺术特长作为科举加分项的皇帝。除了推行艺术，赵佶还大力扶植道教，在全国大量兴建道观，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为了提升道家的社会地位，他还亲自召见道士，为修道的人提供国家公务员的岗位。但是当时内忧外患的北宋需要的是力量防卫和彻底改革，所以他的这一场不合时宜的文艺救国不单止没有奏效，反而还成了些奸臣搜刮文才铲除异己的幌子。蔡京是狡诈的官场老手，善于把握宋徽宗的心理，他提出了所谓风亨裕的大口号，强调享受，深得宋徽宗的欢心。当时北宋定都于开封，这一处地势平坦而缺少山村，只有黄河日复一日地流过，天下风景数江南，但宋徽宗又不能够贸然南巡。蔡京就想出了一个招数，将江南的风景搬到开封来。于是蔡京决定建一座巨型的人工假山，为此他动用大批的船只从江南拉来花石，先用太湖奇石垒成山岳，其上安置奇花瑶草，某家有奇花，某家有异草，蔡京就派人想方设法搞来，有时不惜拆房毁屋，一时之间江南民不聊生。好快蔡京就取得了皇帝的信任，他和他的五位盟友为宋徽宗马首是瞻，激烈地搜刮百姓以供皇帝享受，同时排斥朝中正直贤良的大臣，时人称为六贼。在六贼塑造的虚假繁荣下，宋徽宗内心好大喜功的一面亦被激发出来了。他决定实现祖辈的雄心壮志，就是开疆拓土。这个时候北方的老对手辽国衰落，面临已然崛起的女真族的威胁，宋徽宗自认为机遇难得，于是就与东北的金国建立了海上之盟，约定夹攻辽国。当大金的拐子马在燕山以东肆意屠杀辽国的数十万重兵的时候，宋徽宗亦是亦步亦趋地北上攻辽。点知辽军衰弱，宋军依然不是对手，无奈宋军只好求助金人。好快辽国被金兵的铁蹄踏得粉碎，金人见宋军软弱，又开始攻打宋朝了。1126年，靖康元年，赵佶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金兵大举南下攻宋，宋朝历来守内虚外，沿途要塞形同虚设，金军很快就打到开封，兵临城下。宋徽宗自知无法退兵，只好传位给自己的仔赵焕，即是宋钦宗。无奈他传位太迟，在他退位的第二年，金兵就攻占了开封，大肆烧杀抢掠一番之后，还捉走了他和他的仔宋钦宗。这一场导致北宋灭亡的战争史称靖康之变。纵观宋徽宗赵佶的一生，他本来可以凭借艺术才华独步天下，安享太平，却因为生在帝王家，成了亡国之君。他本来想要结束党争，却无奈让自己沦为了被奸臣欺骗的昏君。他本想一展身手文艺救国，却因不切实际，使到他的勤政变成了伪政，一步步将北宋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宋史上讲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矣。他什么都可以做好，唯独就做不好皇帝。而他最终亦为自己不够专业的理政方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惜黄花漫，吴文英。次吴刚小薄，夜饮争窗惜别。邦人赵薄携小技有专，连歌数阙皆称真词。酒尽已四鼓，赋此词暂允梅樽。送客吴高，正是霜夜冷，风落长桥。望天不尽，背城渐渺，离亭黯黯，恨水迢迢。翠香零落红衣老，暮愁锁，残柳眉梢。念瘦腰，沈郎旧日，曾系难遥。仙人凤叶擎箫，唱断云送远，久变难招。醉还楼畔，小窗剪烛，歌云再恨，飞上银霄。素秋不解随旋去，败红衬一叶寒图。梦翠桥，怨红撩过南朝。这首词的小序已经交代了作词的缘由，是饯别之作。上篇实序送别，送客总领长桥离亭送别情景，描绘出一幅吴江长桥寒霜凝冷，枫叶飘零的消失凄清景象。离亭二句写词人离亭处望，在暮色苍茫当中黯然失神，但觉载舟远去的迢迢流水如离恨悠悠，情中带出了触目伤情之景。念瘦腰三句以病躯瘦腰之沈约自喻，追溯旧日自己亦曾经泊舟苏州城东北鹤岗暗柳河桥之边，与苏州姬妾有一段悲欢离合的恋情，恰如允梅樽与仙人醉还之相思离恨。以己影比表达了词人对朋友相思痛楚的理解和安慰。下篇的仙人九句写允梅樽之情侣断云再恨的惜别心情。断云已随离人远去，极写其爱痴与情苦。词人闻其凤叶，睹其楼畔，遂以幻化的方式描写他断云送远的情态。最后以词人夜梦翠桥插鬓的苏最后以词人夜梦翠桥插鬓的苏州姬妾，想象红颜全寄怨情已过南流，借几梦

走尽已四古，赴此池暂允梅津。送客吴高，正是霜夜冷，风落长桥。望天不尽，背城渐渺，离亭黯黯，恨水迢迢。翠香零落红衣老，暮愁锁，残柳眉梢。念瘦腰，沈郎旧日，曾系难遥。仙人凤叶擎箫，唱断云送远，久变难招。醉还楼畔，小窗剪烛，歌云再恨，飞上银霄。素秋不解随旋去，败红衬一叶寒图。梦翠桥，怨红撩过南朝。高阳台，吴文英。宫粉凋痕，仙云醉影，无人野水芳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亭上黄昏，月冷阑干。瘦阳空里愁乱，问谁调玉碎暗宝香斑。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离云阑珊朝清泻，梦稿衣解佩溪边。追愁人啼了清明，叶底清源。这首词是《咏孤山落梅》之作，上篇《咏梅花凋落》，宫粉五句以空灵淡远的笔致描写梅花的仙姿清云。南楼二句暗喻关山阻隔的离索之悲思，兼云惜花与怜人之意。半飘零三句以景结情，描梅花飘零之后庭院黄昏月冷之凄失境界，透露出词人冷寂无伴的情怀。下篇由物及人，怀思孤山离云。瘦阳三句感叹落梅为美人坐妆添饰，但有边个调和玉碎为梅花凋落之香斑来修饰妆容呢？表达出对落梅的眷恋，暗喻了对梅妆凋残的美人的怀念。细雨二句展现了一幅细雨蒙蒙，归鸿渺渺，孤山梅远，春寒离漫的空寂景象，暗示词人处境之孤独。离魂二句以奇魂不至写落梅如倩女之离魂凄清悲楚，如解佩赠郑交府的光妃二女渺然无踪。最后以景结情，暗示出梅雨过后绿叶成荫紫满枝的情状，借梅树形象的变迁传达出岁月蹉跎，人世沧桑的悲愁与怅惘。全词虚实结合，金色真幻交融一片，深情远曲，清虚幽怨。再来诵读一次。高阳台，吴文英。宫粉凋痕，仙云醉影，无人野水芳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亭上黄昏，月冷阑干。瘦阳空里愁乱，问谁调玉碎暗宝香斑。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离云阑珊朝清泻，梦稿衣解佩溪。

0: 边，最愁人啼了清明，叶底清园。三株薇，过都城旧居有感，吴文英。湖山惊醉惯，织春衫，啼痕走痕无限。游客长安，叹断襟灵媒，卧尘谁唤？紫曲门芳，原败井，风摇清漫。对雨东轮，犹是曾巢，借堂相宴。春梦人间虽断，但怪得当年梦缘能短。寿屋循增，傍海棠偏爱，夜深开宴。舞蝎歌爱，夜深开宴。舞蝎歌沉，花未减，红颜先变。楚九河桥欲去，斜阳泪满。这首词亦是作者晚年重过临安故居，感慨盛衰，伤到杭州基妾之作。上篇写重过临安旧故，湖山三句追怀昔日与杭州苏妾在旧居湖山的欢愉生活。游客长安这五句词意顿转，以一个叹字总领今日之衰败。断襟灵媒，叹己之潦倒飘零之凄苦，流露出对爱姬之温泉体贴的甜蜜回忆。对雨东轮三句借相宴对雨，反衬词人失女孤妻，又借谢堂东轮之变迁，写出临安旧居的人事沧桑，物意人非，传达出相世道亡之意。下片写今昔悲欢之感，春梦六句成上片的惊醉惯，而具体描述昔日之欢乐。今日重返旧居，一段寿屋弹筝、海棠夜宴的温馨美妙的春梦，顿时浮上词人的心头。但是春梦已破，昔日夜宴歌舞消逝沉寂，眼前的海棠花依旧娇艳，而特别喜爱旁依海棠花的爱姬却早已经凋残零落。最后写离旧居而去，久久矗立河桥，任斜阳映照满面泪痕。陈寻认为本词过旧居思故国也，虽然实句不足，但字里行间凭吊兴亡，以暗露家国之慨。再来欣赏一次。三株薇，过都城旧居有感，吴文英。湖山惊醉惯，织春衫，啼痕走痕无限。游客长安，叹断襟灵媒，卧尘谁唤？紫曲门芳，原败井，风摇清漫。对雨东轮，犹是曾巢，借堂相宴。春梦人间虽断，但怪得当年梦缘能短。寿屋循增，傍海棠偏爱，夜深开宴。舞蝎歌沉，花未减，红颜先变。楚九河桥欲去，斜阳泪满。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觉得他无礼之中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于是就越来越不想离开他。不过他始终要入宫见赵王，又同董康调笑了几句，那就走了。项少龙望着他背影，心中苦笑，不知为什么自己对他呢硬是不可以恨起上来的。赵雅走了之后，项少龙跟着去找善游，善游和京俊呢已经将整座邯郸城的地形图都画了出来了。项少龙看下，见到他画这幅图啊，虽然就比不上现代那些用军事卫星拍下来的地形图咁精细，但亦都非常之难得。街巷啊、房屋的高低啊，都注明得非常之详细。项少龙见到他有咁嘅本事，觉得好佩服，亦都非常意外。不过定神一谂，善游啊曾经系佢第一流嘅刺客，咁观察地形同埋画成地图，好计划自己行刺嘅路线，呢啲亦都系必备功夫。咁于是赞咗佢几句之后，就仔细同佢哋商量起，如果有起事上嚟，点样去攻赵牧嘅府邸，又点样撤退，边度好啊？咁样足足呢商量到黄昏，京俊啊咁先告辞。而项少龙又同善游就物理调柔咗一番。善游呢个女仔呢，虽然已经系非常之爱项少龙，但系佢却有一种呢个时代啲女仔好少有嘅果敢同埋独立坚强嘅个性。佢话同项少龙就算欢好过之后，但系呢以后都唔希望留喺佢屋企，成为佢众多嘅姬妾之一。有机会嘅话，自己都希望能够游历天下，快快活活咁过一种有自由又有尊严嘅生活。项少龙听到呢，拧拧头只有苦笑。佢心里边对善游真系越嚟越爱。第二朝，韩闯派人嚟揾佢，话希望中午之后请董康过去个行馆嗰度商量一下，佢做城守嘅情形。到时候荆皇后都会来啊，咁样。项少龙一听就知道，睇嚟想自己做城守嘅并唔系韩闯，而系荆皇后。不过谂下咁都啱嘅，而家可以做城守嘅众将之中，人人呢都已经有靠山啊，有码头噶啦。唯独佢呢个董康，表面上就冇咩靠山，亦都未埋过边个堆。咁如果荆皇后将我拱咗上城守嘅位置，唔使讲啦，佢董康就一定会对荆皇后生出知遇之心，梗系对荆皇后死心塌地啦。咁万一第日荆皇后掌握实权之后，呢、这个董康又做咗邯郸城守，当然对佢就有莫大助力啦。只不过开头，这个荆皇后为什么会选到自己呢？到了中午时候，项少龙单独一个人向韩闯住的地方走过去。这阵时呢，邯郸城的气氛大致已经回复平静了，不过行人还是少了很多，不时之间碰到巡逻的赵兵，个个见到他都行礼致敬，比以前在当禁卫官的时候还要威风。韩闯住的地方亦都戒备森严，项少龙心谂：咁多赵兵喺呢度防守，同佢看门口啊，唔使讲，一定系荆皇后比自己嚟先一步啦。点解呢个荆皇后咁着紧自己呢？哼，我睇佢定有所图谋，所以先急住要揾个亲信同佢揸实邯郸嘅城防。而佢呢个董康啱啱系新嚟到，喺朝中冇咩根基，最啱就成为笼络嘅对象啦。即间佢谂起荆皇后同赵雅不和，又谂到如果荆皇后举荐其他人，赵雅一定会反对；但系如果举荐呢个董马痴呢，赵雅或者会有另外一种完全唔同嘅态度。经过通传之后，韩闯来到大厅迎接他，然后呢将他带入内堂，神色非常。

0: 非常之凝重啊嘛。嗱，一阵间你讲说话小心啲啊！我呢个唐家姐好犀利噶，讲错半句啊，你承受之位啊即刻冇噶啦。
1: 项少龙点一点头，顺口又问起佢哋呢次合纵和议到底呢有冇搞成呢咁？韩闯啊苦恼咁话：，唉，仲为田丹李元借燕国嘅事大做文章。佢两个互相勾结，对我哋三晋呢，嘿，当成系比秦人更加危险嘅威胁。我同姬仲都有啲怀疑，偷袭你同龙阳军嘅主使者系佢两个。佢哋既想杀咗龙阳军，亦都顺手谂住除埋你啊嘛。项少龙个心一谂，事实上经过赵雅提醒之后，佢对初时估计偷袭嗰个系信陵军嘅人。这个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虽然说田丹想笼络他，不过这只是另一种要除掉项少龙的方法。即是说如果这个敌人自己觉得他是人才的，就要想办法说服过来，使这些人才为我所用。如果不是呢，就一定要做低他，费事益了人家。这阵时有人禀告话荆皇后而家准备召见佢啦，项少龙于是跟住韩闯穿过两重天井，经过个大花园，一路呢入到里边一间内轩，终于啊见到呢个赵国嘅皇后啦。行过嚟之后，荆皇后向韩闯使个眼色，韩闯于是啊带埋啲侍卫啊、仆人、婢女一齐退咗出去，只系剩翻个两个人。面对面咁隔张台坐定喺度，喺华衣美服嘅衬托之下，呢、这个赵国皇后显得更加雍容华贵、艳光照人。项少龙暗暗打量佢，将佢同平原夫人比较，的确亦都系难分高下噃。荆皇后盯住佢话。董先生，你知唔知道本后今日为咩事干要约见你呀？一听佢个语气，项少龙就更加肯定，睇中自己嘅系呢个荆皇后而唔系韩闯。佢即刻好恭敬咁话：
2: 韩后已经同鄙人讲过，荆皇后一力举荐在下嘅事，你嘅知遇之恩，鄙人日后。就算是肝脑涂地，亦都一定回报。
1: 荆皇后冷冷咁点点头啊！本后之所以睇得起你，系有两个原因。先生想唔想知啊？
0: 项少龙好愕然，担高头睇下佢，咩原因啊？唔通佢睇中自己呢个粗豪大汉嘅样？
1: 荆皇后定一定神咁睇住佢话。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田丹都好看得起你，所以我断定你董康这个人怎么都不会差得去哪的。
0: 项少龙这样才觉得、恍然大悟，同时又好奇心起了。
2: 不敢问荆皇后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另一个人的影子，佢亦都同你咁样，天不怕地不怕，可惜时机唔对，佢永远都唔能够为我所用啦。
0: 项少龙嘅心一震，当然知道荆皇后讲嘅正系佢项少龙啦。
1: 荆皇后见到唔出声，就话：先生乜你唔想知嗰个人？见到唔出声，就话。先生乜你唔想知嗰个人系边个咩？
2: 皇后如果唔想讲嘅，咁当然有唔讲嘅理由啦。
1: 荆皇后对于佢嘅善解人意啊，非常之满意，跟住语气一转：你同赵牧究竟系咩关系啊？点解佢要将嗰对紫梅花本嚟已经送俾田丹嘅都攞翻嚟转送？

答，千祈唔能够好似赵雅咁咁样嚟应付佢嘅。佢即时就话：巨鹿侯又鄙负佢嘅。佢即时就话：巨鹿侯由鄙人入到邯郸开始，就已经对我恩宠有加。至于系咩原因，鄙人就未知啦。清皇后睇咗佢一阵，先至话：由今日开始，董康你记住，只能够对大王同埋本后尽忠。如果唔系，随时都有横祸临身。唔好怪我冇提醒你啊！以先生嘅才智，唔使我讲到明，佢应该知系咩回事啦。项少龙听到暗叫厉害啊！呢、这个女人将孝成皇台咪出嚟，同自己并列，真真假假，真系使佢好难以分辨。究竟呢番说话系佢自己嘅意思啊，抑或孝成皇嘅意思？睇嚟。他一方面利用赵牧，另一边亦都提防紧佢。清皇后跟住。

0: 佢都系若即若离咁噶。项少龙知道呢，佢系借问呢件私事嚟测试自己嘅忠诚，谂谂就话：因为鄙人唔中意啲朝三暮四嘅女人。
1: 本侯好中意你呢种直率嘅性格，但系如果你想做城守，仲系要同佢照雅委语虚蛇。呢个就系我对你嘅第一个吩咐。
0: 项少龙专登扮到好为难咁话：请恕董某系粗人一个，我好难去呃人噶。正皇后，如果叫我喺战场上同人搏命打仗，我一啲都唔会皱眉头。但呃女人呢？
1: 呢一着就叫做以退为进。如果佢为咗个城守之位，于是完全违背自己嘅作风，真系周围咁嘅讨好人、拍人马屁，咁反而会俾正皇后啊睇唔起佢。果然，正皇后又好满意咁点一点头话：我早就知道董先生唔系呢种人噶啦。不过呢个荡妇亦都好容易使男人动心，本后都唔系要你去呃佢，只不过要向佢略显下你嗰啲风流本色，咪当佢系一个送上门嘅歌姬咯。
0: 咁都系道理，不过我自己知自己事，凡系同鄙人欢好过嘅女人，以后都好难离得开我嘅。
1: 正皇后听佢咁讲，忍住怯咁笑起上嚟，睨咗佢一眼话：点解你哋啲男人讲起对女人嘅本事，总系咁中意自夸自赞嘅？都唔知系咪真系有真材实料嘅？
0: 项少龙听到，笑笑就话：听

话唔定亦都系借精皇后嘅关系扶摇直上，即系话佢极有可能系精皇后嘅面首之一。但系点解精皇后唔保成衰去做呢个成手，反而要拣自己呢？但系跟住明白啦，冇错。如果系咁嘅话，呢、这个女人喺朝廷内外都有自己嘅人，局面啊更加容易操控。一时间大家都唔出声，气氛啊有啲尴尬。精皇后见到咁起身，面色一冷，跟住话：我走啦。呢件事你千祈唔能够话俾任何人听，如果唔系，我绝不轻饶。项少龙见到佢突然间又不可一世咁嘅样，个心都唔知几咁嬲，但系表面上啊当然做足拍马功夫，一路将佢送出门口啊，咁先松一啖气。向韩厂告辞嘅时候，韩厂啊扮晒老友咁，坚持话要揾日同佢一齐去官妓院嗰度行一行，咁先放佢走咗。出嚟之后，佢信步就向纪嫣然住嘅地方行过去。啱啱嚟到门口，离远就见到田丹啱啱里边出嚟，带埋啲亲卫走咗。项少龙啊，等佢哋走到转角啦，睇唔见佢嘅车架，咁先慢慢行过嚟，入咗纪嫣然嘅府邸。纪嫣然见到佢，梗系高兴啦，于是即刻呢将佢接到自己住嗰座小楼嗰度见面。周显亦都喺里边。三个人，哎呀，终于可以安安乐乐咁坐埋一齐啦，当然系自有一番欢喜啦。纪嫣然啊，叫人预备一席非常之精美嘅酒菜，三个人围埋嚟。突然间，纪嫣然就话：我今日先有你嘅消息，哎呀，累到人哋呢，净系挂你都挂多咗几条白发啦。周显啊，哈哈一笑话。嫣然，你嘅秀发如果真系咁唔争气，我真系要代表天下嘅男人罚你一杯啦。项少龙亦都微笑住向纪嫣然赔罪，然后呢又向佢打咗个眼色，后者会意啦，即刻就叫服侍嗰啲仆人即时离开。项少龙跟住压低把声话：系我杀咗洛城啊！纪嫣然听到。点一点头，佢话：真系你哋做噶，好犀利啊！哇，当晚200多人，霎时之间就非死即伤，唔单止震动全城，连田丹、李元佢哋都疑神疑鬼啊！周显啊，皱皱眉头话：不过咁一嚟，亦都暴露咗你哋嘅行踪。啱啱田丹嚟拜访嫣然，讲起呢件事。他就好怀疑是不是项少龙做的了。项少龙听到微微一想，知道自己虽然可以呃到孝成王和赵牧，但是怎么都呃不到这个一代枭雄。好彩自己还有藤翼这座暗棋，足以迷惑他的耳目。点一点头啊，他来找嫣然还有什么目的呢？纪嫣然关心他的安危，就没答他，反而继续问话：哎呀，咁点算好呢？如果佢真系怀疑到你哋，今日弊。项少龙就笑住话：唔使担心，而家邯郸城内个个都互相猜疑，孝成王就怀疑系田丹同李牧联手做嘅，而且我仲有后着布置，足可以使敌人疲于奔命，草木皆兵。周显听到笑笑话：草木皆兵。呢句说话形容邯郸而家嘅情形啊，真系好贴切。我同嫣然都研究过洛城之死，仲以为唔系你落手添。一嚟，因为你哋人手少；二嚟呢，我哋都认为你唔会喺活捉赵牧之前咁用嚟打草惊蛇嘅。纪嫣然啊，关心则乱啊，就埋怨话：少龙，你真系太鲁莽啦！项少龙叹一啖气话：我系经过再三考虑，先有呢一着。趁住力战受伤嘅时候，敌人又唔会怀疑到我身上，所以我咁先行动啫。跟住

佢就讲咗自己分析嘅唔杀洛城唔得嘅原因，同埋跟住而嚟嘅后果。然后又话，如果有人事后调查，佢会发现当时我府内只有百几人，头号嘅手下龙善又唔喺城内，边个会相信我哋有能力做出咁嘅事啊？

到佢哋就系偷袭洛城嘅人啦。纪嫣然同埋周显两个听到项少龙咁讲，都不能置信咁瞪实佢。百几人对付二百几人，仲要不选一兵一卒，呢件事啊讲出嚟都好难令人相信啊！正系呢一点，就算精明到好似田丹咁样，都唔怀疑到佢呢个董马刺身上啦。纪嫣然咁先松一啖气，又为佢斟咗杯酒，话：你呢个人呢，真系能人所不能噶。哎呀，一日见唔到你，我都觉得日子好难熬啊。但我今日嚟揾嫣然，系想同你商量，我哋最好分开一段时间。你呢，能够先一步翻去咸阳咁就好啦。纪嫣然听到成身震一震，即时话：唔得，我点都唔能够应承你。呢件事又冇得商量，有咩理由我都唔听。项少龙只好似求救咁望下周显，周显亦都冇办法，只好无奈苦笑。纪嫣然亦都为周显斟一杯酒，话：嗱，你话我唔讲道理都冇办法噶啦，唔讲道理就唔讲呢一次啦。周显一谂，唔得，要帮阿项少龙至得，就话：少龙点解要我哋先去咸阳呢？项少龙就话：我想，纪嫣然跟住已经截住佢话：以后我唔准任何人再提呢件事。好啦好啦好啦，哎呀，嗱咁我就打消呢件主意啦。才女你咁满意啦嘛？纪嫣然咁先深情咁立咗佢一眼，算你啦。项少龙唯有苦笑。周显就话：对少龙嚟讲，邯郸都唔系久留之地。你而家有咩计划呢？项少龙就话：如果我真系做到城守，咁好多事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唔系，我只能够谂计将赵牧呃到牧场，到时候夹硬捉咗佢翻。

0: 讲到呢一度，项少龙忍唔住谂起田丹啊，就问田丹究竟系做咩事干，今日要嚟到访嫣然呢？纪嫣然红咗红块面，佢话：仲有咩好事啊？佢向人哋发出邀请，要嫣然去齐国作客、啊。吓、啊，咁你点答佢啊？我话要考虑下，因为我想问过你再讲啊嘛。睇嚟纪小姐情陷项少龙呢件事，似有嗰个龙阳君估得到，咁即系对我哋好有利。我都唔知道边个偷袭龙阳君，但系佢哋间接帮咗我哋一个大忙。起码而家龙阳君就唔会派人嚟监视你啦。
1: 嗯，我唔理啦，我今晚一定要去揾你，我仲有好多心事要同你讲噶嘛。
0: 吓，咩心事啊？而家唔可以讲嘅咩？
2: 周显听到笑一笑话，使唔使老夫避开一阵呢？
0: 纪嫣然听到当堂成块面都红晒，狠狠咁踩咗项少龙一脚。
1: 周先生，你啲笑我咩？
0: 项少龙就当堂明白啦，所谓讲心事，只不过讲俾周显听嘅啫，其实系情思难禁，谂住今晚呢系想同项少龙恩联倒逢一番至啱。项少龙睇下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佢就话：咁今晚董某人就恭候纪小姐放假啦。系啦，你知唔知洛城嘅葬礼几时举行啊？两人都拧拧头，项少龙沉吟咗一阵，又问起李元嘅近况。纪嫣然就话：
1: 佢日日咧都揾我倾偈嘅，听佢嘅口气，呢一排佢同国仲行得好稳，睇嚟啊，国仲要将个女嫁俾佢嘅事已成定局啦。
0: 项少龙听到点一点头，告辞而去。睇嚟有好多事啊，急都急唔嚟嘅。唯有睇下能唔能够坐到呢个城守之位啦。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神爹党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

0: 杯红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掌门。这期的掌门跟我们话白了营养内容，所以请来收听由新爹动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苏光村的甜蜜晒日，掌门的最后请来收听由新爹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宋腔爱刷村梅里下村金亨路，这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掌门》，又到整理直播的上山直动节气的开在动国吉林省苏南市苏光村的上山也交流成熟期，到苏光村强马交通上山直动正式区来，记者推到了直动动五十多班来班力以安将，赛龙门这边黑对的订单，这边忙的将大家拆掉了那个上山装线拍包发走。这点点被太阳晒得黝黑的两旁前，也得很好的切用。到苏光村正是红木的日子，做前只暗暗火火的上山半夜，煮来煮暗火，清凉。下半那组再去来光煮。到上山奇迹见乞丐，可以在这个上山正式基地，吉林省苏南市苏光村，为了拍响强马高上山的名气，以上山为本。到四月冬松个破了苏南市修改上山高速在内半小时大兴半个电影做结局糊弄是上山用着了上山王帅歌曲波涛个响声赢得了太阳光正个叮叮尖声个切声尤其是魔术则物到这个欧博个家界爱魔术师奇妙界变速了这框框上山来将游客们两声结合苏南游客点头当当，魔术和上山表演，哇，简直是特别来参加这掌门节。本届掌门节去了新爹光正的热情，接下来就是清新天阳，南门三五神空火老戏游街，用着了彩蝶扮来，台地这个街昂扬扬，将是喜人的上山，蒙爹大扮来摆满世界上山的旁边，将人随扬爱的。苏南市市民李向恩带着五岁的小孙子，这边家的大家拆掉了那个上山，这边好像也留娘。
2: 我们三个人，爷爷奶奶领着宝贝，领孩子来体验一下这咱们苏南的特色嘛。
1: 李向恩告诉他，往山靠南，爷爷奶奶带着宝贝，增加天阳苏南的特色，强摸高盖筛子，将伊感受农村的生活。最后将一推推筛子是真的三项改到苏光村强马高通正式后路江屋改来多半路江屋这个也爱金老虾忙的彩蝶红酱装线由于开后吹来紧暖暖两杂棒花鼓不接接我就保证小会家接高流行且上山一能拢是等级彩蝶等级花火上火老虾感受到
3: 现在销售只要是往苏南那个送货上门，苏南各个小区啊都给打电话，完直接就。
1: 现在小区就是往苏南上货节目，苏南个小区拢拍电话，然后做加微信、打地址，望住跟人上过客。洛江屋过来有十栋上三大班，而个数量到三房更造有，小区可提速到六个多。正式好新翠本街来直接落实正式苏光村的团队。正式好新翠本街来直接落实正式苏光村的传统冰镇李村上山。这些冰镇的上山成熟之后挑选出了江衣、冰衣等形状。口感绵嫩起刷味道酸甜可口起点黄葵相等好。新翠本介绍
3: 4月20号上市，那这个柿子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当水果吃。如果要是炒菜，
1: 今年小节好节气，柿子也得定就是可以当做水果吃，也可以用来炒菜，口感酸溜。因为广地来好，新翠本家来正式的上山成熟来炸，解头大，目前每根灵秋可达到六十五元。新翠本已介绍。

0: 来小秋黄色就是有一场黄色的老客户，有的一场新客户是毛名字来。这个月三三的正式基地，苏光村神山铁坡赛子、草坡赛子、李村赛子等接过来并成。正式区号就有一栋的强化交通。强化交通地处丘陵地段，地形为南山夹直沟，调脉温差大，可以适合上山直接作物生长。我哋接管理上山正式经营的农民早从生大，这边荒开土葬，这边堆积结构石。
1: 它必须杀土地，吸收水分少嘛，地方是必须控水，控水之后口感就甜嘛。但现在是昼夜温差大才好吃，昼夜温差大。
0: 以避暑是到沙土来搬，吸收最红。上山避暑控水，控水之后口感会比较甜。调咩温差大，食更好食。孟姐温度是十度，白芝三十度，银河黄城一界糖度数 Q。到强化交通正式上山，得了地理位置比较好，或地向独高的山抓嘴为奇观界，为提升上山的口感和品质。苏光村火车站也东务大。
2: 山泉水灌溉，长毛沟南山有泉，据传抗金名将岳飞点将时在此泉饮水，故得名将军泉。此泉水质清澈，口感甘甜。
0: 所作最灌溉强化高南山五川各汤抗金名将岳飞点将时，到此饮水，故得名将军泉。此泉水质良，清甜，口感甘甜，跟江店不含了多种矿物质。正所谓一筐水土养育一筐人，将公泉水养育的强毛高人，这是好时中用山泉水灌溉上山，加之上山本身也一样价值，所以强毛高的赛制也一样价值，绝对是好的。苏光村强毛高

0: 字，只是依个传统正式方式甲字样形式，最多听到保持上西嘅黄色太平节口感嘅营养，这也是苏光村上西小黄眼界关键因素。苏浪奇技术改道派出所主任李业车告诉记者。过去，苏光村除了正式传统农作物隔壁之外，几乎再无其他经济作物。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迟慢，粮食到村内有30多年的上世正式历史。虽然是零售正式，但品质良好，声名扬扬。于是苏南街道派出所跟苏光村共同研究，最终确定了把上世作为全村的主导产业。于是苏光村开始建造上西双阳乡，并注册了强魔糕品牌商标，快速促进了强魔糕上西品牌化商业化发展。李业才介绍，
1: 2019年起，我们规划建设了长麻沟西红柿产业园，建有日光温室20栋、塑料大棚5栋。
0: 2019年起，往规划建设了强魔糕上西双阳乡，建有日光温室10栋、塑料大棚50栋。带动了50多户村民地步，到降低4.5万平方米的墙磨高上西双阳乡来。记者推到了配套的地广土瓮砌池，可使设备两层板自动化加引量等设备。村民李桂清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了伊家那个新大会日光瓮室大板。李桂清介绍，
2: 防止就是冬天这个受冻啥的，可以就是种菜了，冬天得烧火得烧煤，有的用电，上面还有设备。
0: 为了防止冬天受冻，可以多食来种菜、洗碗、有个银顶，顶板还有设备，而且白顶或梁子比较高，至少拢是先进的物件。苏光村的上西正式项目，从三年前行动化设备之后，并把此在植泥植杂的正式方式改为现在植泥挪杂。按照每栋大板正式的上西挪菜500克左右改成，用力可达到10万元以上。正式好行公报给记者送了直逼经济点。
3: 咱们这个一个棚是几亩地啊？
4: 一亩多一点。
3: 一年两茬，两茬一共能出多少斤？
4: 两茬2万斤是吧？
0: 这个板差不多是直播挂，这个板直泥直挪杂，直杆零山出挪王根的筛子，最后通过秋天的用力15磅，春天用力15磅来增加碳基。到苏光村前行公报这三页正式好有15街，到强魔高上西双阳乡来正式大板住108街，泥山上西850栋。泥里中植菜过黄莺，苏光村正式上西40多年，经历了小黄威正式大规模发展，高质量冲击三阶段，如今已经仰秀到吉林省之冠，养而传东国，也懂武大。
5: 现在西红柿已经远销到北京、广州、上海等10多个城市，长麻沟西红柿可以说远近闻名。我们继续大力。
0: 现在上西已经仰秀北京、广州、上海等10个城市。强魔糕上西开达阳光布面，往继续大力发展上西双阳，将壮大集体经济，将村民拢有收益。这次集五力分化县村旅游为集体的上西高速站成功揭牌，是苏光村以双阳带动本地的集体兴起，也是东国县村进行成功的煽动典型。李业参加小。
1: 今天筹备整个这场活动呢，就是探索乡村旅游的一个新的途
0: 径。今年筹备这个活动是这个县城探索旅游的新途径，从这个红边小村落到现在的东国报名村，苏光村依托自身优势不断探索发展新出路，通过正式经济作物和县城本地商业融合发展，村民的生活逐来逐步足。这把美丽县城不足县城的外景，接到苏光村此次展开，相信到北国将来，这把外景将会更加浓墨重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报道，苏光村的甜蜜事业。今日嘅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 宋江爱刷村梅里。

0: 以下称金亨楼，就是新铁东港欢乐体育馆组。
1: 新铁东港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铁东港，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物张妈》。下半段来聆听由新爹动物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宋腔二刷村梅里下村金亨路，这是新爹动物欢迎乐体育馆组，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宋腔国家二刷村，村内下族文化多元深厚。保存的丰富社族文俗加风俗习惯，是福建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起点村，也是国家市一级景区华阳山首道地。近年来，二刷村连留生态景区加社族文化的特色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将村民到本地加生态农业、商业等获得效益。下辈那就一起来个探索这座梅里社族村落界野村金亨路街。初村时在南平市宋腔街二刷村沿土岭北历史安江，旧村川流街华阳开河流二刷村岭东之气，执行了立秋村边下茶山国瓜下街长风红光。村靠墙浪的地方，不时传来了村民为早爱六时候的冷冷切声，这就是二刷村的节气时光。二刷村位于南平市宋腔街西部，村镇乡邻覆盖率只近了85%，总人口大约是600万人。村内社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以上，是福建省

0: 在试点村。
1: 一所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亚镇村，当时也是一个特色村寨起点村。南村来最大亮点是依托旅游发展商业，南个环境佳地是县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保障。根据邓向庄介绍，一所村融合了少数文化的元素，开展村用村貌佳地，并且实施卫生保健责任制，多年周边农户共同做好环境佳地工作。2019年，一所村被评为了宋庆国最美村镇、最美街道。一所村村民文化工作人员王丽丁介绍：
2: 我们制定门前三包责任制度，组织最美庭院活动，让大家
1: 王制定了门前三包责任制度，组织了最美庭院活动，将大家子组织化解美化环境。一所村村民高庆秀介绍。

0: 包成红色，加香葱做一溜鲜的瓦辣，当香葱加小蛋。艾沙葱通过了生的高温经济下炸两下下，开点了艾沙葱更香浓重，晒台银香气点。接下来又借晒台紫光，下足特色半花及爱地紫蒜，将红蒜色的茎叶向直叶花茎叶毛色转化。最多实行了层次整修，营养用力，层面补足。而此当时，艾沙葱每年拢会个派三月三下足半花做。提速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到当地旅游。当乡庄个小蛋，
1: 我们是依托旅游发展产业，我们会成立一个民宿协会，把整个村民他们的积极性。
0: 我依托旅游发展商业，成立了民宿协会，把这村民以那个这个社调动起来。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老百姓在门口来就业增收，使民宿是旅游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当艾沙村的民宿当，这个名叫山下南街民宿引人注目。这个民宿当，这个名叫山下南街民宿引人注目。这个民宿多搞家庭装修，所以搞水泽布地，处处米帮的龙血街下足红青。民宿租金很美化，对于艾沙村这三年的变化深有感触。很美化介绍。
2: 因为我们这边是旅游风景区，所以我们就讲自己弄民宿。
3: 我经营民宿很多年了。
0: 因为往届本是旅游风景区，所以往届家己搞民宿，改经营民宿好干净了。以在环境不过家的好，无什么游客。现在家庭同过去的村庄变化是好大，到处是同一个房子、同一个装饰，还有道路每回、村子每回了，游客也就变改。游客能做的时候，我这个月可以躺直吹瓜恩。立足协作接受民族村界，指望有时，艾沙村到保护协作文化东西，充分发挥旅游文化名村的指望有时。

0: 正式追求下足野菜。内外介绍大。
1: 前两年开始，然后发现我们的畲族的畲医畲药慢慢的被重视，一直都在推广。那我就尝试。从哪里
0: 开始？发现让下足界下味下叶慢慢被重视，值得隆重推广。我就先去到这边成都这部分的香水。野鸭葱和薄荷果，
1: 这草
0: 拢是属于冬叶的香叶，木有复杂性。现在这
1: 杯
0: 规模花不是好大，但规划到村内和个村民拢爱增加参与，就带动村民的增收就业。社族为业，侵蚀于社族传统文化，作为这项民族特色的村寨起点村，二沙村在发展社族为业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艾索村村民梁玲丽介绍大。
2: 畲族医药是畲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为适应生活环境和生存健康而探索创造出来。
0: 畲族无疫是畲族人民到长期山上生活实践中，为适应生活环境和生存健康之探索。畲族无疫是畲族人民到长期山上生活实践中，为适应生活环境和生存健康之探索创造出来一种传统文化。故地区上、民族上、家团上等特点，到2008年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搬来，二沙村社业正式规模不断扩大，社族物业基地的上升也将成为村民增收提供更好保障。我到秋葵到二沙村高岭南街黄屋道路边头，身边的沙地桥顶看满了果子。到太阳界暴晒下，背脊沙袋果子已经离开，露出了果实。当向左介绍，
3: 我们村里有一个优势，就是利用三彩油。目前村里面也注册了三汉人三彩油商标。
0: 到林业发展方面，往村来学这个优势，就是利用沙袋油。目前村来注册了三汉人沙袋油商标，当时已经到近970个平方米的制作沙袋油高质黄。为了做好沙袋油品牌，促进村民增收，二沙村成立了沙袋油农业合作社，注册了沙哈人。沙袋油品牌已经集合流转龙虎700多部沙袋油厂，正式好每年平均增收900多元人民币。同时，为了降低油袋加工成本，二沙村再度建设制作970个平方米的沙袋油高质黄。过去时候，村民不仅有家己的奶油品牌，或能不出村子就能完成奶油的压榨、加工等工序。飘向西的油袋桥将会成为村民的第一步桥，并且得听独有的生态环境和前高的社族文化对应。二沙村从曾经经济收入不够100元的人民币农业木河村，到现在每年从集体固定收入500元人民币左右，村民能够收入300元人民币。如今的二沙村将以创新姿态走出了一条属于一届野村振兴之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松江二沙村美丽社村振兴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地动国》节目，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博爱的故事。英国黄色，夜会英国，还好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一期走进人帮助你时期，小帮的音乐世界。对之前的古典乐迷朋友来讲，伊能各自有喜欢各个时期的音乐家甲作品。古典音乐通过画风。

南木农大兴化小班是因为伊拥有10%的研究才华，加90%的原则，被称为更新时代的小班，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最受欢迎的更新时代的组织，也是波兰研究世界的重要人物。

回顾小邦阿华所时期，阿祖是来到巴黎之中，伊开始接触交流南方中医，崩坏风头。又报至六年，德国蒙德之松为东海曼之盟写下了《梅里东南苏克节尼》，这到少年时期的小邦可能到此之间不了解南方中医的由来和故乡的表达，但伊很为我接了，并为之狂躁。多谢次偶像的机会，伊到华帅之店。

下了一本把冷冷暴中的诗经密词开罪机所写的诗集作品民歌加罗邦诗。这时候肖邦被个才华所迷住了，后面为其他部分诗歌谱写了歌曲。

就帮比细金请自我引告天才对话错到海通时期能变来打唱着保机是这件人意先先事情当对小帮来打到你有时候并向露出了一个素材化加唱着欲望到伊所写侧面把冷补剧追求到把冷乃至补剧来背他感受了英国所涌现出来的灵感文章感觉灵动爽绿华丽流畅当时又发挥出了更轻出色的音效被当时人们视为天才之作正如伊的侧面可以甲古典主义时期的英国家莫扎特相媲美伊大家嘅上落来背负了伊人以永兴嘅青春

宝贝从更小班。伊平龙小班是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因为刚刚并且更轻，伊就清楚交流音乐技巧。这位小班伊也音乐好有历史的，啊，进到小班课时之后，情感怀念之称，伊用尽华丽的词藻，青春回忆，并写了一本书来纪念小班。特别做的是，小班生命内部对小残疾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金鼓，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七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蝶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去蝶山，五洲同歌，蝶去月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去月东》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来。

0: 全国当中部门保护单位。督护又称为警卫队，是孟清时期德州定中兵独行来护队。这个起改称为时队，是孟清时期德州定中兵独行来护队。这个起改称为时当，咱也甲朋友们报告了独行来故事。一路来自请大家跟随着行杰甲德州本事学者邓兴波先生，一起来行行督护，了解自家督护来报一个介绍，监督特色。
1: 那来听下，咱这督护啊，我们来有一个麒麟这边，这个麒麟这边就是。都督到自家只门车路口，都督正对到户。等你自家这边几乎是把这条门车路口标界封禁个。来特，等你现在无特，到自家只卫生局，卫生局这边这个我同你个这边请，从点你这边请。你等你个这边请，你个这边是够搞到封禁个。等到民国个时候，按照恁本来路个时候，只把这个这边零零条，咱自家到户已经到四百多车。
2: 哦，伊也见到第十四班拖车啊，急，所以咧就十六见到四点见嘛，四班拖车，因为嗰次系四班拖车，应该就是讲，比较多来赶，其他来点远咧就唔止系四班拖车嘅啫，
1: 四班拖车呢，主要是做呢呢，就是一坐一三等咯，即个大门，或者啊，一个东厅、后厅，落至南门，落至个主落之间，个事要清楚。咱就看到自家后落公房之家做工。有强征的周公做到买车的，主路之后半面有四条巷，四条整数巷，四条整数巷经济有处啊，有四只卖，然后拖几只，拖几只车卖呀。家族个兴衰，周公个拥有就是到这个正做建筑做兴衰处啊。四百多只，伊也是就说明的，旧个家族人口非常旺盛嘛。伊只个到户伊唔经四百多只，真呢呢伊得了只个主做建筑四百多只之后，后半话因为人口非常高嘛。所以到你隔壁个一留住位，哦，不会个车停行，我有山落个挂在呀四点金，个厝另外因随着人口个增加嘛，增加到恁四小位度个挂在呀四点金个厝，那个自家警卫队，日梦就有个顶，自家那就接到到屋顶，那你再话是，
2: 日
1: 梦
2: 自家
1: 顶
2: 就到
1: 屋顶，那自家到屋顶，那恁往那话是隔自家接边，往那到接边，自家咧接边，自家咩就自家到自家接边，到自家好多，然后只接晒自家，自家咩就。是一个大框顶，
2: 就叫做
1: 豆腐顶。哎，豆腐顶，豆腐顶，南头嘛有两个门，但是豆腐顶中一个凹嘛有两个门，但是正壁中，正壁中原来有个地。啊，等等，咱就是做你个地呢，就是咱这条护桥啊，就搞你只古的嘛。
2: 哦，
1: 伊只往后
2: 了解
1: 过去，伊这个主题建筑就是左右四层，左右三楼后半，后半往后有左右两楼个格。这样就是能给他切车了。
2: 哦，这
1: 样
2: 就是
1: 两个车来。两个车来，伊就无甲你做尾，只个车厂。听来呢，改革革呢就是那可以达成那蒙城、列州、直政这虎特，正在大好人家虎特一个样模式。包括伊听当现个跳住舞、放轻、演轻，只个不革轻，更多呢就是不跳格等。

接饼。等你拍镜带路的时候，这个地灯呢就被停摆个。这戏台的接饼呢，等你拍镜带路的时候，这个地灯呢就被停摆个。这戏台的接饼呢被贴灯，也现在呢只呈现了极小片的前提，也记录着多户接饼的位置。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三风情的浪漫，个来介绍的是德州东山路个地标建筑，多户个建筑风格。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其实，刚讲咱林树清先生爱个人配个德州民间故事是丁日清杨戏。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野山石山，
3: 天天特色红红。

0: Hello， 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有缘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叠起月灯做的节目。下半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由黄秀茹吟唱的叠加唱段，心慌慌无人唱。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万普啊，著名头像福建省晋江市的五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高德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格调一一呈现。用一号三进入一铺，吞吞闽南八条四书。在五林村间美丽风光的背后，又有哪样的故事呢？好吧，将我的研究进。福建晋江的五林村，追溯五林背后的基因。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山谷山脚下，五安海旁边，一个四大移民团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祭天，江村100栋的古厝洋楼，基本等越来越多的游人前面闽南

0: 历史的创伤留下记忆，热酸、热压、余温，都可以显示成古早的闽南语言。这就是福建晋江的五连传统古村落。五连传统古村落，江苏版的村巷，风转上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院融合西洋丹中的面孔，是五连村落与中西合并的风韵。这些闽东闽南古丹中号称同系向世人讲述的南洋发头的历史。近年来，五连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三美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
1: 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0: 番禺五连，天然偏居民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大带，一片片红色高挑旷野画面，这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路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景象登场，将东头拉村五角两段飞扬的弧线十分强韧，弧线在每段分叉，前方好像是一里的米吧，所以喊做一米字。一米字是闽南傣族中特有的装饰颜色，虽然带给古傣族的族谱斑驳的意义，颠倒的是厚重的历史感。五十八栋闽南官式古台厝，十栋板材楼，十二栋洋楼，二多栋现代面积覆盖的构成了统一五年的五连。也就是说，闽南天气从前物到新中国的傣族风格的演变。已经明白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是二五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二八年呢以后呢，就到三八年这十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四零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仔楼。它三十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一些呢都是三十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你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0: 然而，曾经的五连脱不开这一般美丽风光。五连的古厝洋楼是往被西外头面翻墙转来修建的，但是因为人太久远，无人居住而慢慢的破败倒塌。二零一七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五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发化传承、入体营业。晋江市五连项目办副主任金凤培话。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五连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下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藏了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0: 修缮以后的五连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单中，每栋房屋都有着自家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落最早的洋楼，一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占地面积七百平方米，是离菲律宾码头开五连修缮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

0: 期盼的拜占庭圣的杨龙堂可能是圣的水南出外片子的杀掉重发给了多少场派一套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现实当中的妙趣操纵了通用的建筑风格和那相应的精湛技艺令人赞叹一面的建筑本身更加令人感动的是操纵了路的慢慢流通的家国情怀当然操纵了建筑即将完工正好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新批之国的陶初主任蔡朝东马上停止单塞工程将装修款单向本国家自然抗战朝东楼到银行六项至少的外观同的内侧完成的装修逆夫体统就是呢五林发条先国后家的外国战争今天的朝东楼建批开辟为五林记忆主题的图书馆后期有数年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现代五林人向未来的向往和五林村发头单纯物的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五美基地顺义楼诞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送人历经菲律宾他深深体会到发头海海外神份的不易所以他介绍五林同台湾岛内厦门古龙的导航各个月一栋一梅用的洋楼作为投皮馆准备赴国内的发条挑战但还没等到这批投皮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已经明白
1: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桥皮的生意开桥皮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绪故土情绪家乡
0: 触摸一转眼啊想象的王白五零年的身份可以动动古厝的单族考试中不单止存在的五零年的身份点点跟基督徒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启示今年的五林拥有发头单族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相传的传统风貌单族系统展现了中西大汉的单族史闽南发头的文化史福建人哈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发头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和五林的人出名看来五林在是王白的五林他又是遗失记忆当中的模样尽管五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吧
2: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五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虽然林村环境支持同的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的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头有数十名人艺术家有形的村落小区环境让艺术家无形的发展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五林村还将天石建筑群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中结合成立主题博物馆西塔馆的楼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今后人们来到五林可以看1936年的老洋楼都的十二号南洋下租茶同传统手工相宜下保重的也可以在投币关注的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上一位作为人出民族的湘西普遍的董母鸭还可以在白毛仔细发开这个祖族并定那位富有头像铁石难执难免的文创设施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本人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西海南是安徽南浦黄山市的一个小镇。几多年来，这座小镇以本市的宽带，并且同市内进行的医院丰富的对话。下面，我就带你走进这座小镇。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连汤赏诗韵律。

0: 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拥的壮观。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二号，安徽省黄山市西海南镇与河南阳角村在黄山市签署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建立友好村镇关系，给安徽省第一个首个国际友好村镇。下面之前，河南旅游局形象大使阳角村村长改变走进西海南村游览之后，伊觉得西海南村同自家嘅家乡阳角村十分相似，都系水乡。而世界各地嘅人们对生活养火线嘅理解，对生活自然嘅理解系相同嘅。阳角村位于河南东北部松江石泥镇，系风景宜人嘅水乡，已经有700多年历史。而西海南位于黄山南麓丰乐河畔。在安徽古徽族的一个传统村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拥有同其他省的水利遗产、人林傣族的文化遗存，也那保留有明清傣族100多栋、人等丰乐河绵延几公里的丰阳林，规模之大十分庞大。但另外办法给予自然生态中的历史文化禀赋。西海南村摸索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西海南村负责人吴志明介绍吧，西海南村最开始先后引进几家旅游公司，但发展都不尽如意。转移出现了二零一四年，第一年，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以空间首次来到西海南村，他感慨村庄保留着优质的自然生态同那丰厚的文化资产。他马上意识到，该村以梦寐以求的弥山村落保护以整形的最佳之前提。之后也有两次造访西海南，但是还给一张收藏，他从规划设计入手，遵循保护本地专业技法，通向通用的南镇，探索乡村整形的新模式。吴志明介绍吧，以空间带来的国际视野，这个理念所通的西海南村民，
1: 他的理念呢是一个大的设计理念，一般的东西都不动，都尽量留着。他说哪怕是破了都留着。我们的河南这个丰阳林呢，叫我们都不能去动，都一直保留它原来的风貌。他们来了以后呢，是给我们村民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理念，我们基本上能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在设计。
0: 你知名介绍吧，新林南用西海南改变了人类的发展思路，由单纯的发展理由向建设创意小镇的方向转型。西海南首先在土地政策方面进行了探索，
1: 因为农村的这个宅基地房子，它属于集体土地，它就不属于国有土地。原来的因为是闲置了，

0: 今日一太平要爱天然三番的人士会给买房天气三番。到今日子基金有吞100名来自五天气三番。到今日子基金有吞100名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四海南人。当天四海南村民要到一人去种田劳作，同我来生发了嘅嘢先是喺南人融合埋一下，既保留了当天嘅风土人情，而先是喺南人要以古老嘅是喺南村做住咩新鲜嘅诚意同灵魂，相得益彰，要彼此融合。二零二年，以空间开是喺南发现成立非营利国际实业银河研究望山公社同土原学社。望山公社负责人孙海文介绍吧，这段时间自然应该非新的两场。
1: 最开始我们这片建筑呢是整个西西南最大的一个祠堂，叫吴氏宗祠，然后烧了一场大火，然后把整个的这个祠堂给烧毁了。然后呢，后来是这个烧毁了以后，在这个旧址上，宗祠的旧址上建了小学，然后幼儿园，然后粮仓啊，这些建筑还是

0: 14次的美国景观设计最高奖。其实我们算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机构，但我们也是想把这种中国传统的智慧、中国的海绵城市实践宣传到世界的舞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其实是有设计的。我们的设计就是来自于我们老祖宗的这些智慧，包括我们的风水、我们的水利系统，这些也都是在新西兰能看到的。
1: 王飞行介绍吧。突然好杀成的未来持续增值国际三金转业银行员不久前，给人增值的是孟加拉印通的银行员。
0: 我们的参与者在新西兰待了能有10天的时间，大家完全的被这种古代的水利系统所吸引，同时也非常享受在新西兰学习和生活。
1: 越南研究人施明仁你好。丹桃对话非洲文化交流活动就在西海南进行。丹桃对话非洲文化交流活动就在西海南进行。来自丹桃台湾的朱少明、安徽省非学会理事蔡屯丹，跟了就非洲文化进行的对话。蔡屯丹话问记者的：西海南是古非洲的一个代表性的村落。而喺顺道场合，同国内国际嘅学者专家们讲起过西海南。
2: 但是像这一次的话呢，就是落到新西兰这个村落里来，那应该说是第一次。原来我们对国外对非洲文化研究呢，它还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现在这个既然以剑桥的名义来跟非洲文化来对话，又落实在一个新西兰这个地区呢，就把非洲。把黄山通过新西兰这个村落呢，更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它是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这么一个表现的。
1: 西海南镇还有段悠久的山茶历史，这多年给人以五级自费茶园，五级自费茶园还通过为生态茶园集体装上自费大楼，实现深山潜流层四次化钢孔，还消除反键。加之区块链加物联网技术，实现全程可信追踪。该茶园负责人冷文才就是一位新西海南人。佢话2013年开始，佢哋茶园嘅出品就进行了海外推广，将国内嘅现代传统等茶服天下包容并蓄嘅理念，并带起西海南人嘅问候。
3: 那海外推广第一站我们是澳大利亚，第二站我们是中东。澳大利亚已经是我们做了从参展到我们现在的线下链接，已经做了比较成熟的，并且它产生了销量了。
1: 在西海南海边55号文创工坊，结束工坊把应该。

0: 高风皮咖啡同那面相。唔将来四海南之前，是用下唐贡国王山也唐贡国飞祖但唔记得几下海同一个地方。张来的时候，是用下首先他们就是四海南的沉水莫测的历史。给他是一种四海南的古地图，根据几间住宅从台湾进发台风扫描而来。一样像画这张地图上充满温情的尺寸，海边五十五号文创工坊所在的位置，此后的先生见台湾人跟了一个四海南人，以空间在四海南英语克服感头的国际知名研究的学术法通。
1: 通过研学，通过望山生活的这个学社土人学社，引进全世界四十多所大学在这搞研学，激活这里的乡村的这个闲置的资产，让中国人跟西方人能够在这共享一个生机勃勃的，是吧，望得见山看见水的有乡情的一个环境，让传统的徽州文化，让古老的徽州文化在当代发挥它的价值让西西南成为一个可以与世界对话的一个中国的典型的乡镇。
0: 2023年4月份，奥尼兰一家制片公司走进西海南，完成了纪录片《我们的蓝色时代》的拍摄。导演卢安马甘认为，西海南的人们既然好为以自然通顺、和谐相处，真的本身在其他地方看待。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

0: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妹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日为大家介绍系同 L 天尼斯发展同传播有的麦贝克分的地方，已经渐渐成为的外地游客去温州旅行必须打卡的身体，求神速费，去了解关于 L 天发展的前世同今生。
1: 看八方彩，一在胸。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喜剧晚会首次以普赴外，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神兽喜剧形态。南戏诞生地在讲文族完成六字，文族求参收费给伊退票，出枪本观众所了解。人们为本嘅充满喜剧舞台嘅氛围所感染同吸引，从伊去关注同了解其背面所蕴含嘅历史文化底蕴。

南北宋时期，温州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史书中有各种双角买卖、白宫戏演、娱乐表演十分繁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往往会形成合作性团体，其中。

0: 一九二年的团体是喊着 Sophie。男生王石平在麦希斯队比较早提到 Sophie 两个字。这次的 Sophie 并没提及变成戏剧的专业团体，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Sophie 的知识性质是不同的。
1: 生息笑脸心

云祖神呢个要省台国公去谈法居，结果王土阎王等等叫错神，现已被调，现已要叫调省上之臣。叫神也神别云祖的撇臣，叫神苏菲即以云祖神得名。按古年规划，云祖神本划分为东庙、南司、西基、北部、总之神等六十功能区。所谓的时机，缺乏当时的机密，太多独处啊，丧失一代。因此，如今的文祖九三古人，其实就是古时候的文祖丧失一代。

迄间立案九三书院名下的戏文优良铺，分别为张小聪人和邓秀英发热邓相记。其中张小聪人本称为中国唯一完整保存下。

虽然欧强意识不断出现，人们愿意通过周日求神索恩，全体联系感受欧强人人。返乡后，前世剧总演会过出来，悲欢离合，去灵堂流传至今，全西班牙的悠悠古韵。行业九三工人对欧塔博物馆九三戏曲艺术书店，通过观看陈列玻璃器中一位脸谱红悬挂墙上的精美戏曲服饰，感受属于南戏欧塔艺术魅力所在，以及一推推欧塔艺人素贞创新传承经典的匠心精神。好的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连安排要挨来共总国客卡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剪彩节目。
1: 挨来共总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0: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说堂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妹子跨老公替上团同替你上团，客家学堂客家的朋友交叉竹蜻蜓，以及客家美食全人五香豆腐干。分享说堂

0: 紧张的让的。哎，腿子里装那个很麻的东西啊。
1: 李福妹，你的腿肚里是不是装的好东西啊？你要更紧张，很别怕来喂你的哦。
0: 哎，可你娃哪里是了？如果没麻的是钱的东西。今天俺来上街买菜，给人家送到一条猪咪巴饼哎！
1: 买就买点，妈妈给送去呀。李婆婆哎，你呀还想你老公哦？
0: 哎，家长笑人家，自家呢？
1: 是妈妈给好笑的，好娘家倒给好老公，老公少想老婆。老婆想老公咋还认过的啊？
0: 对

光之女。

0: 玉婆，你当那里先别李凤同啊李阿姐啊是该通三姑啊？
1: 哎，是毛草我滚走，日天月几两大你是该通哦？哎，若还好从通马给卡老公的三姑。
0: 毛草，毛草，喂，玉婆，先别自家过来去看一下的啊？
1: 好，先过来去看一下的，
0: 好好。

0: 老公可好？你给老公骂屁股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地方人被毛干好冲到干好哎妈这你把球品给就买了领胸蹲到盖里来本你是啊。
0: 毛干好啊穷干冲干好干卡老公啊穷怕面皮肤。
2: 哎你看这就算你冲到妈给你老公干好干可日可日吧本太干烫啊的。看你就拿你动手先要买你是阿大哥呀。
3: 对阿弟阿弟你就说啊去你对你三个对阿大哥。
4: 哈哈哈哈阿弟动手几老公啊对你说你喜欢还是俺呀暗中帮你结束奋斗啊。他情况啊金松啊都痛爱下本几冲姐
2: 哎喂喂喂当你六三公的如狼如蜜那空可是啊就把改哈通的情歌你哈通到本太个汤啊的
0: 姐冲秋冲你看哪了呀
5: 哎这个怎么着这调本土神冲
4: 哎好好好爱神冲就爱神冲哈

0: 哎呀，给入袋青椒。哎，李凤姐，那唱歌了呢，您总是个如狼如迷，那切开啥来，通通的情歌，两位兄弟啊，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3: 哎呀，这个这么个情歌好冲的呀、啊！

开埋人全球镇和平东路21号，与坐一以民国时期的专款日久西楼房，哎呀，却曾经发五金店。一个基点可以抗战时期恢复发展某人党支持同支持两头全团救亡运动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1937年，总统潮汕工会书记李必山来到重庆，开始恢复某人党支持，先后曾经发五金店成立中统重庆支部，随后成立中统某人林工会、中统重庆区委、中统某人工会。可以之后，无人抗日救国会、中华抗日义勇军无人大队等抗日救亡总部都设了全球的陈建发五金店。抗战后期，广东省面临全面沦陷的危险，梅祖也面临越狱入侵的可能。梅祖中央地方党支持的恢复同抗日武装队员的建立，成为当务之急。1940年代，李必山和无人通过组织联络，恢复了全球、边村、无人富商、拍土等地的党支持关系。到1945年5月，隐蔽海梅族的七太都市党人都通过审核恢复组织关系。根据统计 ，A 时期前梅族地区从恢复同发展党人200多人。在进行党组织恢复的同时，李必山也出发建立抗日武装，并且在1945年2月13日组织举行抗日游击队汉江中队的成立大会。汉江 T3、T4 支队成立之后，即按计划前进梅浦丰边地区。梅人区英雄镇三乡小渡村的王乃亨，抗日战争时期，中统南方工作委员会曾经可以设立秘密天台，在梅人区三乡小渡村一座山崖坡穴位置，就是党人天台石之地。这座地方，党人不断地发出党的指示，两头梅人党支持的

0: 康年佛堂。今日介绍为了顺利开幕宴，开辟以屯古庄、九龙庄为中心的游记景点。当地党支持采取放点放线的做法，还能当地群众普遍签订的全民福报协议。根据韩国军队史记载，每一三乡小渡村的王乃乡、刘印江、太王乡、富乡，因为群众遵守协议，韩军四支队从1945年3月进村至1947年2月离开，前后驻扎将近2年。不但附近群众唔得发现，其他人来往乜嘢亲戚也唔记得，当天有中央党支持同你抗议游击队可以发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佮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属。不管离家结旧。既然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妹子跨老公替你上团，客家学堂客家的朋友交叉，竹蜻蜓以及客家美食，全人五香豆腐干。欢迎收听。

0: 干鬼啊你啦，你咋这么创秦国啊？今天庙公从你造地帅小熊碰到满屁坏。
1: 哼，对你够帅啊，你够对您下的哦。
0: 嗯，想睡就好，想睡就好。哎，还会感动给你啊，太嘎族冲的结束三国了呀。喂，跟你要到那修龙度假都不在肉塞塞的哦。喂，李方姐，李阿姐，今天这个再继续痛还是啊？
1: 哼，俺就问你上到你干啥呢？你这个咋咋都捏捏如魔鬼？哎呀，我是老双通到三国战术犯些，你又从马尾跑啊？俺莫敢用韩兄来同你丢你痛哦。
2: 我干了吗，刘峰？平生啊，他个难得如极必是个创新哥。
3: 莫趟给乱讲，李峰，其实啊，双败的两杀，在三国天对三国，五天对人。日次啊，都是分享同爱的人在对过呢。
0: 刘峰，了足了足，莫擦分分天的毛嘎头，双败三国天对三国对呀、啊，是啊。哎，你呀、啊、就是逆输啊，记得。嗯，
1: 慢吧，俺就逆输了。好，今天你这个多冲，今天就再来冲。
2: 好，
1: 不够呢。哎，今你给比呀、啊，就温哥的比法。
3: 温哥的比法？
1: 对。哎，早天呢，你弄的，你给拿的痛你了。呀，哎，李凤姐，你就从放冬日子。爱同李阿姐那去走，你猜你们可以吗？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个人马马虎虎还够的些，就是哦，李伯母，他们呢就准准交流。
1: 好。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的朋友教茶。热烈粮食，热烈汗，客家人对劳动汗水温暖透骨是十分爱惜的。为了将其保护好，为明前喷发。捞出呀，是粮食的头头者，而打通船行也会加本事。为了防止捞出的客家人会将谷仓内四边分散的铁片厚实，这里却用着妙工，安尼就增加了捞出的头头困难，并且容易得到镇压。但是如果谷仓塞加房屋的大层，谷物进仓出仓是比较方便，但地面湿气大，谷物容易受潮发霉变质，这也是让农夫伤脑筋的事情。彼此不少农夫就把谷仓塞入木料仓，将料仓房间腾出引来做粮仓。当然地图要加细一下仿木条和木板，才能够成为仓房，在实质上可以出快拆卸的木仓门。饲料不少谷物搬到棚仓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要一半几一半几短地爬楼梯来搬运，花体力损耗大。聪明的客家人就专门制作的将谷物运上棚的高叉，解决了这些问题。客

竟然使用嘅朋友交叉，形状同北方上间江头巷用来打水工器差不多。而使用交叉，还能制作一只一直皮套使用嘅朋友滑轮。使用时间最好由家庭成员三人同时来操作。一人企喺地面，将骨螺螺索缠挂喺海旁空放下来索喺一段嘅铁轴位上。一只人海旁空用力扭动交叉位出边把手，使交叉轮转通。通过缠绕索诶，让装有骨位的骨螺慢慢上升到高出旁门的位置。这时，企喺这个铁三个人就可将骨螺拉移到木旁空。因为以为一种交叉同滑轮的作用，吊运一天使了骨位非常跳跃上旁，比纯粹用人力搬运而轻松省力得多。

0: 卖主天台客家课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课堂。三两好友门前树下小扶一盏，帮等五天经过在家公的人民日常挑战，寒花浓霜，安尼伤心落事是太多没人穷人言的假象。五常挑战同麦芽糖头的挑夫是民间公认的穷人三太铁神，加铁点是上暖暖滑霜，设法也十分多样，煎炸炒焖都可以，既可以切丝凉拌，也可以太快焖肉，甚至可以做成挑夫干切人食。做五常挑夫干是一个好食的食，从泡挑的到封好挑夫干大约要十多小时。加制作程序是先切松好饱满的黄挑浸泡，将浸泡好的黄挑磨成挑浆，再将磨好挑浆倒入固体的木格度的拍摄拍密度的包好，用木板盖顶，上边用千斤顶压顶，等到成型之后再风干，安尼挑夫干就做好的。要做最优质的挑夫干，关键在于要等挑浆磨好时间加入适量盐露，其次是添加肥肠、花椒等调料。优质的挑夫干淡黄而要光澈，细嫩而要弹性，煎熬之后无一提生出，要挑浆面而无酸派面。穷人特别是横岗村制作的五常挑夫干，是穷人销量良好，节假日更加是永不言求。一块穷人的挑夫干，啃下以后蜂蜜吐铁，双喜破皮，口感柔嫩。
0: 要结泰学堂关闭，卖做天台客家学堂，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在过些客家天气，竹叶是一道安溪主要制作材料之一，比如竹蜻蜓就是纯用竹叶制作的。此外，用一片泡泡竹叶，用一条细长竹柄相连，只是用力一旋，它就会比起来，哎呀，却竹蜻蜓。竹蜻蜓的外形呈梯字形，横的竹蜻蜓由拇指宽，大约三四寸长短，中间装着细人的插一条约跨越长短的细人竹柄，细人两只个竹片对称削成一个斜面，使竹片以细人的为中心，两片压向肩下成一螺旋状。过去有些细心的细人呢，还能前面块纱布慢慢的打磨一番，使中心两片切锋一只，像刀锋一样好，以此发得更加切割力。安尼竹蜻蜓真能够发得一种随着空气旋涡上升的作用力，而也是制作竹蜻蜓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当然，中间的细人呢，也要太小适中，千祈莫过于宽松，以免松通脱落。教的时节，两只树桩夹定竹柄来回反复搓转，然后猛然一松树，竹蜻蜓就会比起来在空中嗡嗡作响，旋转上升，把细人的梦带往蝴蝶、蜻蜓、知了飞翔的空中世界。而有些规则就是比慢的竹蜻蜓飞得高，或者在空中旋转停留的时间长点。山床一旦有些伙伴能够把一只竹蜻蜓飞到空中旋转半日不落下来，好像天架空中一样，真是神乎其技。过去学校课间的太草床，下课之后满草床都是竹蜻蜓的世界，或者放学之后散步后也经常看到满山的竹蜻蜓可以飞翔，小伙伴教竹蜻蜓也可以讲曾经风靡一时。

0: 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猜你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23年，中国吉林大学成立高文理、高文武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头一摆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青铜器研究领域。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吉金事变，明察古今。41年前，中国原卢旺达医疗队先后诊治患者76万人次。一代又搁一代，中国原卢旺达医疗队的队员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去了解中国医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3年，中国吉林大学成立高文理、高文武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在高文理、高文武人工智能技术丁林校展开交叉研究。实验室头一摆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青铜器研究领域，开发出结晶识别、青铜器智能断代加变雷停书。参观者只要将这类青铜器当中的图片上传到小程序，就会当自动识别，改变了以往青铜器断代只会当由专家来依据知识积累加实践经验才会当完成的现状。接下来，咱就斗阵来关注结晶识别，明察古今。前一段时间，中国游客彭女士伫咧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阵，拍开了手机内面的微信小程序“结晶识别”，通过新技能识别到了真侪文物。
10: 听说啊，有这个程序能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去博物馆验证一下。没想到真的能识别，还挺方便的，准确率也很高。识别完呢，

0: 还会告诉你其他相似青铜器的朝代。一上午的功夫，我已经掌握了很多辨别的技巧。
1: 网络上所用的结晶识别微信小程序，是中国吉林大学高文丽、高文武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最新的产品。通过微信小程序，将所想要辨识的青铜器翕相上传，系统就会当自动的判断出伊的类别、年代，并列出器物名、度量出处、出土的墓葬以及现存地等相关的信息，甚至阁会出现五件相款类型的器物作为参考，方便比较分析。高文丽、高文武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李存和讲：“
2: 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对古器物也特别感兴趣。像文字字形的演变，还有器物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人工智能呢，对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最在行的。所以呢，我们很早就注重这个学科交叉。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引入到了我们这个研究当中。
1: 中国古代以技术为结类，所以将用的类技术为青铜器称作是结晶。结晶是变小程序由此的名。伊的页面看起来是真简单，实际上却是暗中玄机。为了丰富可辨别的器物内容，实现可观的准确性，实验室将市面上经常看到大规模青铜器的度量册全部做好收录，并对数据进行详细研究、综合判断。李存特讲：“
2: 整个实验室的这个工作理念就是，既要科学创新，把交叉的这个成果在古文字或古文物的这个文科的领域发表出。”高水平的研究，同时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人工智能领域，为他们提供一些稀缺的数据、专业的数据，让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创新。另一方面，就是以科研创新引领实际应用，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古文字啊、青铜器啊这类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增加它的普及性，让普通大众也能了解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化知识。
1: 引入人工智能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迈向智慧考古的第一步，不仅对文物研究和民间科普的实际应用方便学生查资料，可是打破了固有的学习思维的束缚。李存特讲：“
2: 对于我们考古学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交叉领域，很可能会起到一种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变。本来是靠主观经验和学术积累来完成的一项研究工作，现在引入了新的技术之后，它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既有传统经验判断，又有自然科学判断综合在一起的新型研究，对于其他的人文科学，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智慧考古是指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应用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对考古遗址、文物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的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方法。伊通过数理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结晶识别微信小程序研发基础，研究人员除了各整理青铜器数据之外，再由科学一种考古学的知识引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用少量的数据推断出较精准的结果，这让科研人员无搁再是停留伫咧纸面上，成为解题的关键。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杨奎介绍，仅仅是收集和处理目前开放的青铜鼎和青铜柜两类的器物，就用了大量的时间。
3: 几万件的数据是每一件每一件都去收集整理，而且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有一些数据它在考古学界可能现在还没有定义。我们要去做定义，然后他这个有争论，就是各个这个专家学者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去综合判断，那这都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青铜器有近万件的数据，但这个数据比到人工智能领域真正比如说这个在工业界或者其他行业产生影响的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少的数据。那如何在这些更少的数据上面然后又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就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1: 随着数据整理的推进，问题也算来。对智

0: 为克过这些类转型的领域，怎样在类转型加创新当中来呈现平衡？怎样在类继承经典的同时，发掘新的瑰宝？怎样借助新兴的手段，集束传统的力量？在类用宽看来，可能啊，只有亲历的交流，才会当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1: 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如果是已经存在的这个学科的话，它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对于这种交叉学科，首先如何去理解这个对方学科的思想，就是一个很难理解他们所讲的这个知识，然后以及如何把这个知识引入嵌入到模型里面，然后如何去得到一个更加符合其他学科想要拿到的这个结果，都是非常重要的困难点。两个交叉学科之间的老师都进行这种频繁的互动，然后我们去讨论，然后在这个讨论中不断去迭代，使得这个结果更符合双方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愿。
0: 今麦有个今麦的交流讨论，一场有个一场的思维的碰撞，灵感不断的迸发。杨奎表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做了科学下课的发展。杨奎表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做了科学下课的发展。研究人员也通过数据模型构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为智慧科学不断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这个深度学习模型都是根据这个输入学习自己去学习，那后面我们也加入了一个反馈功能，通过大家用户的大量的反馈，我们还可以使得我们的模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现在已经开放的量是近万件青铜器，计划去做到3万件或者4万。
0: 在嘞中国决定性智慧科学并不是新兴的代志。2017年，决定性率先开展重要位置航拍影像以及数理化三维数据采集科研项目，云端科学遥感技术以及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应用，为决定科学人员增添了一项空中慧眼。2022年，决定性文物局头一个重点科研基地——博物馆数字创新实验室正式揭牌。2023年，由威满皇宫博物院博物馆数字创新实验室打造的雕龙魂博物馆云影云平台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不断被引入科学领域。李春特讲：“
2: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常见的青铜器类全部都放进去开放使用，包括青铜盘等等。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把很多数据全整理好了，也这个做完标注了，预计用1年或2年把这项工作就全部完成。我们还是想让科研成果更加立体化、全面化，所以呢，我们在推出程序的同时，也在研发其他方面的青铜器的古文物的这个配套成果。
0: 随着吉林大学智慧科学的不断的推进，曾经啊，被认作是神秘又搁是无好明辨的科学的知识，将通过科学为智能的方式，提高科学的推广加普及。
1: 我们会把研究室里面的各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四十几年来，中国万罗翁达医疗队先后是阵地患者七十偌万人次，一代又搁一代中国万罗翁达医疗队的队员，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接下来，咱就斗阵来走入中国医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3: 医疗队啊，在当地接生了超过207万的新生儿，所以这个国家啊，很多孩子的名字啊，他取名就叫中国。
4: 他们不一定是知道医生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一定知道你们中国医生。
5: 看到我们驻地飘着的五星红旗，你就感觉到内心很踏实，觉得祖国就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6: 国安民中国，
0: 他们跨越山海，千里奔赴，诠释医者仁心，用吴江大爱传递温暖情谊。他们救死扶伤，宁愿与共。

0: 践行大国担当，让中国故事绽放非洲大地。
1: 当地时间暗暝八点，卢旺达马萨卡伊，中国第23批原卢旺达医疗队队长赵尚军，拄拄做了当年的最后一台手术。卢旺达被称作是千秋之国，距离中国8730公里，全国总人口大约是1200万人。而当地却是只有2000多医生，境内大拢是山丘沟壑，道路无平，经常啊有骨折的患者。这是包头市第三医骨科主任赵尚军第三次来到卢旺达。
2: 曾经有老队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不来非洲怕非洲，来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
1: 在勒马萨卡伊来了一个好真侪医生唔敢动手术的老人，这位91岁卢旺达老人曾经啊被诊断是严重的正下肢深静脉血栓合并下肢动脉萎缩，因为长期啊无有效的治疗，导致正下肢是溃烂真严重的。赵尚军啊马上是组织医疗队进行刀下科的会诊，最后成功的完成手术。这位老人也是为马萨卡伊运营以来，中国原卢旺达医疗队伫咧当地完成手术年纪最大的患者。
2: 康复后的患者非常感激，他说：“感谢中国医生，有了你们的帮助，我有信心活到100岁。”
1: 随后伫咧工作当中，赵尚军慢慢的发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受到器械甲条件限制，做四肢骨折的手术的时阵，当地医生搁伫咧使用过去的皮肤牵引的方法。伫咧赵尚军的指导下，因学会晓骨牵引的方法。
2: 我就给他们讲了这个牵引的原理，并给予了纠正。我觉得我们来非洲不仅要救死扶伤，还得传授经验，培训医生。
1: 卢旺达是联合国确定的第一发达的国家之一，扩大医疗业务，扩大医疗器材，可啊扩大专科人才。扩大医疗业务，扩大医疗器材，可啊扩大专科人才。无甲暗输液器，就用家己的双手去甲暗输液；无适合的巴肚的带，就用家己制作的巴肚的带，为手术后的患者保护这个巴肚。无牵引架，就为骨折的患者家己来制作牵引架。这是先后南美、将近10年，中国原卢旺达医疗队的队员，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外科主任李准星面临的挑战。李准星讲：“
3: 有一天手术日，我做了8台手术，到最后一台手术做完，其实已经深夜。当我走出这个手术室的门口，兽医院的院长上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一刻。”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的是一种信任，还有是一种呢非常一种内心对中国医生的感激。正是这种真诚的眼神和我们作为一个医生的使命，这么多年也就一次一次的主动投身到援外医疗事业中。
1: 信任

0: 墙，等着麻醉师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用药调整以后，警报声逐渐消除。
1: 就是二位第二日，看到患者会当伫咧眠床上啊是自如的活动，医生心内底迄块石头才落地。医生讲，一年内面将近200例手术，产房内面既有惊心动魄的时阵，可有囡仔哭的时阵的温暖的瞬间。
0: 每一台手术下来，我们都难免会被羊水和血水所浸染。虽然基本葛医院的手术室的设备呢很简陋，但是因为产科的手术间呢每天都在迎接新生儿的到来，所以呢产房手术室里头依然充满了快乐，每天都很阳光。
1: 春气秋来，梨瓜高腿，这些医生啊跨州外雄，用心用情守护当地患者的性命健康。2023年年初，才伫咧巴彦老年医院

0: 我们手术的时候，有时候就穿的啥，穿的雨鞋，戴的防护镜，戴2层手套，就那么蚊子也咬的不行，非常艰苦。
1: 艰苦的环境下，想着结婚，跨山挖海的操心。56岁王健也曾经流过眼泪。
0: 小孩是个从山上摔下来的，当时意识不太好，我们考虑就是个脑出血。但是我们抢救的时候，他姥姥就意思是不要让我们抢救了，这个费用我们负担不起。
1: 看着幼小的性命在咱眼前流逝，王健的目睭红啊！结婚无能为力，也让伊选择了拼全力。春节到啊，思念是几乎所有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必经的心灵大课。想到迄个小生命，王健啊无停落来，好亲像每一个工作里相款的，手术、查房、甲准备器械。
0: 第二个春节，我们待在金龙谷。最后说，快，咱不要过春节了，去那手术啊！30个初一都在那手术，跟平时一样。
1: 医疗队是无头衔的外交官，是民间大使。中国援外医疗队被广大人民称作是白衣使者，甲最受欢迎的人，被称作是跨国天使。办公室内面经常有一拿突然出现的水果，一个未记名的拥抱，甲一声毋知影怎样表达的感谢。中国援外医疗队用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敬业的精神，伫咧龙大塑造了中国医生的气质。
2: 曾经记得有一次，为一个腹腔巨大肿瘤患者的手术，为术前向患者家属交代的时候，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呢，家属听了以后，一句话没说，就把手术这个字切了。

0: 我们与发展中国家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生动地讲述着中国的故事。那么中国援外医疗队啊，这60年的历程呢，也是集中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处所秉持的相互帮助、合作共赢的理念，大道不孤，得必有邻。中国援外医疗队将以实际的行动继续为全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秋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我的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大建筑。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喝饮料，现代的手法，用心呈现了古老的油墨印工，体现出了新时代的地点和创新。这便是因第一代魅力的所在。高金融合，精准碰撞，为行街乐队的辛苦顶啊，来当亲切的感知到当时好音乐伫咧进行亲密的对话。可能你正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去看一自由广阔的大草原，听一伴随着微风为晚风飘来的猫头琴的声音。那咱来听行街乐队音乐，应该是未歹的选择。好，听众朋友，今天您的音乐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同时间再会。

0: 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神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神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到宝玉踮伫园仔来看册，哇，桃花瓣一落甲规涂骹，伊就安不去水池啊倒，啊，然后底水流出去，啊，这时阵呢？黛玉来了，光头呢，光一个猪头啊，啊，而且佫举一卡花篮，啊，手内摕着一个花扫，啊，宝玉佮讲啊，你来遮真拄好，你看将只花瓣扫扫起来吼，啊，咱来去看点个水来，啊，互伊底水飘去。黛玉就讲啊，哎呀，溪水内无好啦，你看这水虽然是真清气，啊，但是底水是流出去呢，有人兜的所在啊，迄什么咪无啦，哈，啊，因呢，游园相款会互人糟蹋去啊啦，哈，啊，我踮遐呢，开了一个花帐，哈，啊，咱呢，就将这花瓣扫扫起来，啊，去大殿的去内面，啊，做一个花瓣的梦，安尼呢，顾里顾忌，啊，伊就变做土啊，啊，毋着较清气想啊。宝玉听了呢，感觉爱笑啦，啊，等我切放落来吼，啊，我甲你斗三工来休息啦。啊，大玉就问讲，哎，你是看什么册啊？宝玉一听就讲，问伊看什么册，赶紧收，我袂得付啦。就讲无啦无啦，啊，不哩就是中庸啦、大学啦。大玉就讲啊，哈，你搁踮我的面前咧变鬼啊哈，哼，我人探查起来，我看卖到底是偌好看啦。宝玉就讲，好小妹啊，那要论你我呢，个个是。唔惊啦，哈！啊，你看了吼，第一好吼，是卖去甲别人讲啦，哈！人写的吼，迄真正是好文章呢，哈！你若是要看吼，哎呀，你若买落去，连饭都煞袂够的食。哪讲的哪种册拄过去啊？啊，带腰的将花菇放落来，啊，接起册来看，对头就看落去，愈看煞愈爱啦，哎呀！嘿，都唔止一顿饭的时间啊，几个人看甲拢神气啊，迷落去啊。但是呢，感觉内面的书具会惊盖人哈，啊，而且呢，又搁特地回味，啊，一面看，啊，就一面安尼，哇塞，入神落去啊啦，啊，心肝内啊，搁点点。

0: 妈踮遐咧背相。宝玉看了就说爱笑啊，小妹啊，你讲有好看无啦？嗯，大玉笑着头壳沉沉的，宝玉佫佮讲啊，哎呦，我吼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身体，啊你呢是迄个倾国倾城的容貌啊。大玉听了呢，哎呀，不知不觉呢，哎呀，面啊红啊到鬓边到耳啊遐去啊啦！这时呢，哎呀，目睭一银，目眉呢腮弹起，点下呢，嘿，面啊搁带淡薄羞气的表情啦，记得伯爷讲，你呀、啊，你真该死哦，你真该死呀、啊！你胡白乱讲，好好的人，咪代志要甲遐个阴俗淫客斗斗做一伙呢？哼，佮讲歹话，哼，安尼是咧欺负我。我要去甲阿姑讲，甲阿金讲。讲到欺负这两字的时阵啊，伊咱目眶淡薄红红啦，啊，转身就要行，啊，宝玉煞着急，赶紧去查点伊头前讲，哎呦，好小妹啊，你千万了解我即卖呐，哎呦，我若是有啥物欺负你，我明仔载吼，先跋落去水池啊来，去互迄个臭头菇甲我食煞，哼，啊，咱变做一只乌菇啦，哼。但你明日吼，那是做了一品夫人，变老鬼死时阵呢，啊我呢，再去你的梦顶啊，替你过一世人的梦，啊最久养一世人的梦牌，好吗？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望红楼，望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玉啊，伊是讲甲正经哦，讲甲大玉呢，噗嗤煞爱笑啦，一面咧挥目睭，一面咧讲：“哎呦，你看，啊，甲你小吓惊者，啊，你着捏甲即个势，啊，开始踮遐咧乌白乱讲，呸呸呸呸，原来啊，嘿，是一个云的蜡像头，好看无路用啦，宝玉看了啊，就应讲，哈哈哈哈！你讲了，搁再讲，你讲什么啊？哎，我要来去斗你。大玉就爱笑，你会用讲，我就袂用讲啊，毋是啦，哈！啊，你讲你计划就有通背念出来，啊，总无讲我是无法啊，毋是啦，人我是一目十行啦。宝玉这时阵呢，哪咧收册，啊哪咧讲，哎，讲正经的啦，咱赶紧哦，将这花瓣扫扫的摕来去台好啦，卖阁讲遐个话啊啦。两个人就安开始踮遐咧收拾落落来的花瓣。宝玉甲黛玉呢，将花瓣台好势了后啊，啊就看去石林行起来，直接问讲。哎呀，你是走去倒，害我一世怪咧找无你啦！哈，原来是某来这地哦。啊，迄边吼，老大爷听讲身躯无偌好啦。啊，姑娘问因，大家拢去给请安啦啦。啊，老太太叫我来找你，叫你着去一撮啊，赶紧来去换衫啦。宝玉听了嘞，赶紧切替嘞，啊，甲黛玉三时，啊，讲我要来去啊，啊，现底石林嘞，倒去帮来换衫，我就唔阁加啰嗦啊，吼。但咱呢，继续来讲这个黛玉看宝玉去啊啦，啊，又听讲所有的姊妹啊，拢无伫因的房内，家己心头搁再闷闷不乐咯，都想要回去房内的时阵呢，啊，才行到这个梨香院的墙角外呢，尔，啊，就听起迄个墙内哦，哒啦声是真好听哦。 哇，分甲真完全。戴玉呢，啊，知影讲，哦，迄内面啊，就是迄十二个查某囡仔踮遐咧演习戏文咧排练咧练曲啦，哈。啊，虽然呢是无注意去听因咧唱啥物，啊，毋过呢，五年间有两句台词呢飘入去伊个耳腔内面，啊，清清楚楚，一滴都无漏。原来啊是踏迹烟红开片，树一般多虎舞，断剑退还。大约听了呢。啊，煞规个人安尼感慨万分啊，非常的甜蜜啊！哈、啊，哎呦，就安尼咧听落脚步，耳腔背长踮遐咧详细听，又搁听起人咧唱讲：良辰美景奈何天，伤心乐事谁家园。听到这两句词的时阵呢，伊搁家己踮遐伫咧吐大亏。心肝内直咧想啦，讲原来啊，戏文也有正好的诗句甲文章，只可惜世间的人啊，只知影看戏，未晓去欣赏、领略这内中的趣味。听了、想了以后呢，啊，伊大约就开始搁踮遐咧胡白乱想咯。哎呀，就安尼呢。煞耽误去听曲啊啦！搁再想要来听的时阵呢，哎，拄好人唱到啥物啦？唱到“只为你如花美冠，似水流年”。大约听了这两句诗的时阵呢，哎，不觉得心动神摇啦，又听到讲“你幽归自怜”。哎呦，这款的戏文呢，简直是和大玉安尼如醉如痴啦，哈、啊，人煞徛袂条啊，就安尼呢，苦点的一块山脚的顶面，细细地咧品味这个如花美冠，似水流年。哇，这八字写了太优美呀，太好，太有滋味呀，哈、啊，又搁想起。今日呢，伊看到古人的诗内啊，有水流花谢两无情的诗句啊，啊，这个诗句内面呢，有一句流水落花春去呀，天上人间这款的诗句，啊，再佫加上伊拄啊只听起的《西厢记》内面的这个花落水流红。寒秋万种，这款的戏句倒起来，做一时呢，就安尼想起讲，哎呀，这内面的情意啊太深啊，详细的思量落去呢，又搁感觉这个心肝头啊，会疼啊，心疼心滴啊，啊，目屎就安尼煞哔哔啵啵滴落来。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大约啊，伊是安尼想较足足哦，目屎滴落来时阵啊，忽然间感觉脚趾后有人给打了一下，大约赶紧。

0: 我头来看，唔知影是啥人。我甲你讲啊，正当伫待遇伫咧情绪引疗的时阵呢，啊，这甜蜜的纠葛啦，就安尼挂伫伊心头。忽然间呐，有人对伊家只后爷打了一下，讲：“哎呀，你家己一个创啥物踮即地啦？”还是待遇呢？唰一下，甲要跳起来。我头看的时阵呢，啊，都毋是别人啊，原来啊，都是香菱啦。大约的讲啊，哎呦，你这砍查某啊，你这砍阿头啊，莽撞撞害人唰一条啊呐！当你是对倒一位冒出来的呐？嘿嘿嘿嘿嘿，香菱的讲啊，我是要来找阮的姑娘啊呐，啊，都一直咧找拢无啊。哎呦，人丁机关哦，啊，一四季咧找无你呐。讲连姨奶奶啊，摕什么迄个好的茶心茶来啊啦？啊，倒来是咱倒来是遐挺好啦。哪讲呢？就安那拖着大玉的手，倒去潇湘馆啊。可怜呐，皇家送来了两干那迄个新出的茶心来，啊，这个大玉甲香菱呢，就坐下，伫咧品尝一款。收的这个物件啊，这个收了好，这个收了真水哦，迄、那个人这个吼、收甲真精呢，哈啊，然后呢，两个品尝了后，又搁斗阵行棋，啊，看两句啊，册内的诗句，啊，香菱呢，就讲伊要行咯，但我这都唔过加了嘴子呀，哈、那咱这个时阵呢，个反过头来讲一下保育啦。因为何石林叫到去房内，阿姊看去；因为何石林叫到去房内，阿姊看去。这个鸳鸯啊，提点的眠床顶，你看石林做针织，啊，看去保育来啊，啊，就讲：哎呀，你是走去得了啦，人太太咧等候你呐。叫你过去那边，去甲大老爷请一下安。啊，你阁唔赶紧换衫紧去啦！石林呢，现我入去房内，掀衫出来，保养呢，全坐点咧床前遐。
1: 三暝红楼入房内，红楼房内望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

头呢，啊，看起讲，我娘啊，今仔穿啊一领许水红色的鹅吼，啊，加一个许青缎仔的坎肩，啊，下面呢则露出玉色的这个吊啊袜啦。啊，个大红色的绣鞋，啊，头刺刺，踮遐咧看绣品，颔棍呢，啊，个围一条紫色的丝仔裙，啊，包容呢，就安尼将面撑过去，去搭点咧伊颔棍顶面咧鼻，伊身躯迄个芳味啦，啊。啊，无停的用手咧给抹挲啊，哇，迄皮肤哦，白泡泡又咪咪吼，啊，袂输雪人呐，哈！啊，伊就讲，好姐姐啊，你嘴的遐胭脂，互我试一下看卖好唔啦？哪讲咧？啊，那亲像白丽哥安尼去打点的伊的身躯啦。我娘就开始出声，雪莲啊，雪莲啊，你进来看啦、啊！哎呦，你对一世人，你嘛得给藏起来啊！安怎怎个一套是这落体啦？雪莲呢，捧着衫出来时阵，就甲宝玉讲啊：“哎呦，你这人哦，左藏啊唔过，右藏啊唔过，你到底得怎样才要过啦？哈！啊，你个安尼落去吼，这个所在你都无通去住落去啊啦！”哪讲呢？哪吹波玉，赶紧啊，衫穿穿的呐！就安尼呢，甲鸳鸯斗阵呢，去头前遐咯。因呢去见过家母了后，啊，才出去外面。啊，这时阵外口人马啊，已经准备好势咯。啊，波玉拄要上马时阵呢，啊，看去嘉莲呐，啊，倒来啊，啊，啊，得个请安，啊，得。落马来，啊，两个三对面，啊，这个时阵呢，双方呢互相三照问了后，讲几句啊，哈，只看去边啊，走来一个人，来咧甲保阿叔啊，请安呐、啊，啊，保了一看呢，哦，哎，这人跟呢，生侪看得真面熟哈，啊，人三乐三乐，身材袂歹，啊，年纪啊才十八九岁尔尔。哎，阁是真正斯文，阁清秀呢。啊，面呐看着啊，真色个。啊，但是一时煞想袂开，伊到底是倒一房的？啊，名叫什么名字啊？嘉莲就笑笑的讲：“哎呦，你呀、啊，你呀、啊，宝玉啊，啊，你搁咧妄信什么？啊，连伊你也煞袂认啊，毋是？”伊是龙下徛的迄个五进的后生嘉云呐。哦，对，哎呦，我哪煞袂记的啦，哈，啊，这才问伊讲，啊，恁老母遮久好无，哈，啊，你即阵咧做啥物代志啊，哈，啊，嘉云咧伸手指着嘉莲讲，无啦，我来找二姐讲一句啊话啦，不要啊，就讲啊，哈哈，你呀、啊，煞比我搁较早出头啊，哈，哈。倒像是我的后生啊！哈，嘉莲就笑笑讲：“哎呀，你袂见笑死啊！哈，人佫比你大五六岁呢！哈，你也敢讲叫伊来互你做囝？”不晓得讲，哎呦，啊，你今年几岁啊？嘉云因讲十八啊。原来呢，嘉云啊，伊这人哦是真灵巧啦。啊，真牛哈！听起宝玉咧讲，伊哪像是因囝的时阵，伊就讲，嘿啦，人俗语讲了好哈，要乌哪的安公牙关呀的孙呐啊！虽然年岁大咯，山关的抓袂掉日头啊啊！我是自从阮老爸袂掉日头。啊！我是自从阮老爸过身了后，啊，这几年都无人甲我照顾啊。啊，宝姐啊，你若是无嫌我这侄仔较堪戆吼，啊，你就另外去做囝啦，哈！啊，这是侄仔我的造化。嘉莲说爱笑，有听去无？有听去无？恁人做囝，迄毋是好佚佗的呢，哈！欸哪讲哪笑就安尼挖入去咯，宝玉就讲啊，安尼啦，明仔日你若有闲吼，做你来找我啦，哈啊，莫甲因遐人啊鬼鬼祟祟啦，哈，即阵啊，我是要来去无闲啦吼，啊，明仔日你再来我找吧。

讲者啊，甲我讲一部仔话咧，哈、啊！啊，我带你来去园内佚佗。讲完咧，就安尼咧，佮骑上马去。啊，由小路仔咧，佮带去到家社迄边啦。啊，见着家社了后啊，啊，才。

0: 这个幸福人遐济，打算落来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保育，因老阿嬷叫因咧去甲家社探望啦，哈、啊！啊，见着家社了后呢，啊，才知影讲，只不过是五年间去感冒着啦，啊，所以保育呢，特先替阿嬷问好了后，然后呢，才家己请安。啊，家社呢，就安徛起身来，啊，回了家母的。问候了后，啊，就先叫人来讲，来，紧带兄哥入去太太的厝内坐。保强呢，先呢替阿嬷甲伊请安了后，哈，阿保要家己才请安。幸福林呢，就赶紧啊，带去空城遐坐啊，哈。啊，才开始咧问别人啊，啊，佮叫人赶紧去倒茶，啊，这茶都未食了，就看去这个家中啊，来甲保育问好啊，啊，邢夫人就讲啊，哎呦，你这个囡仔是去倒搬狗去啦，啊，你遐婆阿母也是死了了啊，唔是啦，啊，你也无甲你洗洗翘翘的清气啊，你讲，哎呦，这个面咱做乌擦白啦。啊，别都想着许大家人会读册囡仔啦，哈！拄咧讲的时阵呢，只看去家款家难呐、啊，在小侄啊，哈啊，因侄弟仔呢，啊，走来咧给请安。幸福林呢，叫因两个在椅顶好好坐落来。家款看到保育加幸福林。啊，上坐踮咧一块绿瓦顶面，啊，幸福人啊，啊，佮安尼个疼甲，个毛个酥，啊，伊心肝内就袂自在啊啦，哈，啊，坐无偌久呢，啊，就甲家人使者目线两个斗阵行出去啊，家人呢，只好就缀家款去咯，啊，当时呢，就安尼起身三思了，啊，才行出去啦。啊，保育咧看到因徛起身来，啊，讲要甲因斗阵出去。幸福林就讲：“哎呀，坐啦，啊，我阁有话要甲你讲啦。”啊，保育就只好坐落来咯。啊，幸福林呢，就甲因两个讲：“啊，恁吼倒去时阵吼，啊，个人替我哈，甲恁老母问一下好哈。”咋，啊恁阿哥阿姊哦，拢伫食啦，啊哟，吵到我一个头壳晕咯，啊今仔日吼，啊我就无留你食饭啊啦哈，啊家款呢就安尼应一声好啊，啊就安出去啊，啊倒药呢就安尼笑笑咧问讲，啊你讲阮阿姊拢过来啊，啊我哪无看去咧，幸福林就去讲。哎呀，你搁坐一旁呢呀！啊，因呢拢去后边，唔知去倒一个人伊遐坐啊啦。阿伯就讲啊，大母啊，你讲有话要甲我讲，阿妈唔知是啥物话吼。幸福人这时阵就笑笑讲。好啦，我哪有什么话啦？我不哩就是叫你吼，甲恁遐姊妹啊，斗阵食食饭才倒去。啊，我啊，搁有一个好佚佗物件，要互你带倒去佚佗啦。啊，因啊母啊囝两个就踮遐坐咧讲话啊，啊不知不觉就到家食暗顿的时阵咯，啊请众位的姑娘啊过来，啊摆开桌椅啊，摆好杯盘啊，啊母女姊妹啊，啊就踮遐食饭啊，食煞了后保育咧，才辞别了家舍，啊甲所有的姊妹啊斗阵倒去厝内。啊，去见老阿嬷，去见王夫人等，啊，才各自呢回房间去休困，这咱就暂安一边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世界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然呢，搁翻过头来讲，迄个家训呐，啊。 啊，伊入去啊，去见这个嘉莲呐，啊，就开始咧探听讲，啊，敢有啥物好嘅头路啊无？有啥物工课通可以做无？嘉莲呢，就甲嘉云讲，讲，哎呀，顶日呢，都是有一个车事落来啦，哈，啊，偏偏呢。林阿金呐、啊，哎、啊，就再三来拜托我啊，啊，讲着甲因啊家群找一下工作，哈，啊，唔过呢，啊，伊啊交代我，啊，讲明仔日啦，远啊来呢，啊有几个所在，哈、啊，想要栽一下树，种一下花，啊，等候这个头路工作，哈、啊，这个工程那派入来时阵哦。啊，我一定呢，叫伊互你做就对啊啦。啊，你嘉云呢，听了以后呢，啊就安尼呢，心去规半步，啊，然后就讲，啊，既然若是安尼，就搁等，啊，我就只好搁等咯。哎，阿叔啊，啊，你也唔免先踮咧阿叔的面前讲起这项代志，有听无？嗯，啊，到时阵呢。啊，再讲嘛，袂慢呐。嘉莲就讲：“哎呀，你提伊要创啥物啦？我要倒有即个用工去甲伊讲遐用啊话啦，哈、啊！明仔日呐，我着去新入迄个所在行一撮，搁着搁等你赶倒来咧，吼、哦！啊，你先倒去恁兜听候啦，吼、哦！后日起见了后啊，啊，你再来我遮听一下消息啦，吼、哦！”想早呢，我也无用功。讲完呢，就安尼啊，做行去后边去换衫咯。但这个嘉云呢，出了应付要倒去引导的时阵，啊，沿路就伫咧思考啊。最后呢，伊想出一个主意来啦，哈、啊，伊呢就按直头啊，走去因阿姑兜。因阿姑是名叫薄世林呐、啊。哈、啊！啊，原来这个薄世林啊，今卖哦是踮伫迄芳疗店啦，哈！啊，拄好呢，拄啊对伊个店的挖倒来厝的，啊，看到嘉云就问讲，哎，云呢？啊，你来遮创啥物啦？啊，无啦，阿姑啊，啊，我一项代志吼，要请阿姑你甲我斗三工啦。我欠用这个冰片下乡，啊，好歹吼，阿姑啊。你嘛一项写淡薄仔好啊，大概一项写咧四两就好啊啦。啊，八月做的时阵哦，我一定按照遐钱声吼，摕来海里的。博世林就笑了，讲：哎呀，你呀、啊，啊，你卖假讲这个写欠的代志啦。啊，达，顶日来阮店内则一个黑记啦，哈。啊，托因亲戚写了几两银仔下啦。啊，到今个未来还啦！啊，因厝上呢，啊，阮大家人拢都赔钱啊！啊，然后入了一个合约啊，袂用阁退这亲友写下倒去的，哈、哦，嗯，什么人那写，什么人的罚，哈、哦，而且的罚你20两的银呐，已经做了这款的规定啊！啊，而且讲你要挃的这物件，即阵也无下啊啦！你就是搁提银仔来付我吼，啊，我这间店吼也无物件通付你啦。哦，啊嘛是无办法啦，只好呢，嘿，啊，你去甲别人拿，爱挃去甲别人通融者啦，去啦，嗯，啊，这项代志是头一项啦，啊，搁第二项代志哦，啊，是我要问你啦。啊、你到底有什么正经的代志去做啊？无啦，啊！不过吼、哦，我甲你讲哦，你若是写了物件倒去，你唔通乱来哦。你呀、啊，唔通讲恁阿舅安尼一见面哈，啊，就咧甲你嫌东嫌西，甲你责怪哈。你呀、啊。你这囡仔人啊，真是袂晓好歹哟、哦！你嘛着立者注意哈、啊，啊去找者头路趁几元啊，嘛通整者3000，啊食者好物吼、哦，啊，互我阿舅的人看了也欢喜。嘉云着笑笑个讲讲，阿舅啊，你讲了是有道理啦，啊，但是哦。

因细汉也毋捌代志，后来是听阮老母咧讲，好在在是阿姑你安尼替阮出主意，啊才料理了上事。啊，总无讲阿姑你煞毋知影，哈？啊，讲我是开起一亩田，啊是两间厝。我无钱通开啊，对不？哎呀，人讲卡媳妇啊，做不出白米饭来，对不？哈，哎呀，你讲要叫我怎么办呢？好在在哦，我唔是要死狗烂鸟的人啦，三天两头来甲你阿舅咧高田啦，今日甲你讨三斤米，明日甲你讨两斤豆啦，啊阿舅啊！我知影你是无法度啦，博士林就讲啊，哎呦，我的囝呀，阿舅若要是有，嘛袂枵鬼啊，哈、啊，哎呦，我逐日就甲恁阿金伫咧讲啦，啊，苦就苦讲，啊，你无遮头路，

看你无，啊，你着顶较下开啊，无要紧啦，哈，啊去甲人好处一下，啊，找一项啊代志来做做，来管者，哈，顶日啦，啊，我入城去的时阵，才去拄着三间厝的老师的哈，我人坐许车偌体面的，又搁拖五六顶车，啊！这车顶哦载四五十个小和尚啊，甲这个小道士呢，啊，对家庙遐去呀！啊，你看，啊，人敢有比你较敖？啊，人有代志做，啊，你介无？哎呀，家父呢，听因阿姑安尼伫咧三念啊，就安尼起心过死呀！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这个时阵，因阿姑就讲啊，讲啊，你是说创什么个这无用啦？啊，你嘛吃着得去啊！啊，一句话讲未了啊，啊，就听见阿金在咧讲：哎呦，你这个老的，搁在糊涂啊啦！啊，咱家都无米啊啦！啊，我拄则去买半斤面来要煮乎你吃啊！哈、啊！啊！你即阵搁咧垫好去啊啦，哈！啊，老恁月神啊咧咧腹肚枵啊，毋是啦。博士林咧讲啊，哎呀，搁去买半斤来添咧，就是啊啦。啊，因某就因叫因查某囝讲，哎呀，阮姊啊，你赶紧去对面王阿婆遐啦，去问看卖啦。啊，照规矩啊来开，明仔载才开啦。阿阿某两个都咧讲话，迄个家伙呢？早就已经讲，哎呀，唔免无闲啊！啊，人活着出去啊，就煞无看见人影咯。啊，但我就唔阁加啰嗦，讲啥物博士林，就是这个假婚姻阿姑兜怎散车无钱啦？哈、啊，先来讲这个假婚听阿姑安尼三念就人神倒去啊，离开了因阿姑兜，啊，直接活倒去，啊，心肝内都咧烦恼啦，啊，哪行哪想头嘟嘟啊时阵呢？啊，无想到讲去撞到一个人啦，嘿嘿，去撞到迄个小酒仙呢，啊，小酒仙雄雄手一杀，啊，现个假魂落掉啦。美讲，嘿，你是咧痴迷啊，不是啊？你竟然敢甲我撞落去，啊！假魂听到声音，敢那真熟悉的人，详细一看。哎呀，原来就是伊个厝边头长阿妹啦，迄、那个名叫月丽个啦，啊，这个月丽个啊，是一个老阿啦，哈、啊，专门咧放许高利贷个，啊，兼钓许窑场内面咧趁食啦，啊，都爱啉烧酒啊，规两日甲人相拍咯，啊，这个时阵呢，伊拄好是对迄个欠钱个人因兜遐讨钱收债倒来。啊，几个人安尼醉茫茫、癫嘞癫嘞，啊，啥知影假魂去撞着伊啦，啊，就现要起手来个拍咯，啊，假魂就讲，老李啊，老李，你袂是动手嘞，是我啦，我啦，我甲你撞着啦，假你一听到声音，啊，他提开迄个醉目，啊，遐一看，哦。我、哦、是老李的哦，啊，哎，家伙啦，哎，来来来来来来，哎，我会。

0: 哎呀，老弟啊，一听到家训呢出声咯，对吧？啊，这个时阵呢，伊怎样讲是厝边头脏啊，尾啊小点两波啊，然后煞改灯笑面咯，哈哈哈哈哈！啊，原来是家里呀、啊，啊，你这阵要去倒啦？啊，家训就讲啊，我袂用甲你讲的啦，哎呀，无咩无代志，家己去讨一个无依无事倒来啦。 家里就讲，哎，不要紧，我要紧啊！有啥物不平的代志，你做你甲我讲，哦，我替你出气。嗯，这三过六行，无管是啥物人，哦，嘿，哎，若是得罪着我，最近刚夜里的厝边头长阿伯，哼，管你啥物人，我都是要给落架山梯。
1: 家伙，你讲老李啊，老李，你卖生气哈！听我甲你讲，这冤家啦。所以伊就将伊去因阿舅伯说恁兜拄着这段代志，讲互家己听。家己听了，就真认真啊啦。哎呦，你若毋是，你也亲戚啊！我都免出来咯，哎，真正是，我要甲人气死，啊好啦，外国你免看啦，免看啦哈！我绝对吼，啊身边头拄好有几两银啦，嗯，你做你提起用，提起开啦，哎，咱是好厝边，这银啊，我啊免收你的利息钱，啊，啊，这边讲咧，啊这边都从对大包内面啊，验出一包银啊来。 家训的心肝内就咧想啊，讲哎呀，这个家里平常时虽然是老啊，哈，啊却也袂狗眼看人家啦，哈，啊，佫是相当有侠义之心，啊，真有名气哈。啊，若无今仔日哦，我就来领伊的情啦，哈，啊，毋过领情是归领情，我佫惊伊到时若变面哦，暗得惨死咯。 啊，啊，若毋给提钱来开呢，啊，惊伊确定佫受气，啊，当要怎？好啦，不如硬性给提来开啦，明日呢，我再加倍来还伊就是啊啦。啊，所以家训的笑，我讲，老李啊，你个人是一个好汉啊，哎，看你这热情，我若敢毋接受呢？啊，我倒来去哈。 照你啊，我就甲你写一个欠条，然后送过来。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不可惜，十五年有三钱的银啊，你咧写什么欠条啦？啊啊，若要写欠条，我唔借你啊啦。家训一听就安尼接过银啊，那咧笑讲，好好好，我遵命遵命哈，啊，你都免着急啊。
0: 安尼则对哦，吼！啊，你阿妈啦，啊，啊，我毋请你去啉烧酒啊啦，啊，啊，我即块还阁淡薄代志啊，啊，不如安尼啦，哈、啊、哈，你吼，倒去顺耍较甲我带只口信互阮兜啦，吼，啊，叫因门较早关关串串，我毋倒去啊啦，啊啊，若有啥物代志吼，啊，就叫阮查某囝明仔日早起啊，去买番仔往底骹遐找我都会用个啊啦。 那讲咧就安尼，那点点点起啊，切，咱就占按这边啦。反过头来讲，这个家伙呢，啊，偶然间去拄着这个代志，啊，心肝内啊想拢无呢，迄真正是稀罕啦，哈！啊，不倒想袂到讲家己啊，佫会提钱来借伊。 嘿嘿，这个有淡薄意思呢，只是惊讲，伊即阵咧啉酒醉，啊咧慷慨，啊到时啊，哈哈，啊若是酒醒来，啊甲我讨定白钱要怎办？落尾手搁倒转一想讲，哎呀，无要紧啦，啊，若是讲我交代家人的代志会办好势，啊搁定白还也无要紧啦，啊，啊所以呢。 先行去一间迄当店内面，将迄银仔称看卖，吼吼，佮拄啊好是13两钱啦，嘿，分量无差，心肝内就真欢喜啊！就安先倒去因兜，将家里的话都搬互因老母听，啊，大家分，甲家里借遮的钱，到底是要创啥代志呢？若要知影。
1: 以后的情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2: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峻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

0: 四多种的德护女，你可以让的奥女王湖的王湖之人，你把魁鬼有的江勇之人的日益湖及三湖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补奥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3: 训酿秀腾美丽玉酒若不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5: 玉酒呢，国玉酒屋
6: 月赛开始屋，
7: 玉酒屋是提干的。
5: 我你咋你呢，
8: 玉酒呢，
5: 我你管你虚屋
8: 玉酒屋。
6: 夜里啥生楼才疼你光武的玉酒屋外啊，人长给你准备个大姑娘过安逸呀。
5: 第一个人啊，你给人昂贵啊，越人人多比过逗你
6: 过来
5: 当过是猛子
6: 你要给人昂的
5: 树心旁的姨
6: 啊，姨
5: 对吧，给人叫猛子行逗啊，
6: 带戏
5: 行挂知府哦，
6: 买个芭蕾舞要跟当，要给蒙子多久要给日
5: 昂的。你看星星，你上边看到要打给日昂的蒙子跟当。
6: 有啊有啊。
5: 是不、哦？
6: 有啊。
5: 给日昂你都易。
6: 是的。
5: 哎，这个别个容易那个的啊。
6: 哎。
5: 给你也是考我的意思。
6: 但
5: 是愉快和悦的意思。
6: 哦，你那过了神功道下行动当，你个乐死啊！就要给蒙子。
5: 我你动是有行动呢，就给蒙子。
6: 对啊对啊对啊。
5: 你易易啊你。
6: 啊是是是是是是。
5: 要我给日昂的是别个美好的酒女啊，愉快嘛啊。
6: 嗯嗯。
5: 所以个大姑娘要是女同志，
6: 女同志。
5: 我给在人家的小猛子那些，跟我买个人家你猛子约家别个逗的，还是啊还给在约戏的，自嘎的嘎，
6: 哦奇怪的怪，
5: 嗯，一概念是不平常的意思，
6: 是的，对，
5: 知道吧？古里古嘎
6: 啊，古里古怪
5: 啊，是吧？啊，古里古嘎这种，你讲的能不是知道的吧？嘎里嘎吃，
6: 怪里怪气
5: 啊，是嘻嘻呀，啊，富嘎日呐。啊，这个母人头是嘎比那哪古正上，
6: 就怪别人，反正就是怪别人的意思
5: 啊。哟，富过是你，你白个白
6: 挣
5: 了
6: 别
5: 人，得十个给别人，你那头发过过别人那挣老头上。
6: 对，有自己都没错呢，错的都是你。
5: 啊，是该该白话要句别个粗俗的话。
6: 啊
5: 这个阿日哥改，就是你那尿不出尿来，
6: 嫌风大，你能
5: 啊？嫌风大，
6: 是个是个是。
5: 人这是你给忘的，你专门管阿东别那。
6: 对，
5: 嘎。
6: 嗯，
5: 嘎楞娃给你意思就是惊奇的意思，自嘎，对吧？大惊小怪嘛，
6: 大惊小怪，对。
5: 嘻嘻，还有许许多种的意思，上来，野
6: 嘎来啊，野嘎啊，
5: 妖
6: 怪，
5: 快还我爷爷！
6: 葫芦娃啊，
5: 知道吧？哦，知道吧？野嘎，给野嘎，你可能看过戏的，
6: 哎哎，
5: 杨文乐那侬要那个国故事侬给得没
6: 事啊，要要过要给得行，
5: 要是虎妹妹，
6: 嗯嗯，对，
5: 知道吧？啊，
6: 这是要通过那个日子的，嗯。
5: 楞娃给你个改啊。是五，这个是俺们在这过程中，我呢宇宙别个大过宇宙那块水，杭州挖的那块是湖水也是啊。
6: 你要给人家
5: 大学的学，不是吴王的吴啊。
6: 啊
5: 啊，大学镇嘛，大学口嘛，个内蒙的。
6: 哦，晓得吧晓得吧。
5: 我买这个沙，
6: 你买这个沙盖子
5: 啊，
6: 是吧是吧是吧。
5: 盖子啊，盖子啊都五。
6: 啊，
5: 给你我你宇宙那别个容易那个，要我你要那个
6: 内
5: 蒙。
6: 要内蒙
5: 是
6: 盖子。
5: 哎，是西西西啊，我你个学口镇嘛。
6: 啊，对。
5: 我你还是个我你吃啊盖子啊，你我你别个谁。
6: 是西。
5: 杭州人挖的不一样，反正谁。
6: 带个竹子地，个竹子地。嗯。
5: 阿日都五个，另外盖子啊，大哥那个五岁吧。
6: 你要给。
5: 五岁给五。
6: 无在哎，搞大
5: 个。无在，我一给你当过是陪着过那钻研知识、获得知识都是
6: 啊。
5: 我就过吧，无在
6: 学习。
5: 哎，是西呀，啊，无能无义。
6: 学人学样，
5: 是西呀，西呀，无知无义。
6: 这是六字的嘛？无知无义哦，油嘴滑舌，
5: 学嘴学舌，哎，是西。
6: 啊，要你油嘴滑舌，
5: 哎，要你当个大智大义呢。
6: 啊，对，
5: 是西啊，啊，无耻啊，复习几个。
6: 学起来不像，
5: 哎，谢，哎呀，无耻无耻，可你日个，
6: 学得起来学不起来靠你自己的，
5: 哎，是谢，把你无改争，特娃无改拉苦生，
6: 百年学个
5: 百亿，
6: 百亿学个精，
5: 嗯，
6: 然后什么什么。

0: 学个烂
1: 讨饭要学个
0: 学个烂哭星啊、
1: 烂哭声
0: 啊，烂哭声
1: 啊，就是挖你们要夸你心情
0: 啊啊啊！
1: 我不懂的么子，
0: 有的反正有的一等
1: 要你要学到他的精髓，
0: 学到精髓带起了那一个故事。
1: 我呀，给几句话，辰光蛮有意思。
0: 对对对，
1: 看我谁我都用啊，行些藤椒吧，那个白骨啊。另外给你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陪着过
0: 乌哦学院，
1: 哎，乌多
0: 学校，
1: 哎，是西西，我你讲我你乌行些过乌。我没有说学校，
0: 学堂呢？
1: 我
0: 念
1: 过学堂，哎，是
0: 乌
1: 多
0: 学堂
1: 啊，是。噶楞话给你的掌握的知识，噶那乌王和西
0: 学问，
1: 是呀，人物各西个
0: 才学，
1: 是不都人
0: 啊，博学多才，
1: 哎，是。楞话给是分门别类有系统的知识。
0: 盖啥你的五库学科
1: 啊
0: 怎么类似那个谁
1: 啊学说呀
0: 啊
1: 无序
0: 啊
1: 啊希望我给你发生抄袭的意思呢
0: 我要中当霸的
1: 谢谢啊我你预计我都中江医生嘛冷了给你江医生为我家给
0: 你
1: 无无价学不着
0: 学不着嘛啊无无价嘛
1: 无无价
0: 啊
1: 无无价的意思
0: 你闹语文嘛你就是类似那个意思啊
1: 不是的
0: 哎你句子就干个要下对的你
1: 给阿姑呢讲错别个日鬼呢、把乌乌家给扎
0: 啊就比不上
1: 对
0: 辽宁那个
1: 不如的意思、
0: 不如
1: 不如比不上
0: 啊
1: 我你来自杭州呢你乌乌家乌乌家你给飞过去杭冷城在这是给干什么学不着
0: 乌
1: 乌家
0: 乌乌家
1: 啊我你乌乌家啊乌乌家我一杭州呢我很含糊给干
0: 什在大姑娘我晓得是尿的啥给是干不得尿的给
1: 哎是把那个秀乌外过
0: 秀有的那个意思
1: 你给干鱼带乌乌家给
0: 哎那要姑娘要
1: 对吧对吧
0: 对对
1: 你如果你不如他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还叫你乌乌家给你了
0: 那要疼
1: 我把你讲一声给你去外疼去
0: 那要疼鬼那要疼鬼
1: 那这个你非吃给他他又还是都是乌乌家给
0: 你
1: 就不如比不上那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另外该是中吧
0: 中
1: 哎是西中你又是我你中又给中
0: 哦中下来吧
1: 中你陪着过呢一个是古有的一百
0: 哎是给
1: 盟友的最喜我你买过的总面最终
0: 陪我总
1: 我一站一生买过的哎我古有多种陪着过呢中户哎中右哎中赛哎
0: 宗室啊你宗
1: 族
0: 啊
1: 宗
0: 族
1: 哎宗法
0: 那
1: 我是给古有多种给国户你中间能被过脚
0: 过脚给干嘛有点带戏
1: 另外给你陪着过是帕比陪着过呢宗帕
0: 宗派
1: 什么什么宗派
0: 啊
1: 我给自己给母得过一对宗子
0: 宗旨
1: 安息另外给你当过宗姨很尊敬
0: 尊敬
1: 啊那意思给宗法子拿过哪是被过冷层
0: 带戏
1: 坏都累
0: 啊这个
1: 对吧
0: 多一点
1: 哎我该是干嘛官当官的官官
0: 官嘛
1: 哎官一个没政府资格多种的拿着一等解币给那多官的
0: 当官的
1: 你把我给你过那打官腔我愿意过你官官那种
0: 官官呢
1: 官官呢快点官气
0: 官气该要通过
1: 官
0: 气
1: 另外给你的就给顾客政府给配置个官会
0: 官方
1: 是我要给公爵公爵的
0: 公用官用
1: 官道
0: 官道
1: 官话该是来真用呀日习吧哎我该是次官的意思器官
0: 器官嘛五官
1: 哎日
0: 习
1: 啊五官你们知
0: 道
1: 要该是你是比你是我跟你讲一声外国就是官府的但是你很自以为是给就能弄养上去就是给就能讲过年你多年人乖的那要罢的吧你多年乖的那要罢的不要过就贬义词
0: 呀懂一懂
1: 给你往大过呢官籍是什么意思？官检，剪刀的检，官检。
0: 该。
1: 官籍。
0: 毛毛大姑娘子。
1: 嗯。
0: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杀死小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许。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虽然大姑娘疼跟你给买那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啥你能看你忙。多年从你要个能拿是你洗手类的俺子呢，可以过日要谁给俺讲打了就吃能的。可是过亚你常去蹦摇冷下后，找给了苦忙的

0: 伢这个穷人，冻得脑壳给拔个手，还给忙的看个姐姐，姊妹，姊妹一家子爬山山呢，脚也脑，走开，我阿不看你吧。有时候忙工的呢，通过个忙工，被你们发现的。还是个几个人呐，大姑娘哥，我叫我跟那么总能吃不得呢，还给那是吃你能看你忙的。第一句来语呢，上开始呢是打你比你似的。意思就是说，吃带火在你上方是鸟脚呢。那么我你找还有带火啊，我来带火是去腾个手。那个第一句来语呢是帮我这摆嘞，有个生意人上来吧。又是个我你说话妈妈过夜那个，又要第一句来语到嘞。祝你那个呢，让我你那个做生意那个，你该擦盆啊和一个洗盆啊和，摆出可不能妈妈过夜那个的。我捏着观察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种，哎，要吃卡能呢，是需要做多次。吃卡能呢，就到出边要闹。噶我捏呢，当了过洗卡能台机，是有几个插盆，还给你上了阿姑家炉子洗了，上来呢预把子还过卡满意。噶你这阿是一桌生意讲做生意个道理。可是呢，我捏台些插盆啊和做生意和，我捏那我过生意能看你忙。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于旧日该喝得一火。
6: 用古药该哪次过
1: 啥人不不马奔波。
6: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6: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洗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死猛之过，
6: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6: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江乐是过不。
7: 大姑娘好，今年的门红在有是大姑娘家业务呢，又叫为一个来我多，啊你来我多即开始者，哎，我你来又就能够就晓得啊，一岁之了才在你的那是几个开始者一些，特别是人得的对话，今年是大姑娘家业还个是几开始者，要来你内容这里大姑娘列个，啊，这是膝盖膝下和我你对教的内容。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工人也想是个倒霉呢，霉米又是一概日啊，叫你啊子，子母的子，哎，子出子母的子，该日啊做霉米，这样你呢，这我呢列举人女，啊列举人女，哎，我现在来讲也给你来我多开始者，一岁之后才在你的人得都是多个难过的泥石板啊，给挖苦我是米点吃的。看能找的那个日记，我那个你是本对了次，就伢找那个卧龙口洞啊，找马斯马娘马克斯找的博主，这罗马呢，这个对话马个对话有些克斯者。过去老子的事那是假，我你自我真那个事，多无意要给杀死，这也我是写克斯者的自己的侍女，但是电鱼卡。找的物居门这四个玉呢，也不杀死吧，用在人得。啊，只要打斯卡打的不多，再送的马克斯的克斯者，把这只鸡送了鸟来都能够。那克斯者呢，这些都物是趴在我你的胳肋靠动。给这一枚呢，都给这啊，对面呢扩家连这一都给跳舞。都给跳舞一枚，或者两个都给动啊！要你刚才呢，这个四喜吹那个舞一枚的，这舞枚呢，在这一辈子家，丈夫啊，灭西灭的这一块的血，你是个觉得可

些可以意识地觉得我告别人生这样开始。我是开始这个类似阿基教吧，即使得了你谁知才在你的那日记我你有就认得你啊，要开家要的人生的开始者现在嘎到古梅还有那些食堂子的啊，能一步步去给那个意义大家能吃一下开始者啊，还是他密集的物质家用些。据说啊，都是商务家国外内务活动还一家的开始者啊，是认得只要等你的一个弟子呢，弟子娘要喝古本，我这个若那个给，开始在屋门高边拉红丝，红丝要咕哒咕哒没拉给我，开始啊少吃少洗。在屋里对面日光呢，我是看给了乐园，这个没对没坏的。给乐园呢，深色的歌，褪色的茶，倒是给日光而已，讲修讲嘛，卡西卡。哎，买你提过再不吃，弟弟又是你吃当当的吧？所以呢，阿福没事，总有能给我们当家开始。开始是写了药，又可以在本口塞那个龙头五脉的书本里。给包家书本呢，就你呢，又是我时刻去啊，来扎吃。是呢，用家的书本留了你的你是们的本对门。给那个开始阿便宜，那个两方错别呢要一本。老大阿老介意。来乐西水的，来人水的，也能讲呢，啊，可以吃了西，哎，吃了西之后叫你，哎，给先开始这呢，啊，赋予你专门一部基本白色的，还给本意的相持买起的本意啊，又是给艺人的啊，自己的部，哎，自己啊给给人吃了那个是几，因为摆卖灯，本。等把的主人说本意的黑个的货搞来搞去的，你还吃得吧？这又是几步？这本意黑的黑把房门的啊，几啥类似啊？你能吃给的吃给的给无聊的，后半呢？几给的原因在别人呢？有个正的是啊，多年之后你续住那个一片两片，我要正着了，一万两万的，要的三万四万的，要的一个有证的证的人啊，要这个证的人啊，哦，不叫我来话提，什么个钱的，记起了多次。你那下部的人啊，谁吃啊？但是做开店的人，生意是要对的，你要能够记记我吧，只那叫你记记我吧，只那开始呢，叫你他不来的，我有我的那个证的人啊，我的个头脑黑脑，什么记药商开始可以吧？一岁子踩在你的那只鸡，阿不杀我你的麦酒楼，大哥能多吃吧？吃得了我你的杀夫，过来给你要子烈士，长在大哥那屋内，屋内都先开始再把火别吃吧。那么该开始在那个了，我多啊有太去了屋的，所以啊，该开始在阿张江，这个你一岁子都踩在你的那个，是你就能三五多钟必备苦些的一个我多。哎，我去大哥能干一嘞，我你给 case 这给我多，记录看呢不给你啊，大哥能详细当每个每得七下，给你个美女也是一个人啊，字字母的字，字个人啊做美女，吹吹来句人女不给人啊，给你有差事给把火这里吹，每得来句人女让你呢，第二句节要母多西。等句间大有可悟，你得给字母给字个字啊插了去啊，忙一字的母是爱母多西，可是忙一个母可忙一多西，而不是给字个字啊，字个字啊你搞人啊是大可可那个字啊搞人，所以啊没得节奏，爱母多西大有可悟。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啥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夜婆，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盖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男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对古，我有解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
13: 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

0: 人中的。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故人中介，故人愈久，
4: 中介赴予，有人送别，
3: 通美丽愈久，各有故事愈久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愈久，
4: 最具有的愈久之雄，最动听的中介声音，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愈久。
5: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愈久故事，具有愈久红人，几岁愈久正人，美丽愈久，听愈久的声音。
6: 徐娘秀堂美丽愈久，脚步
7: 江浙沪籍，
4: 人是几岁？
7: 王虎娃用
4: 八省三五，
7: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4: 不愈久户籍马步，
8: 熬过节生。
9: 自家豫章籍生产路的酒窝，导致你认为愈久是江浙用一个立体之言，始终在人力导致啊自愈户内，也觉得东北长期切过3%，但总体导致让人一个激烈的政策，而我愈久产地在用户籍和商在生产类朋友是在一个即将的动荡。若举把科技的愈力对手一个一个做到我们的固守路的，外日认为愈久在人力导致的即将的动荡。这上数据显示过，给你也觉得愈日在人力导致东北长期3%的事，记得愈不导致北角的3%的裂，第一年冬日的一个不地产的%。上向东角的3%地裂，第一年冬日的一个不地产的%。上向东南在熬成水，各上自愈产业导致东北长期20%地裂。自家以配一配脚踏我母约施工队对手必人一个在江头，愈久在人里正渐渐给各在里给要窝里的火气愈不变上。正在家给的愈久男人日自一个在沙壤东澳大湖南街将许上街的给你一学忙谷国物资公寓作业的走上不忙没愈也那一个愈上给上网而立系熬过此壁。给若长江给这个写的也一个老能干你正以怂恿古也的猛子桌上叠开啊愈久密西塞嘎的出口。一配扩高机遇给在你给乐给谁样死乐给是户口或乐在公嘛大过让你无啊妈不得开火车工作空港相信各国长中自得意妈在你给他吃吃来是给谁乐接戏的继续。这一积极养一多种找给让多年抽烟仍是自意。自家你可以外学的也叫不容易都给若各在沙上愈久修动派北地推给盟约急救部队是此难干也有任务。

上座，跟着对生早给雷雨燕燕一老呢着意送得几张邓老沙巴路在对与将军的一个问题任务自动去点开的上台呢有这过些的燕一个老的黑死亡路的燕一张东澳大我给许上富江呢只漏了一座认识的急救之意王家和宋女中改次预就能给王户猛批要了一个可以出目可以遇到可以得到的商业目的宇宙国际将你上涨一点才来过去的上涨的梦到的一个奈门在做戏的我戏的队伍子宇宙奈门在做戏我戏中手已将他的逆变让人覆盖该奈以黑职业过考负责女版里通击杀骨或自杀骨的予以摩路上一我戏你在也一九一八万个用用一直到在一烧也点五马当家的在做戏的预报我心里覆盖上张样本预就给沙大以黑此鸟认识熬子啊格局你为你人物列成八次有预就国的上张国以黑用事日感大概沙内那么格局同时我给你个业绩的预就国内给谁奈么在做戏的推推里已将啊东北张吉八王子切过染吧那么别去即将的日记视角括弧几个谁的连浪连浪你于就是直达乐角地铁街上在失火于浙江一江在失吧蒙古乐角地铁那么街上与街劳动格队在是一个房多不走冬日要护自江的北方路上上征蒙古不走带以你是连浪一夜你夜女夜之意当之导约不如切过在五年的乐角直达的地铁不走别种方沙多脚上在一五个买的不走在马在的在不买的在五马在脚上在一买的你马给你三女俩也就是修配一起不把菜菜列的地铁给上给我母用的瓦配人工这次的列的菜菜意义也该炸死将这次得列配沙棒在的我母你是将刚之熬与人一个上配这对物质与你已经来自瓦配列起列把你列的要让瓦你自将不会瓦起王嘎子酿的一个嘎机生的对配修配该炸自将不会给一个背里得生的八王子不然我母你修有嘎子熬啊几成五口要我给预告施工次年地址阿里鼓手乐教地铁街上蒙些工程录得起我这样啊预就列娃给这次的上去最初给一个登出的你将预步导游吧上把个用药去最初在日俱乐部活动不在此上个修初级你现在乐个当过登初级的必须将冷退也给这我咋了玉米既然预就自己自我去最初无为本的在人各层处把别色还要智能的得上在日上色西日本给三大智能系统在一列上网与你或处理的给点的让出的多还要负责业务你和娱乐人以退户给距离既然在使你给上把带处理手无辜的当当初日嘎给谁几对可我把动态那么系统依据德国卢卡的努力智能配配去处理一个在日可用日用女都找起啊这次你其他贴卡的那副剧网业务张正在也出档档卡呆机哈卢卡区业常出结果写上阿哈去最初的用用结果共奔剧网上个修初级你把动物生在比梦无为拍特拍摄的故事与小色彩比梦洗地插阳地五五色嘎当一扎色写五个色丝还要笑啊和小色给娃教你费一个食物和货币浙江啊国有部一国各科本的公布连冷连漏你五大五库将是北宋写的自家梦达这故事总要你漏梦五写的北宋的自家第一话的乘务大五的北江大五的北宋自家之中宇宙总要五梦五写人物上首居你预写的联盟是这里搞的类似初论语故中午的我最说给你的同故生物讲是北大北宋自家宇宙中午的张宇凯阔日子恶给你方便子通过户外来讲谁拜得了北宋的资格宇宙有样在你中午的有个本或这个些错的中午的啊于是我给你通过户外讲谁把得北宋的资格给你个上面去过大关档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嗦嗦。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5: 宇宙屋。
6: 亚历山圣楼彩藤尼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仁咋给你准备考大姑娘管你啊？
7: 给你我你西国也给空。
6: 你要给空？
7: 就是空说小给空。
6: 啊，空
7: 空
6: 着。
7: 空空如也。
6: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你也一概名字得举脑门。
6: 啊，空一么？
7: 把这个脑子再给耐用。
6: 但是。
7: 空发，空饭。
6: 啊，空饭啊。
7: 啊，空饼。
6: 空瓶子。
7: 哎，空打。
6: 啊，空谈。
7: 日系哎。空出破了嘎哇西，我你要去让我修的。
6: 该去最初啊，该过去最初。
7: 但是我们国家该在给继续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6: 哦。
7: 空出破了嘎哇西，对起对你么子？
6: 对哦。
7: 汤家子洗洗洗，知道吧？
6: 哎、
7: 空出破了嘎哇西。
6: 哦。
7: 啊，那意思呀，这个又是你是半桶水了。
6: 半桶水浪啊，晃荡。
7: 晃荡那样是吧？但是你脑袋咋个么子？但是对起么子空
6: 空的了，
7: 空的洗
6: 啊。
7: 提空的啊，一概没提空意思，譬如个
6: 空
7: 运，
6: 嗯，空运，
7: 我空，
6: 航空，
7: 嗯，冷话给意思你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不怕的。
6: 空啊你呢？
7: 啊，
6: 空啊你有？
7: 空思绪。
6: 哦，空喜欢。
7: 以及啊，是喜喜喜，来这是一场空
6: 啊，白白白白喜欢的意思啊，
7: 以及空的意思呢？
6: 嗯嗯。
7: 空口过八五。
6: 空口说白话。
7: 嗯，啥意思？
6: 空口说白话么？
7: 嗯，
6: 有的。该不坑女王吧？啊，行哈，你个字吧，你个过是啥？你是空狂喜的，
7: 是
6: 不
7: 是？空靠过把我，你躺那给过呀？你意思看到东西
6: 啊？带给
7: 是吧？那么正式上来过年是走的人路的日过年，是
6: 就是瞎答应了。
7: 有这个你非得为那个走的，
6: 哎，
7: 那个是指了没有讲这个？
6: 要掉吧？那
7: 要我是敷衍之词呢？
6: 狂操你心里干呢？
7: 狂操心。空口过八五啊，要你意思啊？要帮子们在点燃个么子啊？得给装进去
6: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7: 哎，这空口过八五，有这个你不要
6: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弄一点啊！
7: 哎，是谁呀？空双手，
6: 空双手。
7: 哎，空双手就是两手空空，
6: 两手空空嘛。
7: 你该秀你看到啥的？
6: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7: 哎，是谁？该你有人问你，过你能搞讲一声外国啊？
6: 对呀。
7: 这一般人啦，把你呀符合空双手的。
6: 是噶，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午的事你空双手很有意思。
6: 对对对对。
7: 一般人啦把。你呀、啊，符合空说型的。
6: 是噶，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那这个，哎，这边上了上午的事，你空说型很有意思。
6: 对对对对，
7: 那意思空说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6: 啊啊啊啊啊
7: 是吧？
6: 嗯，
7: 空手挖囊。
6: 这咋牛？
7: 空手犯人，人家吃饭的饭，他、你字面意思就可以那个的。空手犯
6: 有的
7: 人，
6: 小小猪吧。哎，黑咋牛？
7: 空手犯。
6: 空手犯，空手套白狼呢，哥哥。姚明
7: 游手好闲之人
6: 啊，游手好闲之人
7: 啊，空手吃瓦给弄，
6: 哦、
7: 是吧？二溜子
6: 啊，
7: 空点哈，
6: 空点哈，
7: 嗯，
6: 这个要腾江老师过过的，
7: 腾江老师过过
6: 啊。
7: 空点哈是凭空喊叫，凭空呼号，来这个词又是虚，我虚张声势呢。
6: 啊，对呢，对呢，对对对对，
7: 你翻那空点哈，
6: 是的，
7: 啊，物质平当的，
6: 但是
7: 哪个人啊，上五路
6: 啊，
7: 空点哈到街边边那偷偷过
6: 时来，
7: 那
6: 过时发提示一声那的，
7: 是空点哈，凭空。

0: 嘛那嘎些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空库都了哈，你通拉去有啥的？给大概是只能意思。那么中库给找嘎些又是指的呢，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嗯，那个呢？啊，给要是空库都了哈呢，在这样，在这样，都能不懂。
0: 啊，对的。
1: 啊，虚有是有全空的呢。
0: 对对对。
1: 虚空的呢。
0: 是的，是的。
1: 空的。
0: 空谈么？是空谈吧？
1: 嗯。
0: 空谈。
1: 盖大是多少大给大？ 啊，啷个？那是平坦无物的空地，
0: 那就是得哦空的，
1: 那得要空的，那得要是得得货能空拉去。还是空，那因为人肯定在女楼多中，你发现那个空的，给它，你个空的，啊，该是给要个羊皮女楼啊，羊皮是得的啊，不多啊，差的啊，不扶持，一把一把的通啊，正好空的，啊，你们吃个空鱼些，
0: 啊，
1: 嗯，那
0: 懂，
1: 啊，空过。
0: 空过，
1: 嗯，
0: 哎呦，空闲嘛，
1: 空闲
0: 啊，空闲呐，
1: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0: 对了，对了，对了，啷个空过？是小时候，那都是啷个时候？
1: 我听给你莫西莫那一年空过呢。
0: 啊啊啊，一年要是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1: 哎，你看找嘞，嗯，不用要年空过。
0: 啊，要年要年正好要年那空，你看找嘞。
1: 过来就你来住。
0: 啊啊啊，
1: 啷个呀？
0: 空大本。
1: 空大本。
0: 空大本又是没有本钱么？大了都。
1: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0: 啊，不花钱
1: 啊，空大帮啊，你一副是多规矩啊，空大帮的嫌疑啊，弄不下你的。
0: 对啊，不按你是你呢，
1: 有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
0: 入股的实力，
1: 对对对，你那个你在那边呢，你就当上你的。我你下那个空大股是要的，空大股要连着一脚是你要是机关系
0: 啊，对，
1: 对吧？你可以要杭州一脚呢，你会可以积累的，
0: 对吧？
1: 要改，另外就空大股是你要自愈，
0: 自愈
1: 在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股份的
0: 我这一副给个叫月出来呢。
1: 哦哦哦哦。
0: 另外给你是空，给是俺另外给都一样嘛。你
1: 空，
0: 不懂我都讲一些嘛。
1: 空
0: 空
1: 啊
0: 啊，是吧？是什么什么空出来腾出来啊？空出去干不多。
1: 就空了一间房子。
0: 哎，给你要那当宇宙娘，然后比个空大空出去干不多。
1: 空
0: 空，比如那要给给爹侬费一个。
1: 富蒙西，富蒙西哪个呀？
0: 哎，空有哪个啊？刚刚我给你
1: 啊
0: 的，拿了有次空吧？
1: 空白，
0: 哎是空地，
1: 空地，空地呢？
0: 该正好有个空缺，
1: 啊空缺，
0: 哎是啊，行给你要空。
1: 我今天有空，
0: 哎是，完我给你是亏欠亏损的意思，开
1: 空，空哦空哦，
0: 哎空哦空哦是吧？
1: 对对，
0: 开空，谁
1: 空哦？
0: 谁一走空哦玉？
1: 亏空啊，
0: 是啊。空我白刀剑的哟，
1: 空我又是
0: 白刀朝南了，
1: 空的对我们呐，有那
0: 啊，是有空的对呢，
1: 是那是那是那，
0: 空他通空我弄弄，有些空我白刀剑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买个是讲你，我你普通多重啊？力气很重
1: 啊，
0: 护犬力气很重，力凶暴凶残的暴力意思。我给你是最力，我给你当过乖力，
1: 乖力哎，对
0: 是啊，给呢。这个力呢，我呢遇着呢，都呢都累
1: 累。
0: 但是啊，但是我哎呀，人都来啊，可以叫人来是是。给你我呢有累呢，我呢别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能搞，你能十万五。给你我呢有累呢，我呢别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能搞，你能十万五，别过十米。都来能搞你，我呢三五多钟要约家一个字，忙大过呢，给你啥意思啊？来呗，
1: 来呗，
0: 嗯。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头谁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耶。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王门者，
2: 人有就是门之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堂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门友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0: 我是主持人路伟。讲起福建省泉州市的惠安县，大家可能即刻就会想到惠安女。惠安女因为勤劳能干和特殊的服饰而闻名海内外。而拥有1600几年悠久历史的惠安石雕，同样是久负盛名，素有中华一绝的美称。2015年，惠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石雕之都。而这个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是源于有一群热爱石雕艺术的工匠。接下来的节目呢，就为大家介绍惠安石雕石头上的美丽风景。惠安素以石雕之乡、石头王国而闻名遐迩。惠安的石雕工艺源自中原，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洗礼，用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丝文化为一体，及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而又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独特风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千年奇葩和不朽奇观。蒋惠文，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成长于石雕世家，自幼接受家庭的艺术熏陶。1979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国营惠安石雕厂学艺。他的作品秉承中华传统美学，吸取石窟艺术之精髓，以简约魂魄之风重现中华艺术之光彩。
1: 故宫啊，
2: 故宫在哪？
1: 故宫南宫，我们村里的差役忽然说，去吊死一家，就是我们那个。
0: 有一句俗话叫做“惠安石像多，五峰是个窝”。蒋惠文就是五峰这个窝里边的人。宋武五峰掌圣石雕艺像，得传于惠安最早的李姓石像。惠安石雕的初始是中原南下的移民带来的雕刻技艺。唐五代王朝墓室石料的雕刻，就是基本传承了唐代的中原风格。据文献记载，李姓石雕技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进入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日趋繁华，海上交通和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频繁，多元文化在这里交相融合。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庙和石质的桥梁，惠安的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世俗却充满灵性的历程。历经大约260年的发展，明末清中，惠安石雕开始摆脱一马平川、高举高打的中原北方传统特征，吸取闽南山明水秀的灵粹之气，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南派石雕艺术风格。明宫考匠日益受到重视，宋武的李周就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
3: 李周是崇武奉贤人，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
0: 李周是崇武五峰人，是峰前人。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一个是针黑白，即是后来的影雕；第二个是他一改北派石丝的风格，独创了月转头丝，形成南派风格。清末民国，得益于李周的大胆创新，惠安石雕冲破旧规，迈入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南派风格。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掌圣名将群星璀璨，大放异彩。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在福州、厦门、台湾等地及东南亚各国开始石雕作坊，产品大量出口，盛极一时。在当时的台湾雕艺界，就流传有无掌不成墙的讲法。如果没有圣掌雕刻师傅担纲现场艺术制作的话，大型石雕作品的艺术品位是很难有保障的，含金量亦不高。无掌不成墙的这个掌，就是特指惠安县宋武镇五峰村的掌圣雕刻师傅了。当时惠安石雕工艺走出福建，跨越国门，隐喻海内外。 蒋伟文。

0: 的师傅蒋炳丁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蒋炳丁接受陈嘉庚的聘请，担任厦门集美澳元工程的石雕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举世闻名的石雕品大观园。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维安石雕艺人就迎来了创作的春天。维安雕艺攻城略地，遍地开花，其中不乏长沙骨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这样的鸿篇巨制。与此同时，维安雕艺漂洋过海，落户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的郑和雕像、日本鉴真和尚园等等。其中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的马丁·卢德金雕像。数不胜数的维安石雕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蒋维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台湾中台禅寺内的四大天王雕像，高12米，每一尊都由100几块山西的黑花岗岩雕刻而成。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石雕艺术的产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艺行业的效益，但是在蒋维文看来，要真正实现一块石头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雕艺去实现。
1: 这些作品是纯手工制作，虽然就是
0: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的，虽然说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 70% 到 80%， 最后的 20% 我还是坚持用手工来制作，因为这样作品看起上来比较有生命力。与蒋维文一样坚持纯手工雕艺的还有蒋青兰，他同样出生于石雕世家，祖父蒋仲发与父亲蒋荣华都曾经参与了陈嘉庚陵园的石雕工程。他自幼从父辈的言传身教当中接受石雕与影雕技艺的熏陶，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影雕的雕刻手法与模式出现了更多的花样，有电动结合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砂影雕等等。但是蒋青兰还是更加喜欢纯手工的影雕，因为他更能够全神地雕刻出人物形象。
2: 雕刻在20世纪70年代在富烟石雕厂，蒋有才等老。
0: 影雕他是20世纪70年代在维安石雕厂蒋有才等老艺人在针黑白的基础上再原创做出的现在的这种影雕。我们现在亦有彩色做入去了，所以我们有这种影雕。我们现在亦有彩色做入去了，所以我们有些原创的文创作品都有与其他的材质相结合，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现。苏杭刺绣绣丝绸，岭南刺绣绣石头，讲的就是影雕这一门工艺了。近几年来随着影雕艺术的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重的外交礼物，被誉为是不朽的艺术。作为蒋氏后人，他们肩负着传承的重任。
2: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校企合作。
0: 蒋兰青说，现在影雕学习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跟学校或者是企业合作，首先走进学校，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些实践基地。这个影雕它有一些大型的会展，会经常邀请我们去参展，有时候国外也会有应邀去一些大型的展示场，我们都会带上我们的影雕作品去展示，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技艺。这样做呢，就是让影雕走进国际，走进千家万户。还有现在我也在这里努力地培养下一代，我现在也让我的细女来接触影雕这种技艺。蒋青兰秉承先祖遗志，坚守初心，不忘雕艺的传承与发展。而蒋维文也在做着新的尝试。佛像、观音、石狮子这些古董文物在实践过程当中都有着非常大的借鉴作用。为了雕出佳品，蒋

慧文总是流连于各种的古迹，以做到老学到老来自勉，期许维安雕艺能够在传承与创新的兼容当中越走越远。每一次返程，看着沿途两侧遍布的雕刻企业，摆满了各式各样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2021年嘅7月25号，喺福建福州举办嘅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送完中国嘅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个世界遗产。历史上嘅泉州，好多科学技术对中国与世界都产生过巨大嘅影响。譬如通过养殖牡蛎为洛阳侨基着上金钟罩，水密隔舱造船技术提高了远航安全性能，德化瓷烧制技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优秀瓷文化，这些都是宋元时期泉州开放与繁荣的历史见证。那下边我们就一起去探寻泉州世界遗产中的宋元时代的黑科技。泉州古称刺桐港，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唐代中期，泉州成为中国四大名港之一。宋元时期，泉州发展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近百个国家与地区。
2: 探寻泉州宋元时代黑科技，仰丽故居造桥技术。
1: 我们首先来去探寻泉州宋元时代的黑科技，仰丽故居造桥技术。中国古代的桥梁建筑在15世纪之前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南方出现了造桥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说，在中国的河上有世界上最美最精致的三座大石桥，其中之一就是泉州的洛阳桥。洛阳桥位于泉州东郊洛阳江上，桥长834米，有桥墩46座，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素有海内第一桥的美誉。洛阳桥桥址在江海交接处，遍布滩涂淤泥，没有坚实的基岩可以依托，又面临江宽浪急、海潮侵蚀等很多困难。在当时泉州郡守蔡襄的主持下，建造者首创了佛形基础、仰丽故基、浮运架梁等多项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造桥技术。
3: 在这个桥面上可以看到底下这个，这是桥墩吗？
4: 啊，对，
3: 看上去很像是一艘船。
4: 对，所以它就叫筏形基础嘛，然后可以分解上流水冲下来的一个冲击力，它可以把它划分掉，就没有那么大冲击力。旁边我们可以看见旁边有很多牡蛎，
3: 嗯，
4: 牡蛎的话就是牡蛎固基，对，牡蛎壳，因为它的
3: 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4: 是它粘附性强，而且它繁衍速度快，所以它就会牢牢的巩固它的桥梁跟桥基，让它不易被侵蚀，也不易被那个桥水给冲垮掉。对，
3: 真是好聪明的办法呀。
1: 仰丽故基就是在基石上边养殖牡蛎，使它交结成牢固的中流砥柱。这个是世界上将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中的先例。洛阳桥桥板平均重达数吨，在风大浪急的海面上施工是一大难题。智慧的古人在退

0: 潮的时候用浮排将石材运送到桥墩之间的恰当的位置。等到涨潮将石材运送到桥墩之间的恰当的位置。等到涨潮的时候利用浮力将石材调整安放到桥墩上。就这样，历时六年，洛阳桥终于顺利建成，成为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
1: 探寻泉州宋元时代黑科技，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
0: 接下来我们去探寻泉州宋元时代的黑科技，水密隔舱制造技艺。1974年，泉州湾后主港发掘出土了一艘宋代的古船，是目前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的木质海船，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的发掘出土揭示了宋代

0: 老师的家里，那我们在杨老师的家里啊，看到很多他已经制作完好的船的模型。
1: 我这条就是还我们那个宋代海船了，前几年宋代海船嘛，他这个舱壁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舱壁。
0: 哦，这个就是水密隔舱的那个板，那为什么要把它这样一层一层隔起来？隔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你一条船如果没有这个隔舱板，你这个外壳都没地方钉，
0: 就像我们的钢筋的筋骨一样。
1: 是
0: 这意思、
1: 比如说这个隔舱板，我们这个叫那个肋骨连的那个
0: 人的肋骨一样
1: 没有这个撑起来
0: 固定支撑的作用，外层板要钉在这个上面。
2: 科学考察表明，泉州湾出土的海船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艺远洋商船，通过12道隔舱板将全船分成13个舱，隔板与船壳用铁钉勾钉联系起，并且在两边装置了肋骨以增加船体强度。隔板舱与肋骨这两项技术都是中国造船史上的重要创造，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船体的安全性。2010年的11月，泉州水密隔舱覆船制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华大学教授彭林介绍，
3: 为什么要有水密隔舱的技术？我们在造船的发展方向上总是要追求船体要大，
2: 为什么要有水密隔舱技术呢？我们在造船的发展方向上总是要追求船体要够大，越大负载的嘢就越多，但是这艘船越大，它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万一它在中间触礁了，只要穿了一个窿，水就会大量快速地涌入来，造成船大量积水甚至沉没。那怎样避免这样的危险状况发生呢？中国人就想到了要将船舱分割成若干个互相密封的舱，譬如说9个、11个、13个等等，根据船体大小，而每一个舱与它相邻的舱之间是完全密封的。当某一个舱触礁漏水之后，问题都不大，因为其他的是完好的，漏水只在一个舱里面出现，船的整体浮力仍在，它不可能造成整条船的沉没。这个技术现在各个国家都普遍采用了。
4: 探寻泉州宋元时代黑科技，德化瓷烧制技艺。
2: 再来探寻泉州宋元时代的黑科技，就是德化瓷烧制技艺。
0: 听众朋友，我现在呢来到了中国白博物馆，我们一进门呢就会看到一件作品雀之翎。
5: 这件作品是中国送法国的一个国礼，
0: 舞者他身上呢是穿着这个羽毛这样的服装，裙子的里面的纱是一层一层的纱，关键这个纱陶瓷是怎么能够做到那么多小孔，那个无数个细密的小孔连接而成，而且还没有断。
5: 这个作品的创意就是我们的孔雀舞杨丽萍老师他创作的雀之翎，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用中国白瓷雕的这种技艺把它表现到极致。
2: 德化是世界陶瓷之都，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德化瓷器成为重要贸易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并一度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乃至皇家竞相追逐订制仿制的奢侈品，是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德化白瓷，如之似玉，釉面莹润，透光度极好，代表了当时中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白、欧洲白瓷之母。如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莫斯科的东方艺术博物馆等等世界大型博物馆都有德化白瓷的珍藏。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仁海介绍，德化白瓷之所以受热捧，不只是源于它温润明净的中国白，更在于烧制难。一件白瓷要经过起泥稿、收工、制模、铸浆、收胚、晾干、上釉、烧制等整整72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会影响最后成型的模样。 最后一道烧制尤为关键。

0: 白瓷要用1300度嘅高温嚟烧制，喺过程中瓷器会收缩20%左右，不稳定性强，不可控因素多。可以讲，烧制白瓷系一场泥土与火嘅博弈。
1: 因为陶瓷是火的艺术，它做好的时候瓷坯是1米，烧好的时候它就变成80公分了。那么你在设计这个作品的造型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它烧出来的效果。
2: 明白了啊，把这个缩的这个率已经算在里面了。
1: 对，这个才是出发点，这也就是我们德化窑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非遗传承为什么叫它是烧制技艺？你会做烧不出来等于零，所以火工比前面的手工还重要。
0: 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探寻了泉州宋元时代的三种黑科技，洛阳桥的氧泥固基技术开创了世界上将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水密隔舱造船技艺提高了远航安全性能，让中国的海船驰骋于东西大洋之间，德化瓷烧制技艺让世界睇到咗中国嘅优秀瓷文化，甚至引发咗海外嘅仿制热潮。当然，除咗呢啲，泉州宋元时期嘅先进技术仲有好多好多。有机会嘅话，大家不妨亲自去泉州去揾揾，世界遗产地泉州欢迎你。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暴雨后泥土的芬芳，阳光下草木的幽香，奔跑时流低的汗水，还有冰镇西瓜里面透出的甜香。关于夏天，每个人的记忆里面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我们告别了春天，此刻在初夏里面，我们将迎来六月。本期音乐人生节目，晓婷和你分享一份夏意满满、充满热情的歌单，遇见夏天，遇见阳光。

杨宝由中国流行乐女歌手王菲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王菲2003年发行的专辑《将爱》中。王菲的杨宝旋律听起身轻快洒脱，歌中她将心爱的人比喻成渴望阳光的向日葵，愿意付出一切迎接温暖。

阳光下的星星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金海心在一个阳光灿烂、风景较好的日子写的。看着窗外的阳光，她忽然觉得自己看到了星星。金海心就将这种感想写入了《阳光下的星星》里边，表达的是成长后的坦然和坚毅。温暖简单的旋律配上金海心略带慵懒的独特嗓音，听起身很温暖，亦都很舒服。

阳光照进回忆里，一首非常轻快、充满朝气的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摇滚乐队逃跑计划演唱。一如既往的清澈旋律带给我们快乐，特别是当吉他和鼓都加入来之后，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人生当中总会失去或者错过很多人和事，虽然无法重来，但回忆可以永恒。就让阳光照入回忆里边，再回首那些灿烂的青春年少了。

最美的太阳，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演唱，歌曲旋律简单阳光，朗朗上口，其中仲融入咗啲摇滚元素。歌词则系表达咗坚持、勇敢同进取嘅精神。只要勇往直前，你就能够遇见最美嘅阳光。

在任嘉伦的在阳光下等你，这一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晓婷感谢你的收听，期望下次节目依然有你的参与。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

0: 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

杀台尽，其言是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志，其为得如烈，在人者未远，而既于垂绝，其为恶，起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名，媒于之子，废立之制，不能自决，卒用分同，告终溺爱淫直，不戒吕商之贱，而独留天下，而和邦家。 父父子夫父之间可谓难哉，何不慎哉？出自《新唐书·高宗本纪》，佢嘅父亲系流芳百世嘅明君，佢嘅妻子系空前绝后嘅女王。相比之下，佢嘅形象暗淡无光，史官讥讽佢昏懦，民间评价佢怕老婆。其实佢嘅一生文治武功，成就辉煌。 佢就系被历史上严重低估嘅帝王唐高宗李治啦。

系六四三年，系佢极其痛苦嘅一年。太子李承乾喺行刺四弟李泰失败之后，居然起兵谋反。佢最宠爱嘅四子李泰趁机请求父王将皇位传俾自己，而且信誓旦旦咁表示喺自己死之前一定要杀咗个仔，将皇位传俾细佬李治。一个要杀弟，一个要夺嫡，唐太宗不得已，只好将呢两个仔都废黜，发配到偏远之地。但皇位需要有继承人，唐太宗嘅目光就落喺咗第九个仔李治嘅身上啦。李治同李承乾、李泰一母同胞，都系长孙皇后所生。喺封建宗法制度下，李治比其他庶子更有继承资格，而佢秉性忠厚。唐太宗相信李治可以善待两位大佬。李治嘅亲舅父长孙无忌手握重权，对佢亦系大力支持。就咁样，李治被立为太子，喺唐太宗病逝之后，顺利继承皇位。蒲日登基，李治就将唐太宗时期嘅三日一上朝改成每日上朝，一心励精图治。但系啲朝臣并唔配合，以关陇集团为代表嘅门阀贵族把持朝政，排斥科举制度，压制平民子弟嘅上升之路。关陇集团嘅中坚人物长孙无忌，更系以舅父同顾命大臣嘅双重身份掌握大权，封锁言路。李治嘅权力被完全架空，想要掌握实权，想要施展政治抱负，佢就必须谂办法打破依家嘅局面。即为冇几耐，李治按照礼制到锦业寺为唐太宗进香，一个偶然嘅机会。

李治和耿业智出家，再次相见，时过境迁，却让两个人旧情复燃，恋恋不舍。李治想带武则天回宫，又担心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反对。武则天明白，只有新皇帝才有能力让他这个前尘的嫔妃离开耿业智，他们在一起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而机会来得比想象中的更早，李治的皇后王氏为了斗倒受宠的萧淑妃，主动将武则天接回宫中，没想到武则天后来居上，在李治的默许下，武则天想计斗跨了王皇后以及萧淑妃，王萧二人都被打入冷宫，武则天控制了后宫。睇似后宫争宠，本质却是权力洗牌。 因为王萧二人出身关陇贵族，佢哋嘅跨台意味住关陇集团喺后宫嘅势力被大大削弱。李治打算立武则天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坚决反对，理由系。

终于掌握了朝政大权，从此在政治上大展拳脚。李治在位34年，是唐朝在位时展拳脚。李治在位34年，是唐朝在位时间仅次于唐玄宗的皇帝。李治是一个仁慈的君主，继位之初立即下令停止了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缓和了社会矛盾，百姓安居乐业，人口迅速增长。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永辉之治。李治完善科举制度，明确士人可以自举自进参加考试，而不必由官府来举荐，这样进一步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很多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他任用的41位宰相当中，有13位是科举出身，而在唐太宗时代只有1位宰相是科举出身。从此之后，科举制度逐渐代替举荐制，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李治重视法治建设，下令编修

外复原最为辽阔的时期。纵观李治一朝，内则政治清明，外则战功赫赫。666年，李治率领百官到泰山封禅。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皇帝所能够拥有的至高荣耀。取得如此成就的李治却被司马光评价为昏懦，被《新唐书》称为溺爱淫直，独留天下。原因就在于他重用武则天，挑战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中年的李治与武则天一起上朝理政，被大臣称为异姓临朝。在去世前，李治嘱托的仔如果遇到处理不到的大事，可以问计武则天。这个亦导致武则天大权独揽，改朝换代。为了杜绝这类事件的重演，后世吏官不遗余力地夸大武则天的野心，贬低李治识人的能力。客观地来说，李治倚重武则天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好选择。李治身体病弱，承受不到繁杂的政务，必须要找人来分担。如果重用某一个臣子，有可能培养出权臣，威胁到皇帝的权力。而重用武则天却没有这个隐患，因为武则天一直深爱着李治，两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李治弥留之际留下遗命，让武则天参与政事，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个仔李显生性懦弱，执政能力有限，武则天则是才干过人，又是李显的亲生母亲，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去辅助个仔。在李治的计划里面，武则天已经快60岁了，即使野心再大，身体亦支撑不到几年。等到他身体孱弱之后，李显已经足够成熟，足以做一个合格的皇帝了。只是他高估了继任者的能力，错判了武则天的野心和寿命。武则天居然活到了80几岁，并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他一度考虑将皇位传给武氏族人，好彩到最终天下又归于李唐王朝。武则天放弃帝号，以皇帝的身份与李治合葬。这对传奇夫妇的一生功过化为两块石碑，任世人评说。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诵读《宋词三百首》。竹英台近，春日客归溪游废园。吴文英。采幽香，寻古苑，竹冷翠微露。斗草溪根，沙印小莲步。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犹身在云山深处。舟闲踱，因甚天也酣春，轻音变成雨。绿暗长亭，归梦趁风水。有情花影阑干，莺声满径，解留我霎时应处。这首词是春日游废园抒怀，先写游园所历，幽、古、冷从废字出，然后写游园所见，由莲步可以想象其人之美。自怜转写独游，叹衰老，相时聚，感隐沦，思绪苍茫，百感交杂。然后写日长虚度，春阴多雨，思乡难归。最后写含情的花影中横交错，从门内路经传来黄莺的吟唱，连黄莺都识得将我挽留，让我在片刻间驻足凝望。写作这首词的时候，词人正飘零异乡，于是伤漂泊，念故土，叹时聚，百感交集。但是这首词并没有写得悲忆故妻，而是以艺术家特有的品味组著成一系列自然景物，当地风情，不自轻灵游远。再来诵读一次。竹英台近，春日客归溪游废园。

又身在云山深处，舟闲堕，因甚天也悭春，轻音变成雨。绿暗长亭，归梦趁风水，有情花影阑干，莺声门径，解留我霎时仍处。莺啼醉，春晚感怀。吴文英。残寒正稀病酒，掩沉香瘦狐。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在，清明过却，晴烟掩掩吴宫树。念机情，游荡随风，化为轻水。十载西湖，旁流系马，曾叫曾远慕。朔红渐朝入仙溪，感而偷寄幽素。倚银屏，春欢梦泽，断红湿，歌还金柳。明啼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幽兰船老，渡若还生，水乡上寄旅。别后房，绿桥无信，时往花卉，倚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渡盼，遥山收待，如灯分影，春光宿。记当时，短笯淘根道，清流恍惚。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魏亭极望，草色天涯，叹笨侵半处。暗点检，离痕欢拓，上掩交宵，蝉凤迷归，破乱拥舞。殷勤代写，书中长恨，南下了海，寻过岸。万相思，弹入哀争处，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这首词是梦昌词集中的名篇佳作，全词分四篇，前两篇写生离，后两篇写死别。首篇描述清明春寒袭人，残春柳水添愁的景象，和词人病酒醉眠，激情游荡的伤春恨别之情。第二篇追忆客游西湖十载之间与情侣的艳遇欢情。三篇写别后重访西湖，以往事花卉，倚玉埋香至暮春风雨，埋葬残花的景象，隐喻情侣遭不测风雨而亡逝的悲剧。记当时四句写重过淘根道诀别之地，重访清流，题诗破壁，寻泪墨残痕，以惨淡二字传达出词人睹物怀人的伤情之痛。第四篇哀悼情侣离魂，魏亭三句慨叹岁月流逝，鬓发半白，年老愁心。暗点检四句写词人重访清流，寻觅情侣遗魄之累积拓痕，以迷庸二字写孤凤之迷路不返，离乱之孤残不母，暗喻人亡镜破，不复团聚。殷勤七句身发悼亡之痛，欲寄相思书信以诉长恨，人间与幽冥如隔茫茫大海，

0: 红颜难道。玉姐爱憎自缘曲以吐相思招离魂，之但系断魂飘渺难以觅寻，徒增哀痛，流露出相离道亡绵绵无绝之长恨。本片以开阔之境写长恨之情，又是暗点检，又是万相思，最后以招魂古曲收束全词，更显沉郁凝重。再来诵读一次。莺啼醉，春晚感怀，吴文英。残寒正稀病酒，掩沉香瘦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在，清明过却，情烟掩掩吴宫树。念机情，游荡随风，化为轻水。十载西湖，旁流系马，陈叫陈远暮。朔红渐朝入仙溪，感而偷寄幽素。倚银屏，春欢梦泽，断红湿，歌还金柳。明啼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幽兰船老，渡若还生，水乡上寄旅。别后房，绿桥无信，时黄花萎，已欲埋香，几番风雨。长波渡畔，遥山收待，如灯分影，春光宿。记当时，短缉淘根道，清流恍惚。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魏亭极望，草色天涯，叹笨侵半处。暗点检，离痕欢拓，上掩交宵，蝉凤迷归，破乱拥舞。殷勤代写书中长恨，南下了海寻过岸。万相思，弹入哀憎处，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喺纪嫣然嗰度告辞翻去之后，一入到门口就听到乌果嚟禀告，话亚夫人喺度等紧佢啊咁。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乜自己个黐老虎善游，好留难呢个亚夫人唔俾佢留低咩？再一问，先知道善游今日同赵志一齐出咗城去拜祭自己父亲亡魂，咁同时咧亦都翻屋企。要同赵正交代呢一切，佢松一啖气，行翻入去，一入到门槛，就见到亚夫人

0: 挑，佢专登扮到好唔高兴咁话：夫人你何出此言呢？我董康讲得出就做得到，唔通你以为我会食言背信咩？咁点解而家我哋收到消息话项少龙佢哋嗰班人呢扮成个行脚商人，出现喺邯郸东面30里嘅一条小砖仓，仲同当地嘅守军发生个激战啦？项少龙咁先放心，睇嚟藤翼终于出手啦。于是佢就话：今日咪捉到项少龙啊！
1: 荒山野岭，边个可以捉得佢住啊？
0: 既然系咁啦，夫人嘅面色点解仲要咁难睇呢？赵雅听到微微一震，耷低头，凄然咁话：
1: 我都唔知，或者系惊佢知道自己行藏败露，再亦都唔会嚟邯郸。
0: 项少龙明白，而家赵雅嘅心情系一定非常之矛盾，佢系担心项少龙嚟到邯郸之后会被人前追后倒，处境危险，但亦都担心佢唔嚟，自己永远都冇办法再见到呢个令佢倾心嘅男子。叹一啖气话：其实寻晚我嘅手下已经截住咗佢，仲话俾佢听，我哋系奉夫人之命去警告佢嘅。至于佢点解仲会再嚟到邯郸咁近嘅地方，就唔系我能够明白噶啦。我都系啱啱收到佢哋回报嘅消息，所以未能够及时通知夫人啫嘛。
1: 赵雅怀疑咁睇住佢话：你唔系呃我啊嘛？
0: 项少龙听到，专登扮到好嬲咁话：吓你咁都唔信我嘅？好，嗱你等阵，我攞样物证俾你睇，然后呢，我赶翻你出去，永远都唔再见你。咁讲完之后，即时就溜翻寝室嗰度。顺手在自己贴身的盔甲那里拿出一支飞针，然后呢才回来将飞针放在雅夫人面前。灯火映照之下，那支钢针闪闪生光，这个呢是项少龙的独门暗器，赵雅当然认出了。他一摸着支针，当堂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1: 天哪，你哋真系揾到咗少龙，咁佢有咩讲啊？
0: 项少龙用衫就为佢抹抹眼泪，就话：佢有咩说话要讲呢？佢乜都冇讲，净系当我问佢要证物嘅时候，佢系攞咗支飞针出嚟，跟住走啦。估唔到，原来佢而家都仲未走啊！真系有胆识啊！赵雅呢个时候再冇怀疑咯，咬咬嘴唇，嗰阵话：
1: 董康，你可唔可以再为我做一件事啊？
0: 做咩事啊？诶，系啦，头先我话明，证明咗我真系见过项少龙冇呃你之后，就赶你扯噶啦噃。乜你仲咁厚面皮嘅吓？仲要我为你做嘢啊？
1: 赵雅用哀求嘅语气话：你马上带埋我去追上佢好嘛？
0: 哎呀，咁点得呢？
1: 赵雅突然间成身一震，扑喺个怀抱里边。哇一声，大声咁喊起上嚟。
0: 项少龙抱住佢身体，只觉得鼻哥一酸，谂翻起以前嘅事，唉，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赵雅满心凄苦，喊咗出嚟之后，情绪又好翻啲，膊头又不住咁抽搐，默默咁流住眼泪，搞到项少龙心口都湿咗一大片。正系谂紧要点样善后嘅时候，突然间赵雅成个人都平静翻，然后佢啲眼泪亦都慢慢停啦。赵雅坐直个身，耷低头，任由项少龙为自己抹咗眼泪。项少龙话：
2: 夫人前世一定系争咗项少龙好多眼泪咯，所以今世又还翻个旧本啫。
0: 赵雅拧拧头，神色有啲异常，睇住佢个样。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2: 睇嚟根本冇人可以代替项少龙喺你心中嘅位置。夫人唔好呃自己，同埋呃个老董咯。
0: 赵雅突然间咬实嘴唇话：
1: 我想试下，究竟可唔可以忘记佢？董康，你而家抱我入房啦，好嘛？
0: 项少龙听到佢不禁叫苦啦。呢个时候如果再拒绝赵雅，实在于理不合。 同时亦都唔系。

0: 赵雅望实佢，块面忽然间红起上嚟，有啲嬲嬲地咁话：你用幼儿做乜嘢啫？项少龙叹一啖气，冇办法，只好将佢拦腰抱起，向睡房行过去。赵雅唔知点解啊，激动到成身都震晒，似乎只系俾呢个粗豪嘅壮汉一抱，就已经唔使有任何动作，都使佢春情澎湃，难以自禁。入到房嘅时候，赵雅望住佢，哇，块面好似着咗火咁滞，不断咁度喘息，嗰、那个放浪嘅样啊，真系诱人到极点啊！项少龙睇住佢嘅样，个心啊突然间觉得有啲唔妥，但系一时之间谂唔明到底唔妥喺边度。喺呢个时候，赵雅已经好温柔咁话：
1: 董郎，你点解仲唔上嚟啫？
0: 项少龙啊，仲喺度迟之间。赵雅双手一揽过嚟，终于佢再亦忍唔住，成个人啊向赵雅身上扑落去。云散雨收之后，两人都非常之疲倦。项少龙虽然心挂几嫣然，但一时之间实在冇办法再起得身。好彩，虽然系荒唐咗一个时辰，不过时间尚早，希望几嫣然仲未嚟咁就好啦。就喺呢个时候。赵雅忽然间紧紧咁揽实佢，伏喺个耳仔边细细声咁话：
1: 我真系好开心啊！而家就算即时死咗，我都唔后悔啦。
2: 唉，真系咁咩？夫人，咁我俾项少龙又点啊？
0: 赵雅狠狠咁锡咗佢两啖，跟住望住佢话：
1: 你系指以前个项少龙啊嘛？
0: 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只觉得成身冷汗飙出，硬住头皮咁话：
2: 夫人，你何出此言呢？
0: 赵雅突然间一翻身，将项少龙压喺自己身下，睇住佢凄然咁话：
1: 少龙，你唔使
0: 压喺自己身下，睇住佢凄然咁话：
1: 少龙，你唔使再呃我啦。今日你唔记得搽嗰啲有怪味嘅香粉。身上嘅药味又唔浓重，头先人哋抱喺你怀抱里边喊嘅时候，已经凭你嘅味道将你认出嚟啦，所以我先马上要同你合体交欢，好证实一下啫嘛。少龙啊，你本事真系好犀利，但喺床上又点瞒一个已经同你有合体之缘嘅女人呢？唉。世上居然有咁精美嘅面具，呃得雅儿好苦啊！
0: 讲完之后，伸手就喺个面上面摸索起上嚟。项少龙知道，唉，呢、这个时候讲乜都冇用，自己已经俾佢彻底识穿，任由佢解开面具，露出自己嘅庐山真面目。赵雅一睇到佢个样，唉，嗰啲眼泪啊，一串串咁流喺佢面庞之上。悲喜交集就泣不成声，项少龙叹一啖气，轻轻咁抚摸住佢身体，一翻身将佢压翻喺自己嘅身体之下，苦笑住话：田丹评我评得啱，我项少龙最大嘅弱点就系心软，见到你为我咁凄苦无依、不顾一切嘅样，我早就已经抛开咗往事。如果唔系，你又点能够投怀送抱？拆穿咗我嘅西洋镜呢？赵雅听到皱皱眉头话：
1: 咩叫做西洋镜啊？
0: 项少龙一听，哎呀，暗暗啊闹一声自己糊涂啦！呢、这个时代就边度有咩西洋镜呢？含含糊咁话：唉，总之俾你识穿系啦。呢阵时啊，赵雅又系悲酸又系欢喜，仲边嚟得切深究佢到底点解咁讲啊？即系好高兴啊嘛！
1: 哎呀！老天爷，少龙啊，你真系原谅咗我啦嘛？你再射我多两胆。
0: 项少龙心谂呢、这个时候想唔讨好佢都唔得啦，只好重重咁痛吻落去，

0: 赵雅步喺佢身边，侧头望住佢话：你真系犀利啊！正系凭百几人就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杀咗洛城，搞到我哋大家都疑神疑鬼。项少龙瞓喺度，轻轻咁抚摸住佢身体，然后话：咁你有冇怀疑过我啊？梗系有啦，不过第二朝你嘅手下就精神抖擞咁离城而去，冇到半个人受伤，所以王兄先至冇再疑心啫嘛。唉，世间上有边个人斗得过你啫？我求你一件事好唔好啊？你又想同我作咩交易啊？唔系，我点敢呢？我只系求你啫嘛。
1: 讲啦，
0: 我求你唔好再用呢种语气同人哋讲嘢好嘛？咁会使雅儿好惊，你会再次舍弃我噶。当日雅儿肯答应王兄嚟对付你，就有个唔可以伤害你嘅协议。如果唔系，我死都唔肯出卖你噶。
1: 项少龙听你呢度，面色先稍微好翻啲，皱皱眉头就话：你仲未讲你有咩要求？赵雅勉强压落自己惶恐嘅情绪，战战兢兢咁话：
0: 尼夫人之死系赵牧一手促成嘅，王兄后尾都好内疚噶，但系，唉，后尾佢疏远赵牧，呢个亦都系其中嘅原因。自从乌家同你去咗秦国之后，佢成个人好似老咗十几年咁，而且经常都病痛缠身，老天爷早就喺度折磨佢啦。
1: 佢似乎亦都忘记咗佢自己个女呢？
0: 你真系唔肯放过佢咩？
1: 项少龙听到赵雅咁讲，当堂清醒过嚟，回复理智。佢压低要逼赵雅喺自己同孝成王之间选择其一嘅呢个唔理智嘅冲动，叹一啖气话：好啦，睇你份上，我唔再同佢计较。项少龙知道已经成为咗嬴政嘅小盘，第日自然会揾孝成王计较。
0: 赵雅听佢咁讲，我好高兴。少龙你真系好啦，你讲啊！你要我为你做乜嘢啊？为你做乜都得。
1: 项少龙心谂，咁啊真系叫做因祸得福，有咗赵雅帮手啊，咁呢个城守之位又点会攞唔到啊？咁于是佢就话：嗱，我想你帮我取得城守之位。赵雅听到啊，猛咁点头，边敢得罪佢啊？项少龙啊，挂住几烟烟，正想溜出去，赵雅就话：
0: 既然系咁，就事不宜迟啦。雅儿而家马上去见王兄，呢个承受之位包喺我身上。而家唯一反对嘅人就系郭开，因为佢早就有自己嘅人选啦。
1: 项少龙见到佢咁落力，今晚呢又唔会再嚟纠缠自己啊，不如都喜出望外，亲自佢着好衣房，然后将佢送出府门。等到佢车队一走啊，拧转头翻入嚟嘅时候，乌果迎上嚟话：几才女啱啱至到咋？哎呀，三爷你真系犀利啦！换咗我啊，我都应付唔嚟啊！项少龙只觉得心中苦笑。当佢同纪嫣然甜蜜完之后，瞓醒嘅时候，早就已经系第日嘅日上三竿，仲系线人嚟拱醒佢添。只觉得浑身乏力，不由得暗自警惕。哎呀，以后呢真系要注意，如果唔系铁打嘅身体都挨唔住啊！仙游望实佢话：
0: 睇你个样啊，瞓极都好似瞓唔够咁，管少你一晚都唔得噶。
1: 项少龙坐起身，伸手揽住佢条腰话：寻晚如果你喺度啊，我想爬起身都唔得啊！
0: 哼，你都唔守承诺嘅，又同个赵雅鬼混，我嬲死你啊！
1: 吓，乌果话俾你听咩？仙游啊，绷实块面咁话：
0: 佢敢唔讲咩？赵雅跟住仲有嘅纪嫣然，你都唔顾自己嘅身体嘅。
1: 悠悠啊，你陪我练剑好嘛？项少龙就岔开话题话，善柔亦都唔想多理佢呢方面嘅事，咁于是呢就攞起宝剑，同项少龙两个呢就喺花园里边练起剑上嚟。整到乒铃乓啷对打住嘅时候，忽然间就听到藤翼雄壮嘅笑声喺一边响起。项少龙好高兴啊，即系叫乌果代替咗自己陪善友，然后翻入内堂同藤翼嘅一齐食早饭，同时啊将呢排嘅事向藤翼嘅一一讲出。藤翼听到佢始终俾赵雅识破，笑一笑话：

0: 我早就估到咁嘅情况啦。你嘅人又心软，对呢个女人更加系余情未了。不过呢件事对我哋实在有百利而无一害，就俾佢将功赎罪啦。不过你最好叫赵大呢监视佢，日有唔妥我哋要马上逃走至系啊。项少龙见到滕亦武怪自己，就放落心事话：既然而家有赵雅之助，我哋呢睇嚟好容易攞到你成手之位，索性啊做翻铺大嘅，首先就破坏六国今次嘅合纵，话唔定仲可以乘机狠狠咁挫折下田丹同李元。你唔系对田丹有好感嘅咩？项少龙俾佢睇穿心事，块面一红就话：初时我仲肯定偷袭我哋嘅人系信陵君，但系而家越谂越唔似，好可能李元同田丹啊夹粉做出嚟个好事，意图就破坏三进合一。一阵间我探下龙阳君，打听下佢嘅口气。唉，我就好易信人，同埋俾人所感动嘅。呢个系你嘅优点，亦都系缺点啊！乌果呢个时候又突然间走嚟禀告，话雅夫人嚟啦。项少龙同滕亦两个对望咗眼，都知道睇嚟雅夫人一定有好消息带嘅嚟噶啦。赵雅入嚟之后，滕亦睇到佢不禁双眼发光。呢个赵雅好似脱胎换骨咁，完全冇咗以前嗰种凄怨抑郁嘅神态，容光焕发就光彩照人。离得好远就已经行咗礼话：
1: 董爷、龙爷，两位贵体安康啊嘛！赵雅专程前嚟拜会啊！
0: 项少龙同滕亦两个人系不由得面面相觑。呢、这个美女呢，好似佢同项少龙之间啊根本冇发生嘅任何事咁。喺旁边坐低，向佢两个甜甜一笑，就话：
1: 依董爷嘅吩咐，小女子幸不辱命，唔知道可唔可以将功抵过呢？
0: 项少龙笑笑话：咁就睇你立咗咩功咯，快啲详细讲嚟啦。
1: 赵雅笑一笑，望咗佢一眼就话：大小功劳都有两件，咁小女子慢慢讲啦。
0: 滕亦笑一笑就话：第一件功劳，梗系造就咗个董成手出嚟，系咪啊？净系呢个功劳就足以抵往以往嘅过失啦。赵雅当堂眉开眼笑，
1: 有龙大哥爱惜，赵雅对未来嘅担心就真系一扫而空啦。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里边都觉得无限嘅欣慰，有时宽恕的确比仇恨更加令人愉快。眼前的赵雅比以前的样子真好像天堂地狱的分别。快点报其他的功劳，看看值不值得我董马痴给多些恩宠你。赵雅当堂双眼发光，他说：
1: 人家已经说服王兄将李牧调回来京师对付赵牧这班人，那算不算是另一件大功呢？
0: 滕亦一听即时一拍手说：哎呀，这样一来大事已定，赵牧听你这个消息，他不立即作反都不得了。项少龙亦都伸手同他相握，当赵雅将自己的手亦都伸埋过来的时候，项少龙就笑着说：这样的大功足可以使董某人患上了失忆症，以前的事我冚唪唥唔记得晒咯。
1: 赵雅跟住话：正蒙后果人喺王兄面前推荐个董爷，王兄仲嚟问人哋嘅意见，妾身于是痛陈厉害，顺便又立埋另一件功劳啫。我对王兄话：如果能够以马痴作为城守，因为佢唔隶属于任何嘅军方派系，赵牧一定会加以隆朗。嗰阵时啊，董马痴就可以将计就计，打入赵牧嘅阵营，咁奸党嘅虚实就冚唪唥知道晒啦。话唔定仲可以攞到佢谋反嘅凭据，等到李牧翻嚟，就可以将佢哋一网打尽啦。
0: 滕亦、项少龙两个听到都非常高兴，同声赞叹：呢一着的确系妙不可言啊！可以使佢哋马上作出各种嘅布置同埋进行计划啦。项少龙跟住警告赵雅话：雅儿，你而家容光焕发咁嘅样，如果用呢个样去见人，咁等于喺块面度写住我项少龙已经翻咗嚟嘅啫。
1: 董爷唔使担心， 我自有分寸噶啦。
0: 藤亦突然间细细声喝咗声话：，地府仲唔出嚟一嘴？项少龙早就知道善游喺旁边偷听，赵雅吓咗一跳，向后边一望，只见善游已经换过一身贵妇式嘅服饰，千娇百媚咁行咗出嚟，但系块面咧绷到紧一紧，显然就好唔高兴。项少龙同赵雅重修旧好，赵雅嘅面色亦都有啲唔系好自然啦。善游穿得好似示威咁，坐正喺项少龙身边，担正牌自己就系佢嘅夫人咁。藤叶啊，即刻向项少龙使个眼色。项少龙早就胸有成竹啦，微微一笑话：有咗雅儿呢条妙计，如果我真系揾到赵牧同田丹合谋嘅证据，雅儿，你认为你王兄敢唔敢对付田丹呢？善游听到哎呀咁叫起上嚟，当堂精神大振，睇住赵雅，充满咗期盼。赵雅嘅人啊，非常之眉遮眼企噶嘛。除咗项少龙呢个命中嘅黑星之外，善游啊，边系佢手脚啊？专登卖个关子话呢件事，睇下再讲啦。如果计策得宜嘅，咁乜嘢唔可能嘅事都变成可能嘅。善游啊，当堂落喺下风啦。知道自己唔能够得罪赵雅，因为有咗佢，话唔定自己先可以将赵牧、田丹呢两个大仇人一网打尽。于是佢台底伸个手去喺项少龙身上狠狠咁拧咗一嘢，希望佢为自己讲情啦。藤亦已经行先一步话：齐国点都比赵国强，今次田丹亦都唔系孤身嚟到邯郸。他带了成过万的精兵布置在城墙之外，我看你王兄只要忍了这口气了。赵雅就说，齐国的中兴是因为田丹而来，如果没了这个人，齐国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不过他一万齐兵，日日弹坐这些绝代名将统领，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现在跟在田丹身边的全部都是以一当百的好手，就算以你们的实力都很难讨好啊。善游哼一声说，只要能够制造出一种形势，逼到田丹要仓皇逃回齐国，那我们就有机会咯。项少龙就说，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现在呢，首先可以找到令孝成王信服的田丹的确和赵牧合谋的证据，其他那些迟啲再谂啦。仙游就话：嗱，你呢一次唔准呃我噶吓，你最好对雅夫人尊敬一啲。如果唔系，佢点肯为你尽心尽力呢？赵雅趁机话：董爷，你点能够咁讲游夫人呢？佢对我当然好尊重啦。仙游块面一红，只有含含糊咁胡混过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少事。

0: 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花每学前生，到定江江苏大学出生到山西电竞界后生人房磊，直直对戏剧非常感兴趣，自学戏剧，受教于专业演员，亲自登台表演。成立江苏大学，能用戏剧社将传统艺术到更多的后生人当得以普及，让国粹得以传承。这是江苏大学能用戏剧社演出的片段，无论是到校内的演出，或是走出校园演出，能用戏剧社的表演总受到特别的欢迎。房磊

0: 强，应该是到当时大学四年级的时阵。梦想强等，我觉得非常感兴趣，可能听在聊在去模仿去强，然后慢慢就投入了。2005年，从四川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本科毕业之后，搬来来到江苏大学工作，大好电视台任职。之后，以这边工作，这边读大学研究生，再忙再黑，一拢放不落对戏剧的热爱。彭瑞达，
1: 威风凛凛啊！
2: 20出头学习一门艺术来讲比较晚，但只要是。
0: 20出头作为学习一门艺术来打，我有忙了。当只是家己认定物件，即便是熬到了困难，日后想办法去解决这困难，去坚持。日后想办法去解决这困难，去坚持，落去做。我学习的时中最大只有两方面解困难吧，就是身边无专业的英文老师来指导我。我能够接触的拢是网顶下载的音频、视频的资料，也里我更做的就是家己通过将伊个表演个录像来模仿，一句一句，甚至是半句，即个字内字个即声音回听来将伊个即种腔腔腔法，甚至会去做即个动作。我只爱能够有条件做拍落去。盲动作的来回版家己来分析，将这个动作贴成挂布去模仿，一点一点的将伊分解出来。有人打一档接了舞台，就是一辈子，对这句的帮类深有体会。伊从这大学开始接触戏剧，到后来专攻写生，伊主

0: 生的行行医因缘，并通过伊认识了有命界的行行沈海玲，后来又认识了大连行行医有命界因缘岳峰，对着这两位老师开始了更加专业的学习和训练。随着学习的成绩，帮类逐来逐点面，逐来逐感受到戏剧的魅力，啊，逐来逐体会到戏剧界传统艺术发展的困境。帮类答，
1: 有一句经典的戏词叫做“葡萄园林，整枝”。
0: 有一句经典的戏词叫做“唔够红脸，做你外在大，充实如何”。啊，就是答，戏剧已经影是有深度的，有内涵的。那应该从多方面去外国这种媒去传播这种媒。作为这届戏剧界爱好者，但是中也是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将戏剧界这种媒去传播本更多的人。我一直到大概是2011年年代，往等媒去传播本更多的人。我一直到大概是2011年年代，往等世界相关的好领导组提出会定一个能传统文化类的社团。我是到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主要是到戏剧，我在大等时有挂个特别热爱戏剧的学生，由此我就向领导提倡伊大能不能成立一个能大学生界戏剧社团。希望通过因人以后的这个活动来扩大传统戏剧到大学生等等的影响。领导听到这个建议之后非常的支持，就将团委的相关老师教我来接受推荐，来开始这个开店去筹建戏剧社。筹备戏剧社的时候，正当2013年春末秋夏，电工改头极冷盛开，现时本类组改能的戏剧社取名为冷翁，希望戏剧社能够电工界持球极冷火的病业血垮阴浪火向

0: 我加入的蓝云喜剧社，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似的。
1: 过有饼当，大汉一年去拜时阵，我就加入了蓝云喜剧社，拍开了这个新天地，然后就非常喜欢。啊，如来就意识到喜剧已经开始非常非常有魅力个。为了让更多个后生学子爱上喜剧个这传统文化，帮累个喜剧社个成员动作了脑筋。到江苏大学开设喜剧感性选修课，每学期拢有一百多名学生报名选修。作为喜剧社个指导老师，帮累个负责即时个排练演出。我会帮助学员会准备服装、造型、道具、音效、伴奏等等。四部歌手拢系照顾到，帮类昆明设计打造。戏剧社演出后台外时阵就叫打奖扮演，家己爱统挑指挥，不能出差错。不得不使出全新嘅工课。人用戏剧社嘅文化啊，进入社会转向移转嘅价值。2020年五月，丁江市改选创作研究中心文化育种交流会及戏剧传承基地到江苏大学结拜，这是丁江市设立的首届高校戏剧传承基地。基地成立到现在，丁江市安排了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姜丽丽大队的戏剧大师团队定期到江苏大学授课。丁江市改选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任老启达，
2: 除了洋剧呢，还有京剧啊、戏剧啊。镇江人民
1: 得了洋剧，还有京剧、谢剧。丁江人民还有喜欢听、喜欢看的剧种，这扩展只是一个载体，望希望通过这个扩展，让江苏大学的学生能够喜欢戏剧、了解戏剧、学习戏剧的技能。将这个传统文化传承落去。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江苏台记者的报道，清香青春传承国粹。

0: 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中国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到黑龙江结拜成立。严禁地是当地山仓，土壤内半界高险高险环境遏制樟木界生长。当局等地区分布地五川瓜平埔行地严禁地，如果过量之后全部正常水稻整山潜力达到131公斤净土。当局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界建设，就是爱从改良严禁地加培养内严禁品质，之内方面来提升年节的山林。到中国国家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大庆新任长上分基地，源源不断的河水正注入水稻仓，目而连接的高温使土壤环境严冻，遏制樟木的生长。仓干管理正落利用水库强摆强管来控制樟木界水涨，平衡严禁地界生严度。中国国家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哈尔滨青年站长将曹良志答：正是水稻到这个时阵，需要拍东北中心哈尔滨青年站长将曹良志。正是水稻到这个时阵，需要拍仓，然后来增加一个风险。但是严禁地由于一个减到江外时阵会上升特别慢，会对生物增加伤害。所以呾到严禁地个水稻正式方面，已不可能增加这个拍仓，需要长期个保持伊这个水面个高度。到仓江地头，这个个蓝色。杂浪为主多有太阳能光板界传感器，可以实施监测到各个严禁地界接收资料。关于能否通过后台观测效果实施对严禁地进行海关规划，卖台目前水稻正是良好，三年中只个还是一片不毛之地。讲话离各板多好离来老。严禁地改良是世界上的人类，也是复杂的系统讲听。严禁地就好比生白的土壤。除了以水入严禁界方法平衡生金度，改良严禁地还得以调理以内部土壤环境和建章界构建，构造生意增加更喜生长的土壤。中国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土壤改良团队首席科学家研究员邢秋吉纳，到水仓前就得通过构建之间立体界、网状界、输水之间通道，然后通过不断界、灌溉界以输出土解之果。到等到严禁地改良三年之后，西之岭正成木草的严禁地变成了粮仓，撇出灯也要执更高了高子矮，

红壁、毛衣、高度、东度、轻度、用剑、土壤、生态环境、进行水流、养苗界、鉴定方式。中国国家内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五星试验站站长研究员杨平达，每年往拢会从国内外筛选出来个40到50分解内盐碱植物，温柔进行鉴定评价之后，选出学生往当年个80%进行杂交，通过杂交之后个后代选择。最终选出一种耐盐碱界及耐盐碱化有着高酸界抗病界最高性病症，就只出中下生有两界病症，才能真正到盐碱地进行正出好界调控。当到盐碱地界盐碱撇出等达到高中五以前，土壤内部的盐分碱界含量压制增物界正先生长，这就要求整治含量压制增物界正先生长，这就要求整治能够适应盐碱的环境，乃盐碱界听到的关。连原生境界所达盐碱土壤甲南岗盐碱地，对水稻整治资源筛选甲鉴定是充分外国联行有资源，构建乃盐碱水稻核心。整洁口特困行地最屌最天基地唱祭都破生病症界动摇保证先归秋等有政治国生活技术界官方利用加速了乃严检基因界筛选甲预备到东北东心经验室将了利用红色界标记法进行最屌严本当乃严检基因鉴定实验。中国国家内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副主任李条刚达，望通过测序找到了内盐碱的基因，通过利用这基因望扩出红字标记，就相当于热爱有地界路标，望通过内盐碱这个基因树立的特点，拢能找到伊特殊的标记。这标记如果直接出现，帮助认定已具有抗盐碱性。加社区药证角下提供了耐盐碱水稻药证的效率。中国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昆明南分南村学达，将耐盐碱的基因导入到现有的药证水稻品种当中，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既可食又高酸。化能够耐盐碱界这个水稻品种。中国国家耐盐碱水稻中心创新中心东北中心接动了由世界供应力量进行药证技术的攻关，

0: 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我不在岛外阳山黄花。近两年随着网络流行的音乐流组大视频的流行，人们开始意识到音乐流组的重要性，开始将手机内本的歌单更换成了适合各自世界和情绪特质的音乐上路，做到了随处可听流组信息。一个黄体字一就跟高有关，司机高之龙来不会打高故音乐者，所以动荡会慢。

四将各地帮将翁，被恩经起下帮一忙，回恩乡起下出一清，挂恩格起下呼一枪，新恩地起下雄一命，乡恩武起下定一岁。希望乡记载了五脏对五阴的关系，不得不赞叹高能的智慧奇高明。伊能通过祷告和聆听被病人的引导，开通双路来调和身心健康。靠近引导，多一些生活来帮，所祈祷了至光动摇的恩应。五行相生相克，相合制约，所以引导作业有正地、后方地、阴阳之意，根据不同的情绪和症状对症下

经下土音经调色高级古土的特节，希望陆游样定在顶夜酒花松高增动代表高级有高峰声有好路声直鼻经和胃经，因此经下听经调色的高级古调花鼻味包会起里想醉下心或责任，代表的高级有从干会滚咩平欧秋国赛节剧月之高月光照明剧泽明埋伏等。

江夏经营相对赛高客过金一得赛起双路杨昌红卫起时棒棒高抗无力退表高起无平静情乐强和三角体只会经的大等经因此经协听相对赛高客可以鼓舞杨英包回包厢李瓜下笔为何会长应退表高客有洋葱白色对三高香客卡达柏林、北床、三五九高香客等。

德城白英各条石高开古北的特色，其双绿朝气蓬勃，杏花树顶色气盎然，代表高气有白鹤、高秀、切白、滴滴、直观跟个打更。因此，更是听德城高开开古有三观里大，无心里比下上火，八观养目，狂忧高欲，换心造命的责任。代表高开古江南西的高。能食当当好，从做声二部剧，讲能好，从黄得一定。

低声回应，低调式高级过火的特色，其上都活络时下轻松欢快，代表高级和高轻小提轻，现时高可以破动心气，即心经加小动静，因此经常听低声高级和洋洋造心，调理心智，疏导血脉，保脾胃，理会气，疏通小肠，下肝火杂应。代表高级部指得到喜洋洋、新春高、狂欢、金砖狂补、步步高顶。

有些最近有就是高客过最的特色，其上六层两矮线青杨头条，代表高起过金田果、秋果、橘子果、花椒果及香根膀胱根。因此，今些天有就是高客可以调节香的膀胱功能，过养阴保香肠症，保肝理性下恢复杂应，代表客脉有增加粘着，止作养骨。行经秋月，平刷落眼，小喝糖水，白花沙龙饼。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

0: 平板有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网界声音，世界蝶声。
1: 蝶声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去蝶山，五洲东江，蝶去月东。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去月东》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东。咱继续来了解蝶洲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咱衔接甲蝶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正来甲咱介绍的是东山路的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标建筑——黄埔军校蝶洲分校。到接下来个主题开幕人物，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蝶洲民间故事《桃山卡拿柴》，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的蝶结长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日月来。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作梦》，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了解东山路嘅一撮地票上嘅景道。青埔江行口斜对面北门街西侧是虎山多名古建筑多户，但这只期间这么做单，那已经是个平门拍到了多户嘅建筑风格以及多兴嘅故事。如果了在往西行走过站边，接着就会来到李厝社。遐现在嘅李厝社呢，就是咱蝶洲蝶结艺术培训中心。直达入门，你可以推到达值班少年大老师嘅指导者，演绎蝶结正蝶结嘅戏剧动作，加接着高楼嘅建筑相映成趣。福建老虎城南道嘅在达李。

0: 件，伊是基件龙狗啊一边，对伊得了伊本身是对公交车挂更重要个底是，伊是曾经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不只优秀个人才。人保公交呢就是立功功关学校个工程，因为伊曾经伊广州五铺个抢救道，故称五铺公交。该校是国共两党合国共。两党都是合作的山脉，陈东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每晚为宗旨的创建个军事学校，是中国更多时期都一所革命个军事学校。一五五军校开始的直隶军校呢，是从德州军校开始的，最近的五铺是平江军校、蝴蝶江军校、到广州市区是三军校、邓子硕军校呢，伊是属。分区进去，就是当地的公校，因为公校个点较恶，所以分属学生去接触分校个进去。但是伊不属正式个的建制个分校，所以咱滴个德州分校呢是有机构建制个分校，正如东洋力公共关口所个所在。分校者有分校，当者德州分校是标志的五铺分校开始进入上升个时期。咱那地地州澳呢是调设于1925年到第三月间，自十二月正式开播，国共两社党争个选麦，伊是国共合作个，就正所以伊这个国共合作个选麦呢，所以伊个分校个教职员工也就是国共两党来参加啦。1925年个二月，共产革命政府对第一波集团个军阀等官兵活动对社党争，所以五铺公交前后连追不到一年，也组织后宫就要啊后将这个只政治部主任上来捉呢，然后随党政工听从简单，然后就因为简单让老爹招呢，等于红条令落定朝，就因为知道党政工非常勇敢，所以就把红条令打跑了。邓政工就统一地算，但是到底咩呢？就为了维持活动界格格式，而且因为制作学生因为是看不平眼，所以就到底就派了个分校为制作学生教的，即系寄宿社区。经过多点个调皮，到了十二月十八号，第九分校就改革开校领导正式宣告成立。
1: 到1924年嘅六月五铺公校成立嘅时候。学生个价值永更，即系值近500万人。到了1927年，公校大校嘅学生个学院已经是扩大40倍了，达到了9万人。五铺公校成立有自身业嘅规定，但是呢，话不能够满足革命形势规定嘅需要。因此，为了培养更多嘅国民革命军基层干部，就必须要设立自己五铺公校。一自己五铺公校就你爱识到地招呢？主要有古话解放年嘅物理条件，到一直期嘅什么做当，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为梦浪漫。其实林书斋先生也跟咱拍开地球民间故事时，头山卡纳菜，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野山石锅，
4: 人人特色，
3: 红红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树红，
4: 做菜开吗？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做菜。下面我要配的是潮汕民间故事《土山卡纳菜》。俗话讲，土山卡纳好高烧。
6: 土山卡纳怎哩好高烧呢？高烧是一种烹调的方法，卡纳菜品质非常在，有切开鱼虾卡纳、米欧、红虾卡纳。上出名的就是土山的尖虾壳啦，土山壳啦，昨年才出名呢。伊当有非常多美丽的汤水，从那听话慢慢倒来。上汤，观音菩萨红腰来到极当观泡太土山红捞，看见迄厝倒地来，有一撮野菜花，就掉了几丛野菜，爱来吃。但是那个在菩萨都冇食青菜，看着龙家去顶档子个，拢是虚假呢。哎呦，你妹呢？观音菩萨上望直说，我以为只客就打，伊哎哎坐那一摆，硬滴滴灭了一卡灰呐，把野菜错到去哪段，只好放到去顶档个错，我识走。看有非常好的味道，酥香甘甜。和尚人上强，只刻住对观音菩萨招西妹，只得好，不能干脆脱耍来整，形成了大明这个阵势。和尚人确实爱教，爱生囝，也爱做命，就把这种菜取名叫做吉拿菜，后来又叫做。伊啊，就该叫做卡纳菜。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山民间故事《土山卡纳菜》，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地界长灯宣布，下晡伊长些由破丽金银枪界地界长灯。清音妙韵，意绵绵。

一般相信这个墙灯，白莲跨水叠边疆，疆。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下半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选播，下半认识爹气唱段，我本是低度能，由曾怡坤演唱。

Hello， 听众朋友，这出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更新。

0: 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别想
3: 哈尼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哈嘎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哈嘎声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今日福建福米乡村篮球大赛准备会进行举办。艺术之基层球队展开精彩交流，上演一场乡村篮球盛宴。准备是指挥乡村举行的篮球比赛，作为一种新的乡村文化现象，准备建制乡土噪音等的东屯农民的风火生发，重现新时代乡村的文化形貌。下面有我们一同关注福建准备江苏乡村队的一派发力征程。

0: Hello, Gansen. For me, 乡村篮球台社村边娘老最高潮。给咱本村为福建村边给舞台，来自常州的两支球队和东浦村上演一场强强对话。最终，赤练队以73-62击败了宝贵队，夺得冠军。
1: 我感觉非常高兴，也非常的激动，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优秀的那种篮球竞技的平台，来供我们这些业余的篮球爱好者来进行比拼也好，娱乐也好，运动员呢可以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前日比赛，艺术之来自福建各地的球队小白场对决，所以场内的各处人生传统非体坛，所以场外的也是人条传统以篮球为主题。福建村边会今日火热的夏天展示的乡村传统的丰富性，一个也是乡村发展整体的样子。
1: 我其实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球场有这么多人来看球，

0: 你今年九号基层推广篮球运动，用更多人参与到体育发展当中来，也能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动同交流，增强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同凝聚力。篮球教练冯文亮吧。
1: 之前我在网络上最开始关注的是这个贵州村 BA， 再到现在福建我们自己晋江有举办的村 BA， 那我觉得农民的体育发展对我们自己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
2: 这种群众。

0: 班好高，小米太好同家厦门太好，先后开展篮球运动。时至今日，吉良所好高依然系厦门篮球运动嘅重要力量。1933年，此阿根邀请厦门篮球队访问新加坡同马来西亚，此刻厦门男篮同篮球进行上至四场嘅比赛，取得全胜。厦门篮球队新马之行，驰名中外。上世纪50年代，厦门很出篮球村已经名声在外。上世纪60、70年代，很出村篮球运动风行于外，群众性的篮球运动更加一火朝天，甚至被评为福建省群众体育运动先进基层单位。每年春节，很出村都会举办篮球赛，堪称最早的村别之一。陈祖给出古老已有充满法律的赏识，篮球运动会给你蓬勃发展，早已叫人新人。陈祖培养综合就开始篮球课程，陈祖篮球运动由此开始。篮球还是陈祖人最早参加的奥运项目。1948年奥运会，来自陈祖进攻的超文化同加李世桥带领中国篮球队参加5场比赛，其中一场以125-25泰森伊拉克队创造奥运会篮球比赛最先输的比分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如今篮球是陈祖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民间篮球曾创下单场超过10000球迷入场观看的盛绩。进攻是东沙镇小哈村村民小孙千吉吧。
1: 很喜欢看这个篮球啊，哪里我都去看，村门口来打，很高兴很高兴，在家门口看到那个好看的比赛。
2: 石狮市少体校篮球教练蔡良万，
3: 现场看球跟训练的那个两种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促进了小孩子对于篮球的兴趣，村边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这个篮球，对我们来说它会慢慢引导到我们这个体育行业这边来。
0: 十四岁的村队每逢节日都会唱戏盘法通，按照风球六个人一道，球代表也兴旺。热闹而富有激情的篮球比赛，要求注将人生生的民族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一环。在福建举办的村边啦啦队同个氛围自然就相随俗，少林功夫、木偶擦沙、摇滚队、管乐队，甚至国家级的飞尼、民族特色和球场当中纷纷亮相。不为其他的，只为球员们加油助威。陈祖是安溪县农业农村球局长王小鹏吉吧。
4: 做一种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运动啦，特别是我们乡村的篮球赛，它这一种很能够带动人气，很能够繁荣这种乡村的一种文化氛围。
0: 今年6号，福建省的河面乡村篮球大赛和金刚大奖，此次赛事的冠亚军将代表福建参加全国同河面乡村篮球大赛泰赛区。福建村边罗富金刚并没无理由的，金刚是由篮球之乡的名流，是中国最早引进篮球豪门的城市之一，是中国首个拥有男职业顶级联赛球队的样克市。前四强由篮球场体育1694座，是两个全国的样位体育。据不完全统计，金刚每年举办的篮球赛事已经超过1000场。目前已形成乡村、青年、高阳等全面发展的群众赛事体系。其中，金刚基层村级的篮球赛事最受群众欢迎的篮球赛事，已经连续举办15届，球队从数字16次发展至最高的51次参加。家家有篮球，村村有球场，天天看比赛，是金刚篮球的正式写照。
5: 我们泉州晋江这边的村里面都非常支持打球，然后我们这边的氛围也非常好。
6: 我们每个村都有篮球馆，然后一直都是在进行这种赛事的，所以说我们这边的野球氛围是非常好的。
0: 托拉基主台泰米灭火器福建篮民间篮球赛事实际做奖品只有能想不到摸量不到，就在比赛当中参加赛事乡村篮球冠军赛当中的永特冠军的电池队西提台托拉基。
7: 那拖拉机就一台哦，我们到时候就拖拉机怎么分配？
8: 我们家里的田不多，一台够用了。
0: 在福建省篮球消费组织刘玉东看来，做奖品作为一种激励的形式，更多的集散的是体育特色、产业发展，反映的是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寄托的是人们对于共同富裕的美好憧憬。篮球在福建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学校、单位、校区、工业、篮球场甚至是堪称标配，生产有引体之年的板球场，即使也木工林打球碰碰上。通过富含上营养，随着伴随着那激烈的对抗持续皮肤。当福建村边的小杨山青、东浦村篮球场依然灯火通明，然后篮球的村民上村群来到场地投篮。

0: 必须解决乡村英语科技毕业面貌和经济发展，同时保持人口发力，保持生活发力。上面是禽流言，篮球下飞飞长罗风平给吧。
1: 这次晋江村 BA 开赛，对我们篮球运动从业者来说非常的激动，对我们今后做好篮球健身和全民健身的运动有了很好的启发，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中来，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让乡村全民运动成为老百姓提升幸福感的要素之一。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识韵律，朗声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乡土麻镇孔佛村江西同寨至今已经600多年历史。这个曾经几乎与世隔绝的存在，去年来因为通家功夫名扬海外，这里人老少个个身怀绝技，从功夫拳脚、功夫口法、功夫菜到功夫路，直到这里又有这样一扎武林功夫。面向新时代，延续600多年的通家功夫和乡村振兴道路行也有了个新的主角。这扎中间功夫的功夫村到底有没武林秘籍呢？下面我们跟随贵州台去一趟究竟。清晨，一缕阳光透过山间溪洒向江西通寨，落下一滴金箔。清澈的溪水环绕村庄流过，阿为蚩尤的河水中嬉戏，外破清晨的宁静。村内却和安内给村务当中思想。江西东寨村距离天柱岩上18公里，除了和崇山峻岭之中，黑天柱岩境内极其密集的通处存在。因各地的溪水溪溪长流不断，名菜江带随之清甜，故其名为江西。和村口的工厂行做锻炼功夫，西点凤腰带的村民手中拿着棍棒开始操练起来，却在那个你来我往的相互切磋当中，这个古老村寨功夫文化又有一幅画卷齐齐展开。而五十八岁的村民陈光昭的记忆当中，江西通寨的功夫是直批传下来的文脉，一朝一夕都会给人不能忘记的相处。
3: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的，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没有功夫那也不好看啊。
0: 据当地记资料记载，江西通寨的先辈和民风五年间从江西避难到各地，至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和古代非常多剔除陈山的存在，为了第一飞禽猛鼠的侵扰，我想出很多新奇的方法来保护第一飞禽猛鼠的侵扰，我想出很多新奇的方法来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而江西通寨的村民们就想出安的一招，和小飞禽猛鼠的通灶来同他们对抗，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家的通家功夫。村民都成龙的吧。
4: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干扰了我整个洞寨的生产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祖辈啊就开始练习这个挥禽走兽的一些动作，开始练习这个洞寨武术，形成了虎拳猴拳抵御凶禽猛兽的这个有一定的作用。
0: 江西洞寨曾经因为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却在一座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古老村寨当中，却年年身怀绝技。今天在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家里当中，繁衍生息，过着淳朴安静的生活。
5: 在2014年，我们是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
0: 2015年，一处藏和珍贵的江西通寨功夫文化和几扎一次偶然的采访当中被发现，从此这藏和功夫陈山当中的功夫村呈现在我人面前。江西通寨以功夫仗剑天涯功夫，也以江西功夫村庄著称。前寨村民上至文少，下至富有，人人都爱功夫。尤其以陆家看，父母通肝脏。正由此，这小小的江西通寨和2016年被英国《明日邮报》评为世界上最奇异的九大村庄之一。村队的带头人唐厚恩也敏锐地。修道的法国发展的经验。
5: 当时我们在想，

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想打造成一个原汁原味的有农村气息有这个乡愁气息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去处。一方面我们就是通过旅行社教育机构

0: 紧。尤其是江西长沙板路川菜河一栋栋统筹的面积当中，小桥流水人家，环境更加整洁，吸引了非常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当天六点开始门啊，海外务工的年轻人也陆续返回家乡，非常看民宿，非常看农家乐。成都人逐渐热闹起来，民宿老板陈英提给吧。
1: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里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就是感觉在家里面，我们就想搞民宿啊，弄点小吃啊什么的，感觉在家挺好的。
0: 十年来九年以来，江西功夫村乡基本评为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第2批国家森林乡村，第3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国家级3A级景区等等。从此，游客慕名而来，前菜村民是上旅游饭，就上致富路。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发展好村队功夫文化，江西通寨还和2021年成立了功夫队，并把功夫传承向纽埃再归民谣，充分依托当地土地的生态资源，同个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2: 好，马不出门前，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0: 随着观景长廊、乡村纪念馆、爱河中心、展览馆、文化广场、功夫客栈等设施的陆续建设，每年暑假，江西东寨都能吸引不少中小学生到江西开展爱河体验。贵州省上飞扬网友草家庭高友咨询中心负责人刘家门给吧。
3: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江西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夏令营体验。
0: 在海江西通寨的山水流域间，处处充满了功夫的文化人士，总和房前屋后的功夫曲法，村巷斋食当中的功夫小套，还有土气特色的功夫楼、功夫菜，结合精心的设计，富裕给到山坳当中的东寨不一样的文化魅力。一个也成了江西通寨未来发展最宝贵资源。土麻镇孔佛村相关负责人陈刚好给吧。
4: 我们孔佛村依托江西三 A，
5: 我们孔佛村依托江西国家3A级景区，打造研学、黄菊、民宿等。从这两年情况来看，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5年内，我们计划把江西基础设施做得更完善，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4: 做得更完善，把江西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6: 三，一二。
0: 傍晚，放学归家的三人类嬉戏打闹，让宁静的村队又热闹起来。大家休息后，村口的文广场后，这时的武术队跟等队长杨一强一朝一夕的操练起来。这位九零后的年轻一代，杨一强和2019年选择回到家乡发展，以传承发扬和统家功夫文化，还给开设第一铺。
7: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吸引游客来观看这个东西。我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功夫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作为我们年轻人的话，我们也带着好的头，跟祖祖辈辈留下的功夫去发扬光大，去传承下去。

0: 千条一条线。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

0: 但穿一法哈太体灵堂赏诗运林浪胜法哈风情且神感受逆行那意喧喧汹涌的总管
1: 佛阳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实体本以为 TQ 之声近年来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应对实体面积减少、在那功能推发等全球性的挑战方面采取积极行动。目前和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太平洋鸟已经南迁，作为生态特省，黑龙江有三条东北亚的黑龙江迁徙通道，每年数日总下雪，迎来秋季黑龙江迁徙高峰。目前给你还有一批最后一批黑龙江即将南迁，为了让各批实体景点顺利完成迁徙，保护区工作人员采取严防加提防的方式护航最后一批黑龙江平安迁徙。和黑龙江缝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塘水塘内，其子擦江鸭、斑嘴鸭正好给水中栖息，给人示意浮游和水面示意扑腾几下就想飞向天空。目前缝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含有2000多只沿岸内的水鸟，这也是保护区内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候鸟。通过观测发现，今年候鸟迁徙的数量比规模比去年有所增加，其中最大的丹顶鹤同加帕金鹤涉及数量达到240多只，沿岸内的候鸟数量比去年增加15%。和迁徙高峰期过境规模达到50000只。
2: 红河保护区通过近几年的投资建设，先后建了21处监控点位，通过这个监控点位实时的监控保护区的一草一木，以及对外来人员的第一时间发现，保护区的巡护车辆和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到位。
1: 近年来缝合保护区内采深入扩展濒危物种保护同啊天梯空一体化平台建设，区域内生物物种达到1300多只，其中一级濒危物种东方白鸽已经利用人工巢累计招引663对，繁殖幼鸟近2000只，为东方白鸽全球种群贡献了近1/4饲料。本国机关反陆专家可认为，中国东方白鸽人工招引野生种群最大的繁育基地。
2: 今年呢，又采购了3台无人机，并且配备了红外摄像头、喊话器，还有探照灯，包括抛投器。通过人防加技防，对保护区的工作，特别是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保护区内的各台实体仍然来的九万只的迁徙候鸟觅食，离南迁一冬做准备。每到黄昏，就会有九万只太阳飞来，遮天蔽日。仍然往昔，仍然有绵延天际的浮云奔涌流通，和衣服当中漫舞，天然油画，给露出一幅幅符合自然的造美画卷。保护区内仁和岛实体、东胜实体都是黑龙江省重点保护实体。是西伯利亚南迁一冬候鸟进入中国停留的重要补给站，也是人类的重要迁徙停歇地。
3: 近年来，我局大力实施禁牧和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整治湿地水环境，推进退化湿地植被修复，丰富鸟类栖息生境，湿地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年有超过10万只候鸟在这里迁徙繁衍。
1: 为了更好地守护候鸟实体迁徙通道，黑龙江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实体保护网络统一管理体系。针对黑龙江实体密度高、分布广、情况复杂等地点，将信息化疏通融入实体执法统一监管当中，利用实施林草监管平台，可以实施监控几百公里以外的鸟类的区域活动。
4: 现在我们有一些保护区呢，已经开展了鸟脸识别这个功能，那就是可能更精准的知道具体是什么鸟、什么情况。黑龙江沼湿地是分布比较多的，是属于全国分布最多的省份之一，危险性很大，这样对呢实时的监管湿地带来很多困难。通过呢实施这个林草大数据，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湿地的变化情况，为湿地的保护管理 决策提供依据。
1: 实体是天然的果粒丝，由于本可以抗干燥、污染、耐晒、积雨等等原因，导致实体退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实体保护迫在眉睫。黑龙江是中国实体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最早履行国际实体公约、最早进行实体绿化的省份。省会行业名师荣获全球首批国际实体上市称号。针对实体管理当中存在体育馆、社团约、流通多等问题，黑龙江重新管理社团，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分级负责的体系，将联防、同期防、有机统一，提高实体保护的管理成效。
4: 利用了这个天空地一体化，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再一个就是提高了我们管理的这个精准化。通过这五级林长，把这个湿地啊也网格化管理。天呢就是指苇片这种判读，空呢就是指咱们瞭望塔，包括视频摄像头。目前看就是用的这种秋机呢，我们这个最远的距离是10公里，为珍稀水禽、迁徙的候鸟提供良好的迁徙环境和生存环境，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龙江力量。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家伙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人们常话，太美心中，因为具有无穷无尽的美景，有一望无际的草场，辽阔的太空表滩，光芒林场，心中的春天的美丽与辽阔的。今日梦溪绿色草原上，可以听各种各样的鲜花，五彩缤纷的空气中飘荡着醉人的甜香。本期节目，我等一条首小提琴曲带领了这片充满生机的西部世界。

阳光照耀灯塔斯库尼根是成功先生继两座之后最具知名度的小提琴作品。吉吉的心中他吉吉民族的民间音乐色彩实现着钟情高歌策马扬鞭欢呼热烈场面。心中之春由马耀贤李宗翰作于1956年。我是刘聪，尤其是我叫后半段为啥此意的跳勇和派闪模仿民族乐器载歌载舞的场景，感情豪爽奔放，具有鲜明的维吾尔音乐风格。

天山山西黄花西国南油桃李木盆体北油真干泥盆体一里河红桃李木河繁衍于天山为山下光毛土地使用的充足的水源法以这么安奉是由雷振邦创造石柱因为天阳本山峰的雷合中使用以非自人口作曲家在拍明年九年怀抱中以及他们做特级客的存在谈到他的旋律并加以逆水加工技术歌曲随后本改编成的小提琴演奏版小提琴有点比人生更浓烈的技术表态方式比创层层但始终流露出对土地、对生命、对时代、真爱、渴望和希冀。

透明心的新疆子里之球还比小提琴吐走关心我对小走创作的之球以新疆民歌和喜爱球为食材加以编奏和发展丰富和提高的研究的表现力并发挥的小提琴吐走的高创新和技巧他们有建议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乞丐创人前传，替长谈同天意上谈，欢迎收听。

故事的河南刘峰人，丁家族如两兄弟，早年冒父母，给两兄弟说分好。

鼓啊吹，问个是今生老太婆卡个小文章啊。给两兄弟钢琴是分好，毛父母众兄为父。老太，阿哥就出门走前，你猜个李干部顺便外出到书了哟。

我做阿哥的说分强秀，两兄弟去年才家都讨下你的老婆，如果俺老婆做太少换做李凤勇，心情就不派，如了啊的老婆心情态度说分温柔相容，文明四手。

风扬风荣四声共此伤害日龙哦。同年同年同日你第两次说同时伤害日给嘿嘿来的。阿哥这个共同的样子的啊阿嫂荣到来的嘿嘿俺老婆染荣到给。

专案年效张一百，重点两个来里头弄的汤海里的重点，四门六亲都来是重点酒。电油工到处都抢天犯哈事，龙九亲、六马亲、拉大亲。总家这个四流满腹不吹鼓冲梦动酋长，来统统都凑下来告别满

0: 岁中风啊大元风哦。
1: 酋长，
2: 哎，
1: 酋长，倘若你好为土家孙娘，同俺两兄弟的来历，嘿，土中家孙中娘，宽几天家的日上的娘瑞娘本中，
0: 嗯，
1: 嘿嘿嘿，为啥？好。

的，嘿，穷人来的，给几千块钱买几千钱。老太，阿哥给来的，先生，穷人，阿给来的，按照丁俊峰，热心人，心地人，心如你，心毛是出身，哦，丁俊峰。热心人心机的心毛事拜拜九家鬼谷先生四处九家阿阿如郎阿阿如春各人表点无机自处人毛人事无所深入水快为啥

知秋来呀，山中风哦。谈来为啥？拜拜，酒家贵过先生，此庙。

漂亮，嘿嘿，神父的鬼呐，日神荣华我，哈哈，万事给从我。如果你的来的呀，富贵命哦，嘿，算到哪个？从年命啊！

说白年有个秋香风哦。秋长，算到我来的聪明呀，准吗？哎，为啥秋长你还低了吗？啊，买你还低爱王安端。算命铺家上当到门前救翠变成兄弟，大铺家上当到门前救翠变成兄弟，大屁股平的付出，杀鸡狼头安端，命啊不算穷不烦，说话不是一个个，哈哈，不做穷嘎嘎，穷马过了，穷过了，求啥是算命是实的不？

0: 月亮点乌鸡自丑人骂人时乌水深如水快。哎呀，为啥咱班长中实行去学就天空搞笑。
1: 用吧
0: 唐代。

0: 钱给我，姥姥甘露露难图你哟，十万种痛哦，嘿，我给付哦。
1: 你要买的十万种痛，你我付啊。

秋让孙查理吗刚阿来的同阿姑给来的同事同年同年啊就实行长到班点过中我给爹都从年娘阿就讨心娘

如果你不给赶难过来，那就不是三张的哦，为啥？莫把求来，啊，先到给赶紧拜拜啊！

四少 ，Q 啥都算到一个来的，带的中间住的俺娘头，你办怎么办呢？你外来的就没老公，外老公就丢来的，这准一种，你办怎么办？那俺王同路就啊是了，快别骂人了，老是说，来兄你还干人强，这个容啊哥。

流量，你家来的俺五年难道不应该是中？自个兄弟派出，俺干辛苦三号来给来的，俺不说。

佛南转来的是电云峰哦，来的青椒令人催给荣四手唐阿道，哎呀

电入了，下到一种松子客，来的巡科勤报点，昏迷秋水石上林，睡了那日客勤勤，鬼牛日。

俺都会带上俺来的了。

田鼠鸭，看来鸭名就唔同，今年来时的吹我上哦。师兄，热来的呀，送快递呐，送物件，我唔送。你们的心到跟个算命先生，梦动秋日的鸡巴。哎呀，你把给唔讲呐？你给你算到不是半年来的客人阿娘不错不？你客到你来阿娘不讲了？客到爱不？不说，不说爱就叫，俺们家不卡住。

0: 光荣时间，老谷日久百年都没准，来的百岁了。毛钱送来的是土石，宋家哈家同饮大茶公，怪手卖菜，总之安穷安苦，爱都会把拿来的送到好高处。
1: 以前在广东福建广西客家地区农村，受其富人家生活用水抽靠的还有老将。诶，时节，每家每户都有还有太水缸，每排到早晨头或者天暗时节，都会到老将都会去开水，就同啊洗热用按热闹。唔知过个几久，舀水匠啊开始流行起来，家都会条件稍微好点嘅，都会请人去自家屋企带去舀水匠。舀水匠系一种将地下水引到地面的一种工具，佢系做。

0: 热臭气，大埔系集水泥石咧堆块，江头系出水后，泥埔系同江心连喺下位压树边，它有石有两三十公分，江心嘅中间系一块盐水皮。腰水浆就会靠一块盐水皮同浆什么作用把地下水淹上来。讲起腰水啊，肯定要起口的，唔知道啊，系咪到腰一块出水一多？其实唔系喎，出水多可以哈哈腰，腰到铁块腰把就好像有股反重力，会定时发射带动腰把翻弹起来。一多声音呢，输好魔力，输一发翻弹的把数就会达到自家。因为寒湿时，腰水总会摇到铁块，腰水浆总系会本身型的胶块，会经常会封皮，发皮之后，会滚的水才能够摇出水来。到完一天，同太阳人搞到热身太空的时节，洗后摇上来的新鲜浆水，一种感觉却一直是爽，好像同阿刚刚冰镇过样，所有人一夜都消失不见呢。后来有人想到诶，可以摇水浆喺水管上安装天通棒，之后拉上天人，就可以轻松诶把水从天底下抽上来。安尼虽然咧更加方便，省下位摇水浆嘅力气。再到后来，整村都诶都将来自来水厂，自来水就真系千家万户工作之一，可以感叹社会发展迅速之际，也会时时问起寒湿时节嘅摇水浆。摇水浆虽然早几年风光不再，但咧，佢曾经咩咩批判的一当然，走过风雨干旱，走过春秋寒处，走过艰难困苦，走过丝丝云烟。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乞丐创人前村听你上谈，欢迎收听。
3: 创人呀，丁俊峰学得好操，同这的和尚的大高的大来大去，本地推压了同度的事。阿哥，阿哥，来，我听你说。做老太的爹，丁云峰开开还是同春秋，

送到安康，请教日新拉拉嘎嘎。

暖风就打一冲哦，如寒鸟说的是。

你那套是娘套是怎个大阿来的刘连村开的鸟头给奔绕的就求阿给给吃的套是娘子润三润四毛春光哦中风行前天晴阳妈老太好兄就天爱事哟骗人推爱个老水头你我大老太是林东哦阿妈你若不问清楚了天天个推爱这样当都是那老太云峰天爱说你若不问清楚就知道老太的尿骚的酒啊是敢打到底先叫你宽大的龙洞啊洛洞啊虫啊猪啊考古啊都被你破的龙龙洞洞着那些都被你捧啊吹来的阿妈大都大我是山东

来了太嫂李凤娘啊，说飞蛾蛾被分强风照怕，就到你给来的远方亲大，还把你给来的讨生娘日上都冒成功吧。俺零零下下躺到的高农时，俺将来挖你躺下的

杨师兄，看到来的风和准都不看，来的准风见的来，阿妈有嘛给事？

我日前我爱他阿妈吧哦，梦影台里定公说

三声开唐灯笼，如行个杀了就五人鬼啊，好嘿，无安情绪安呐，哥让个知。

于是先生讲苦干，我记心里哟，刻苦。

奴日长明日是三江汉，外地穷人难做钱奴。

妈，你搞的感动爱几点的？来的如果给入招人你唔贪吧，做差的事你就吃家搞爱骂爱打爱。

秋的到来，你是我的人呐。忙忙个把年给年着，鸟说的吊彩是收放哦。荣四说，为了把来的侮辱十年，我记性我来的。走马给八面手拿了鸟说的救你，因为你还讨神娘 Q 公算到你住着阿爸娘头还讨神娘做人托送到求个讨神一来鸟说的啊，阿妈万那书房红尘你宽大的一个你就要记性啊，我偷到书了哟。

心就搞得奔绕里头，马上有了线报。清晨天光向来吐树吐到热，热里吐到半热，吐给马给呢？上大年空热给

往事的神经你算不出啊，日暮可日看几行啊，好光的老太是电影房啊，干日吧电影房你神经比你老太比呀还过好，做把个既然就你老太的神经过好，你就哈过咯，拜拜考试，嗯，好点。

娘宽大就骂日愁，先生如日个刁难那日龙哦，来的盖不着转的下座，下了手捏点东点水，李凤娘说肥牛喂，来的帅不的阿妈，俺进部门的下长寻找你先生吧，问俺系统吧，说呀，寻找你阿妈问是合同他骂街。

你少告诉吗？回到俺来的错不然受你点中都不得什么。俺是聪明两步。如果俺来的我让我当把给如片如同啊干俺就受你点。

丁俊峰和同他手分草，今生同人家打高的打来打去，拿到副专家新爷和搞个鸟胖啊都被你打爆，先生就知道的体统，提拔两种。

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不是一伙的，你们俩

把和尚告好了，娘管和尚入本人干嘛？娘管和尚入万安五朝高手，毛日子五高手了，端午卡钢铁中铁。

0: 梦啊来的做事该呀、啊，今年毛年高文章莫非？
1: 好，他这么引用，该次该门口深深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恰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

0: 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松花湖浪木艺术是吉林省市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全国根艺界独树一帜，被誉为是关东三宝之外的又一宝。浪木质地十分之坚硬，其坚硬的程度赛过铁与石头，满族人将浪木叫做木石。最初人们将它叫做浪柴，并没有意识到它的艺术价值。从最初的浪柴到今日的浪木，一字之差，材料相同，意境却不同，用途各异。丑小鸭变成了美天鹅，人们将这个归功于北华大学教授、国家级浪木根雕大师宋继宗先生。如今浪木艺术不单止为人们带来了精神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不过江城吉林2200多年的建成历史，一江秀水，两大奇观，三叠碧湖，四座神山，松花湖浪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然瑰宝，与雾松、陨石、松花江奇石并称江城四绝，被誉为吉林市十大城市名片之一。沉睡在江畔湖底的生命之根，经过艺术家的创造，重新获得了生机。一件件浪木根艺作品熠熠生辉，成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艺术精品。松花湖是浪木诞生的摇篮。上个世纪初叶，松花江两岸森林茂密，树种繁多。后来吉林市松花江上游开始拦江筑坝，修建电厂，形成了水域宽阔的人工湖泊松花湖。两岸的树木成片地浸入湖中，水中的林木借助于自然之力，承受山水的灵性，在水与浪的冲刷中，开始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孕育历程。吉林市松花湖浪木艺术研究会会长高兆胜介绍，
1: 松花湖浪木艺术是吉林市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全国根艺界是独树一帜。
0: 松花湖浪木艺术是吉林市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全国根艺界独树一帜，被誉为是关东三宝之外的又一宝。那浪木是怎样形成的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修建当时最大的水磨电，也就是今日的丰满发电厂，大坝合拢之后，成片的原始森林被浸入湖中，经过几十年的水浪冲刷，风吹雨淋，阳光照射，这样将糟粕的部分都已经腐蚀掉了，剩低的是木头的精华，即是有结疤比较坚硬的部分，有些漂浮在水面，有些搁浅在沙滩，有些潜藏在湖底，这些就是浪木了。松花江不得了，木头沉底，石头飘。木头沉底讲的就是石化了之后的浪木。浪木质地十分之坚硬，它坚硬的程度超过铁和石头，所以满族人又将浪木叫做木石。浪木在吉林市出现是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自然条件的。
1: 你说好多地方

0: 独厚的地理条件。而浪木最初人们叫它浪柴，就是浪水冲上来的柴火。人们将它捞上来晒干之后煲饭取暖用。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它有艺术价值。从最初的浪柴到今日的浪木，一字之差，材料相同，意境不同，用途各异。丑小鸭变身美天鹅，浪柴变身浪木，人们将它归功于宋继宗先生。宋继宗是北华大学的教授，国家级浪木根雕大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宋继宗在吉林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负责木制工艺品的研究与设计。当时所里边委托宋继宗推出新的木制工艺品。宋继宗在从花湖考察的时候，执到一个很小的浪柴，从不同的侧面看，分别似熊、鹿、鹰、兔子，小小的浪柴引起了宋继宗的注意。
1: 研究所吧，就在双花湖进行的几次考察，然后

0: 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东北民族的日常生活，细到饭碗，大至房舍等等木材以及树制品，是最为常见的。有关的文字记载亦都非常之多。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浪木再一次被江城人发展成为极致。宋继忠教授说，
1: 它实际是长白山文化的其实一个延续，特别是木文化。在这么
0: 实际上，松花湖浪木与它的起源，如果大家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它实际是长白山文化的一个延续，特别是木文化在吉林省还有一段历史渊源的。所以松花浪木现在不能够单独看成是木头雕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它是长白山文化的一个延续。吉林市浪木艺术研究会会长高少胜说，浪木艺术品本身就是文化的范畴，而浪木作品本身亦有非常深的文化内涵。
2: 你比如作者的命题，你像张老师这个长白山路，他把长白山

0: 后，佢就会俾观众一个再创作嘅余地。你可以再仔细咁去体味，根据命题你去想象。浪木俾人以遐想，让观众进行再创作，所以佢嘅文化内涵亦系非常深嘅。浪木艺术出自北国江城人之手，作者总系将自己嘅思想、感情、品质同性格融入到作品当中，所以关东人粗犷豪放嘅性格亦必然喺浪木艺术当中强烈咁显露出嚟。粗犷豪放嘅气息征服咗世人，引起观众嘅强烈共鸣，产生震撼人心嘅效果。浪木艺术在吉林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吉林市浪木艺术研究会的引导下，在啲艺术家的努力下，不单止为人们带来了精神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1998年，吉林市先后在青岛路花卉中心与农贸大厅开辟了浪木根艺市场。2000年的5月，在吉林市博物馆又设立了松花湖浪木艺术馆。2004年9月，在雅兴园花鸟与交易中心开辟了2000平方米的浪木广场。松花湖浪木艺术还被吉林市正式列入了12-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吉林市重点扶持的10大文化产业之一。目前吉林市已经有100多家加工制作浪木工艺的小作坊。吉林市浪木艺术研究会1986年成立至今，会员从最初的86人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人。浪木艺术创作水准亦不断提高，如今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松花湖浪木艺术与江城吉林相得益彰。江城是浪木的故乡，江城因浪木再度声名远播。松花湖浪木赢得了江城父老以及海内外人士的喜爱和赞誉。
1: 咱们的浪木到过美国的好莱坞，赠送给德国的前总理斯洛德，这也是张普老师。
0: 我们的浪木到过美国的好莱坞，赠送给德国的前总理斯洛德，亦曾经作为省政府的礼品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些礼品是我们的孙玉海、仔孙爷4个做的，代表吉林省政府赠送给澳门和香港。很多国际友人亦都有我们的浪木，寻上北星、起迁新居都要买一件浪木摆在那里。有些书画家的案头亦都有浪木摆件，显得更加文雅，更加有档次。所以浪木是装点家居的精品，亦是贵赠亲友的精品，还是收藏投资的精品。它确实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的。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刘永嘉昆剧咧系中国昆曲嘅一个重要流派，系喺南戏即系永嘉杂剧嘅基础上吸取昆山腔嘅优点而形成嘅一种剧种。咁今日节目我哋就一起嚟了解一下秉承800年南戏古风嘅永嘉昆剧。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艺术。永嘉昆剧是中国昆曲的一个重要流派。

《山海經》是在南戲《永嘉集》劇的基礎上吸取了昆山康的優點而形成的一個劇種。2006年《昆山康的優點而形成的一個劇種。 2006年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永嘉昆劇有著點樣的獨特

0: 孩子们领略永嘉昆曲的独特韵味。
1: 建议滑音，滑音呢，指的就是普通话的那种水平。
0: 永嘉昆剧团武生武丑演员的武功表演和身段示范，赢得了学生阵阵的掌声。在传播戏剧文化的时候，永嘉昆剧团也正在培养未来的观众。永嘉昆剧也叫做温州昆剧，它从温州南戏继承而来，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代表作名录。2006年永嘉昆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永昆同时拥有了世卫与国卫双重荣誉。永昆曲调稍紧，节奏比较快，道白多用温州官话，至今仍然保存有南戏声腔的遗韵。伴奏以笛为主，曲调古朴轻柔，前面动人，演员扮相质朴，行腔流利，生活气息浓烈。今年已经80岁的林薇薇是永昆著名的小生演员，凭藉着对这一行真切的热爱，一做就是一辈子。永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永嘉昆剧团的老演员林薇薇说，
2: 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这一带一定有点封闭，所以一直保存到
0: 以前温州交通不方便，在江南水乡一带有一些封闭，所以几百年前南宋时代的一些表演风格还一直保留下来，而且唱腔念白都没有受到外界几大声腔现代化时代化的影响，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原味地传承了下来。永嘉昆剧团成立于1954年，原称温州巨轮昆剧团，1957年更名为永嘉昆剧团，是继承古老的永嘉昆曲艺术的唯一演出团体。1999年在一批热爱昆曲的老艺人的努力下，集研究与演出于一体的永嘉昆曲全集所重新成立。在2000年的4月1号由张烈改编永嘉昆曲全集所演出的南戏剧目《张协状元》在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舞台上一亮相就艺惊四座，林薇薇扮演的张协广受好评。2005年6月永嘉昆剧团恢复建制，与永嘉昆曲全集所合署，并成为中国文化部重点扶持的七个昆曲院团之一。张协状元亦赢得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团的美誉。林薇薇说，
2: 反响很强烈，这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
0: 反应非常之强烈，这个就证明我们永昆有自己固有的表演手法，从出台的跨步，从表演手法都与其他人不同。我用的是永昆的穷步和永昆的有一出戏中的痴步，以穷步的步以痴生的态相结合行出这个步，后来有专家评论这个步反应非常好，好有特色。这个就是我们永昆，首先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就控制住了全场。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永昆艺术，1999年永嘉院在岩头镇仓坡村借用历史建筑人济庙作为场馆，建立了永嘉昆剧展览馆。展示内容有剧目介绍、永昆保护的新成果展示，还有不同年代的剧本曲。展示内容有剧目介绍、永昆保护的新成果展示，还有五幅行当等等。
2: 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
0: 林薇薇说，我们的唱腔在唱法方面就是重字，字音比较重，行腔比较简短，而且很强烈，非常有情感。

感化，唔似水磨咁样其他昆曲嘅咁柔，情感会特别强烈。我哋有一种唱法就系朗吟式嘅唱法，呢个系我哋土话讲嘅系口述式，好似讲嘢咁样。呢一种讲话式嘅唱法就唯独有咏昆先至有。仲有我哋喺唱腔上有一个叫做九搭头，九搭头唔系咩嘢曲牌，呢个亦系唯独我哋咏昆先至有嘅。就是点呢？将所有嘅曲牌要背到滚瓜烂熟，上台嘅时候中间嘅唱腔当中可以组合，随意咁嚟组合，所以排起戏嚟就好方便啦。所以呢种组合亦系唯独咏昆先至有。

0: 我自己从老一辈学过来的，尽我的所能，原原本本地传承下去，希望下一代可以保持住老一辈的艺术风格。
1: 不遗余力把毕生所学一招一式的全部就是毫无保留的交给我们。
0: 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毕生所学一招一式全部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到现在我们一讲起老师这个我不识，你可不可以来教下我啊？那就是二话不说自己坐车从温州来到这里，来到之后亦都不休息，就毫无保留地教我们。这种永坤精神，我觉得是我感触最多的地方。近年来，永嘉昆剧团一共挖掘整理出具有永坤特色的传统大戏17本，折子戏30多齣，代表剧目有《张协状元》《琵琶记》《惊钗记》《节贵记》《金印记》《白兔记》《杀狗记》等等。20多齣经典折子戏被拍成影像，收藏在中国昆曲博物馆，并且相继出版了《永嘉昆剧张协状元评论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永嘉昆剧卷》等具有比较高历史价值的书籍。永坤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汇演，荣获几十个奖项。永嘉昆剧团的青年演员孙永慧说，
1: 去校园里对孩子们宣传一下我们永坤，什么是永坤，让他们呢去
0: 我们去校园向小孩子宣传我们的永坤，什么是永坤，让他们更广泛地去接触，从而喜欢上永坤。他们也很积极很急切地跟你互动，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努力去做的，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只要你喜欢我就教给你。将永坤发展传承下去，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如今得益于永嘉当地政府对永坤保护传承弘扬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永坤艺脉传承与发展。永嘉昆剧团团长徐显跳说，
2: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这些剧目，等等的挖掘南戏的地方，做我们永坤有特色的。
0: 做好南戏一系列的剧目，挖掘南戏，以永坤特色去演绎。我哋嘅宗旨就系咁样嘅。依家嘅大环境对戏曲都系好重视嘅，特别系我哋永嘉院嘅政府领导对永嘉当成系金名片嚟做。小剧场仲有排练场、办公楼、展览厅，到接落嚟我哋仲要做装潢。喺硬件方面，我哋仲系可以嘅。而喺软件建设方面咧，院委院政府对我哋亦系大力支持。从明年开始，我哋会招一批35个人，乐队5个演员，30个送到省艺，35个人。乐队5个演员，30个送到省艺校去培养，6年之后翻嚟。我想到那个时候，永嘉昆剧团就会更加强大了。一个剧种的生存与发展，既需要植根于传统土壤，吸取营养，守望坚持，亦需要在时代潮流当中不断地蜕变前进。回望永坤发展之路，虽几经沉浮，仍然面临着师资、人才、场地等等现实问题，但总有一代代对永坤怀有深厚情感的艺人为之奔波，为之付出，使之薪火相传，焕发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西藏拉萨的夏天有独特的风格和别致的韵味，天空蓝得自带美颜，白云仿佛触手可及，日光耀眼夺目，还有那个和夏天不匹配的温度。拉萨的热很独特，站在阳光下有夏天的味道，出汗的时候去树荫乘凉，又有一丝秋天的凉意。本期音乐人生直此初夏，晓婷和你一起在拉萨的音乐中

行在熙熙攘攘的拉萨白阔街，古树已经枝繁叶茂，阳光很难穿透密集的叶，只能够勉强挤出几束光，碎落在古树下乘凉的老人脚下。树下影相的游客自成一道风景，享受着高原夏日的美好时光。禽鸟们亦更加活跃了，不再似寒冬时只听见麻雀的吱吱喳喳声。拉萨河边黄鸭成群结队在水里边嬉戏追逐翻滚，偶然扇动翅膀翩翩起舞，令人惊喜。还有不知名的雀，由于受到来人的惊扰，咻一声从这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他们间或呼朋引伴聚在一起吵吵闹闹，似乎在交流商讨着什么。

好多年轻人会话雪糕同夏天绝配，殊不知酸奶同夏天亦都好搭。喺八廓街嘅酸奶坊，嚟一杯香气浓郁、酸甜平衡嘅冰镇竹筒酸奶，清凉提神，回味无穷。食完酸奶已经是正午时分，沿住宇托路嚟到布达拉宫广场，行近湖边，水鸟正悠闲咁追赶鱼群，睇住啲雀灵巧自在嘅身影，坐喺湖边台阶上纳凉嘅市民游客，亦不禁露出咗会心嘅微笑。

拉萨亦有夏天的专属雷雨，天空要酝酿好耐，云层逐渐厚实变灰，空气开始燥热，仿佛凝固，树叶喐都唔喐咁垂住，等待住雨水的冲灿。小狗伸出脷，唔停咁喘气，冇过几耐就电闪雷鸣，风雨一下子将闷热都驱散一空。

露营在拉萨叫做过林卡，而且早就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入夏后的拉萨，植被的覆盖率甚至要超过很多低海拔城市，近郊游亦成了不少人闲暇时光的首选娱乐项目。林州县的树林、达之区张多乡恰村卓梦乐园，拥有原生态民族风情园的梁叶沟，被称为野餐露营理想场所的白定沟等，都是过林卡的热门之选。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政冠十七年，即系六四三年，系佢极其痛苦嘅一年。太子李承乾喺行刺四弟李泰失败之后，居然起兵谋反。佢最宠爱嘅四子李泰趁机请求父王将皇位传俾自己，而且信誓旦旦咁表示喺自己死之前一定要杀咗个仔，将皇位传俾细佬李治。一个要杀弟，一个要夺嫡，唐太宗不得已只好将呢两个仔都废黜，发配到偏远之地。但皇位需要有继承人，唐太宗的目光就落喺咗第九个仔李治嘅身上啦。李治同李承乾、李泰一母同胞，都系长孙皇后所生。喺封建宗法制度下，李治比其他庶子更有继承资格，而佢秉性忠厚。唐太宗相信李治可以善待两位大佬。李治嘅亲舅父长孙无忌手握重权，对佢亦系大力支持。就咁样，李治被立为太子，喺唐太宗病逝之后，顺利继承皇位。甫一登基，李治就将唐太宗时期嘅三日一上朝改成每日上朝，一心励精图治。但系啲朝臣并唔配合，以关陇集团为代表嘅门阀贵族把持朝政，排斥科举制度，压制平民子弟嘅上升之路。关陇集团嘅中坚人物长孙无忌，更系以舅父同顾命大臣嘅双重身份掌握大权，封锁言路。李治嘅臣嘅双重身份掌握大权，封锁言路，李治嘅权力被完全架空。想要掌握实权，想要施展政治抱负，佢就必须谂办法打破依家嘅局面。

王萧二人都被打入冷宫，武则天控制了后宫。看似后宫争宠，本质却是权力洗牌。因为王萧二人出身关陇贵族，他们的垮台意味着关陇

破口。李即握有兵权，一言九鼎。李即好圆滑咁话：立后系皇上嘅家事，系唔需要问臣子嘅意见嘅。李治等嘅就系呢句说话，好快佢就下旨立武则天为皇后，同时将褚遂良贬到咗长沙去任职。武则天得势之后，玩弄权术，借力打力，长孙无忌年年被贬，最后不得不自杀。关陇集团好多元老级嘅官员亦受到牵连，门阀贵族嘅势力大受冲击。李治终于掌握咗朝政大权，从此喺政治上大展拳脚。李治在位34年，系唐朝在位时间仅次于唐玄宗嘅皇帝。李治系一个仁慈嘅君主，继位之初立即下令停止咗太宗末年嘅辽东战役，缓和咗社会矛盾，百姓安居乐业，人口迅速增长。历史上称呢个时期为永辉之治。李治完善科举制度，明确士人可以自举自进参加考试，而不必由官府嚟举荐，咁样进一步打破咗魏晋以嚟门阀贵族把持朝政嘅局面，好多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佢任用嘅41位宰相当中，有13位系科举出身，而喺唐太宗时代，只有1位宰相系科举出身。从此之后，科举制度逐渐代替举荐制，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李治重视法治建设，下令编修《唐律疏议》，呢个系中国现存最完整、最严谨的封建法典，对后世甚至整个东亚地区影响深远。这个时期政治清明，官员执法相对公正，百姓亦大多安分守己。有一年，大理寺卿唐林汇报，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只有2人需要判死刑，犯罪率之低可谓奇迹。对外刑，犯罪率之低可谓奇迹。对外，李治却是一个铁血的帝王，啱啱继位的时候，他迫于无奈停止了对高丽的征讨，但这份耻辱却从来都没有忘记。后来李治借新罗求援的机会，派兵攻打高丽和白济，后来彻底灭了高丽，一说唐太宗几次征伐无功而返的耻辱。李治还派程之节攻打西突厥，派苏定方灭了西突厥，一举稳定了西域。在他的统治下，唐朝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至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是有唐一代幅员最为辽阔的时期。纵观李治一朝，内则政治清明，外则战功赫赫。666年，李治率领百官到泰山封禅。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皇帝所能够拥有的至高荣耀。取得如此成就的李治却被司马光评价为昏懦，被《新唐书》称为溺爱淫直，独留天下。原因就在于他重用武则天，挑战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中年的李治与武则天一起上朝理政，被大臣称为异姓临朝。在去世前，李治嘱托的仔如果遇到处理不到的大事，可以问计武则天，这个亦导致武则天大权独揽，改朝换代。为了杜绝这类事件的重演，后世吏官不遗余力地夸大武则天的野心，贬低李治识人的能力。客观地来说，李治倚重武则天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好选择。李治身体病弱，承受不到繁杂的政务，必须要找人来分担。如果重用某一个臣子，有可能培养出权臣，威胁到皇帝的权力。而重用武则天却没有这个隐患，因为武则天一直深爱着李治，两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李治弥留之际留下遗命，让武则天参与政事，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个仔李显生性懦弱，执政能力有限，武则天则是才干过人，又是李显的亲生母亲，一定会全心全

只是他高估了继任者的能力，错判了武则天的野心和寿命。武则天居然活到了80多岁，并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他一度考虑将皇位传给武氏族人，幸好到最终天下又归于李唐王朝。武则天放弃帝号，以皇帝的身份与李治合葬。这对传奇夫妇的一生功过化为两块石碑，任世人评说。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竹英台近，春日客归溪又废园。吴文英。采幽香，循古苑，竹冷翠微露。斗草溪根，沙印小莲步。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犹身在云山深处。舟闲踱，因岑天也酣春，轻音变成雨。绿暗长亭，归梦趁风水。有情花影阑干，莺声门径。解楼阑干，莺声。

门径，解留我霎时应处。呢一首词系《春日游费原抒怀》，先写游原所历，幽、古、冷从费字出，然后写游原所

时聚感引轮，思绪苍茫百感交杂。然后写日长虚度，春阴多雨，思乡难归。最后写含情的花影中横交错，从门内路经传来黄莺的吟唱，连黄莺都识得将我挽留，让我在片刻间驻足凝望。写作这首词的时候，词人正飘零异乡，于是伤漂泊，念故土，叹时聚，百感交集。但是这首词并没有写得悲忆故妻，而是以艺术家特有的品味组著成一系列自然景物，当地风情，不自轻灵游远。再来诵读一次。竹英台近，春日客归溪游废园，吴文英。采幽香循古远，竹冷翠微露。斗草溪根，沙印小莲步。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犹身在云山深处。舟闲踱，因甚天也酣春，轻音变成雨。绿暗长亭，归梦趁风水。有情花影阑干，莺声满径，解留我霎时应处。莺啼聚，春晚感怀，吴文英。残寒正稀病酒，掩沉香瘦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在，清明过却，晴烟掩掩吴宫树。念机情，游荡随风，化为轻水。十载西湖，旁流系马。十载西湖，旁流系马。曾叫曾远慕，溯洪渐朝入仙溪，感而偷寄幽素。以银瓶

几番风雨，长波渡盼遥山修待，如登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缉淘根道，清流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危亭极望草色天涯，叹笨侵半处。暗点点，离痕欢拓，上掩娇羞，蝉凤迷归，破乱拥舞。殷勤代写书中长恨，南下廖海寻过岸。万相思，弹入哀争处，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这首词是梦昌词集中的名篇佳作，全词分四篇，前两篇写生离，后两篇写死别。首篇描述清明春寒袭人，残春柳水添愁的景象，和词人病酒醉眠，激情游荡的伤春恨别之情。第二篇追忆客游西湖十载之间与情侣的艳遇欢情。三篇写别后重访西湖，以往事花蕊，以玉埋香至暮春风雨，埋葬残花的景象，隐喻情侣遭不测风雨而亡逝的悲剧。记当时四句，写重过淘根道诀别之地，重访清流，题诗破壁，寻泪墨残痕，以惨淡二字传达出词人睹物怀人的伤情之痛。第四篇哀悼情侣离魂，危亭三句慨叹岁月流逝，鬓发半白，年老愁心。暗点检四句写词人重访清流，寻觅情侣遗魄之累积拓痕，以迷拥二字写孤凤之迷路不返，离乱之孤残不母，暗喻人亡镜破，不复团聚。殷勤七句身发悼亡之痛，欲寄相思书信以诉长恨，人间与幽冥如隔茫茫大海，鸿雁难渡。欲借哀憎之怨曲以吐相思，招离魂，之但系断魂飘渺，难以觅寻，徒增哀痛，流露出相离悼亡，绵绵无绝之长恨。本片以开阔之景写长恨之情，又是暗点检，又是万相思，最后以招魂古曲收束全词，更显沉郁凝重。再来诵读一次。莺啼醉，春晚感怀，吴文英。残寒正稀病酒，掩沉香瘦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在，清明过却，晴烟掩掩吴宫树。念机情，游荡随风，化为轻水。十载西湖，傍流系马，曾叫尘远雾。朔红渐朝入仙溪，感而偷寄幽素。倚银屏，春欢梦泽，断红湿，歌还金柳。明啼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幽兰船老，渡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房，绿桥无信，时黄花萎，已欲埋香。

0: 几番风雨，长波渡盼遥山收待，如登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缉淘根道，清流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危亭极望草色天涯，叹笨侵半处。暗点检离痕欢拓，上掩交消蝉凤迷归，破乱拥舞。殷勤代写书中长恨，南下了海寻过岸。万相思弹入哀争处，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位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

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在纪嫣然嗰度告辞翻去之后，一入到门口就听到乌果嚟禀告，话亚夫人喺度等紧佢啊咁。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乜自己个黐老虎善游，好留难呢个亚夫人唔俾佢留低咩？再一问，先知道善游今日同赵志一齐出咗城去拜祭自己父亲亡魂，同时呢亦都翻屋企要同赵正交代呢一切。佢松一啖气，行飞入去，一入到门槛就见到亚夫人担高头望实自己，面容苍白。项少龙坐喺佢身边话：你嘅面色点会咁难睇噶？赵雅冷冷咁话：董项，你究竟有冇派人拦截项少龙噶？项少龙听到当堂吓咗一跳，佢专登扮到好唔高兴咁话：夫人你何出此言呢？我董康讲得出就做得到，唔通你以为我会食言背信咩？咁点解而家我哋收到消息话项少龙佢哋嗰班人呢扮成个行脚商人，出现喺邯郸东面30里嘅一条小砖仓，仲同当地嘅守军发生个激战呢？项少龙咁先放心。睇嚟藤翼终于出手啦，于是佢就话：今日咪捉到项少龙啊！
3: 荒山野岭，边个可以捉得佢住啊？
2: 既然系咁啦，夫人嘅面色点解仲要咁难睇呢？赵雅听到微微一震，耷低头，凄然咁话：
3: 我都唔知，或者系惊佢知道自己行藏败露，再亦都唔会嚟邯郸。
2: 项少龙明白。而家赵雅嘅心情一定非常之矛盾，佢系担心项少龙嚟到邯郸之后会俾人前追后堵，处境危险；但亦都担心佢唔嚟，自己永远都冇办法再见到呢个令佢倾心嘅男子。叹一啖气话：其实寻晚我嘅手下已经截住咗佢，仲话俾佢听，我哋系奉夫人之命去警告佢嘅。至于佢点解仲会再嚟到邯郸咁近嘅地方，就唔系我能够明白噶啦。我都系啱啱收到佢哋回报嘅消息，所以未能够及时通知夫人啫嘛。
3: 赵雅怀疑咁睇住佢话：你唔系呃我啊嘛？
2: 项少龙听到，专登扮到好嬲咁话：吓你咁都唔信我嘅？好，嗱你等阵，我攞样物证俾你睇。然后呢，我赶翻你出去，永远都唔再见你。咁讲完之后，即时就溜翻寝室嗰度，顺手喺自己贴身嘅盔甲嗰度攞咗一支飞针。咁然后呢，先至翻到嚟，将飞针啊放喺亚夫人面前。灯火映照之下，嗰支钢针闪闪生光。呢、这个呢系项少龙嘅独门暗器，赵雅当然认出啦。佢一摸住支针，当堂两行眼泪就夺眶而出。
3: 天啊！你哋真系揾到咗少龙，咁佢有咩讲啊？
2: 项少龙用衫就为佢抹抹眼泪，就话：佢有咩说话要讲呢？佢乜都冇讲，净系当我问佢要证物嘅时候，佢系攞咗支飞针出嚟，跟住走啦。估唔到，原来佢而家都仲未走啊！真系有胆识啊！赵雅呢个时候再冇怀疑咯，咬咬嘴唇，嗰阵话：
3: 同康，你可唔可以再为我做一件事啊？

0: 做咩事啊？系啦，头先我话明，证明咗我真系见过项少龙冇呃你之后就赶你扯噶啦噃，你仲咁厚面皮嘅吓？仲要我为你做嘢啊？赵雅用哀求嘅语气话：
1: 你马上带埋我去追上佢好嘛？
0: 哎呀，咁点得呢？
2: 赵雅突然间成身一震，扑喺个怀抱里边，哇一声，大声咁喊起上嚟。项少龙抱住佢身体，只觉得鼻哥一酸，谂翻起以前嘅事，唉，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赵雅满心凄苦，喊咗出嚟之后，情绪又好翻啲，膊头又不住咁抽搐，默默咁流住眼泪，搞到项少龙心口都湿咗一大片。正系谂紧要点样善后嘅时候，突然间赵雅成个人都平静翻，然后佢啲眼泪亦都慢慢停啦，成个人都平静翻，然后佢啲眼泪亦都慢慢停啦。赵雅坐住个身，耷低头，任由项少龙为自己抹咗眼泪。项少龙话：

0: 夫人，唔好呃自己，同埋呃个老董咯。
1: 赵雅突然间咬实嘴唇话：我想试下，究竟可唔可以忘记佢？董康，你而家抱我入房啦，好嘛？
0: 项少龙听到佢不禁叫苦啦。呢、这个时候如果再拒绝赵雅，实在于理不合。同时亦都唔系咁想伤害佢已经脆弱之极嘅心灵。况且如果要得到成手之位，亦都唔能够得罪佢噶。但系一阵间入黑之后，纪嫣然啊随时会嚟揾自己啦。咁样，如果万一纪嫣然嚟到赵雅仲未走，咁啊点算好呢？呢个时候，赵雅望实佢，块面忽然间红起上嚟，有啲嬲嬲地咁话：你仲犹豫做乜嘢啫？项少龙叹一啖气，冇办法，只好将佢拦腰抱起，向睡房行过去。赵雅唔知点解啊，激动到成身都震晒，似乎只系俾呢个粗豪嘅壮汉一抱，就已经唔使有任何动作，都使佢春情澎湃，难以自禁。入到房嘅时候，赵雅望住佢，哇，块面好似着咗火咁滞，不断咁度喘息，嗰、那个放浪嘅样啊，真系诱人到极点啊！项少龙睇住佢嘅样，个心啊突然间觉得有啲唔妥，但系一时之间谂唔明到底唔妥喺边度。喺呢个时候，赵雅已经好温柔咁话：
1: 董郎，你点解仲唔上嚟啫？
0: 项少龙啊，仲喺度迟之间。赵雅双手一揽过嚟，终于佢再亦忍唔住，成个人啊向赵雅身上扑落去。云散雨收之后，两人都非常之疲倦。项少龙虽然心挂纪嫣然，但一时之间实在冇办法再起得身。好彩虽然系荒唐咗一个时辰，不过时间尚早，希望纪嫣然仲未嚟咁就好啦。就喺呢个时候，赵雅忽然间紧紧咁揽实佢，伏喺佢耳仔边细细声咁话：
1: 我真系好开心啊！而家就算即时死咗，我都唔后悔啦。
0: 唉，真系咁咩？夫人，咁我俾项少龙又点啊？
1: 赵雅狠狠咁锡咗佢两啖，跟住望住佢话：你系指以前嘅项少龙啊嘛？
0: 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只觉得成身冷汗飙出，硬住头皮咁话：夫人你何出此言呢？赵雅突然间一翻身，将项少龙压喺自己身下，睇住佢凄然咁话：
1: 少龙，你唔使再呃我啦。今日你唔记得搽嗰啲有怪味嘅香粉，身上嘅药味又唔浓重。头先人哋伏喺你怀抱里边喊嘅时候，已经凭你嘅味道将你认出嚟啦，所以我先马上要同你合体交欢，好证实一下啫嘛。少龙啊，你本事真系好犀利，但喺床上又点瞒得过已经同你有合体之缘嘅女人呢？唉，世上居然有咁精美嘅面具，呃得雅儿好苦啊！
0: 讲完之后，伸手就喺个面上面摸索起上嚟。项少龙知道，唉，呢、这个时候讲乜都冇用，自己已经俾佢彻底识穿，任由佢解开面具，露出自己嘅庐山真面目。赵雅一睇到佢个样，唉，嗰啲眼泪啊，一串串咁流喺佢面庞之上，悲喜交集就泣不成声。项少龙叹一啖气，轻轻咁抚摸住佢身体。一翻身，将佢压翻喺自己嘅身体之下，苦笑住话：田丹平我平得啱，田丹平我平得啱。我项少龙最大嘅弱点就系心软，见到你为我咁凄苦无依、不顾一切嘅样，我早就已经抛开咗往事。如果唔系，你又点能够投怀送抱，拆穿咗我嘅西洋镜呢？
1: 赵雅听到皱皱眉头话：咩叫做西洋镜啊？
0: 项少龙一听，哎呀，暗暗啊闹一声，自己糊涂啦！呢、这个时代就边度有咩西洋镜呢？含含糊咁话，唉，总之俾你识穿系啦。呢阵时啊，赵雅又系悲酸又系欢喜，仲边嚟得切深究佢到底点解咁讲啦？即系好高兴咁话，
1: 哎呀，老天爷，

小龙啊，你真系原谅咗我啦嘛？你再射我多两胆。项少龙心谂呢、这个时候想唔讨好佢都唔得啦，只好重重咁痛吻落去。赵雅。

0: 名好吗？我自从做了那件很对不住你的蠢事之后，我从来都没有一刻快乐，我都不知道多辛苦啊。
1: 项少龙心想，你和齐宇、韩厂还有李元在一起的时候，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快乐？不过个心虽然这样想，把口又怎么说得出呢？赵雅一看他的神色，已经明白他的心意了，就说
0: 雅儿知错了，由今晚开始，如果赵雅还敢做出任何背叛项少龙的事，交赵雅

0: 犀利啊！正系凭百几人就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杀咗洛城，搞到我哋大家都疑神疑鬼。掩耳嘅手法杀咗洛城，搞到我哋大家都疑神疑鬼。
1: 项少龙瞓喺度，轻轻咁抚摸住佢身体，然后话：咁你有冇怀疑过我啊？
0: 梗系有啦。不过第二朝你嘅手下就精神抖擞咁离城而去，冇到半个人受伤，所以王兄先至冇再疑心啫嘛。唉，世间上有边个人斗得过你啫？我求你一件事好唔好啊？
1: 你又想同我作咩交易啊？
0: 唔系，我点敢呢？我只系求你啫嘛。
1: 讲啦，
0: 我求你唔好再用呢种语气同人哋讲嘢好嘛？咁会使雅儿好惊。你会再次舍弃我噶？当日雅儿肯答应王兄嚟对付你，就有个唔可以伤害你嘅协议。如果唔系，我死都唔肯出卖你噶。
1: 项少龙听你呢度，面色先稍微好翻啲，皱皱眉头就话：你仲未讲你有咩要求？赵雅勉强压落自己惶恐嘅情绪，战战兢兢咁话：
0: 尼夫人之死系赵牧一手促。

0: 项少龙听到赵雅咁讲，当堂清醒过嚟，回复李治。佢压低要逼赵雅喺自己同孝成王之间选择其一嘅呢个唔理智嘅冲动，叹一啖气话：好啦，睇你份上，我唔再同佢计较。项少龙知道已经成为咗嬴政嘅小盘，第日自然会揾孝成王计较。赵雅听佢咁讲，我好高兴。少龙你真系好啦，你讲啊，你要我为你做乜嘢啊？为你做乜都得。项少龙心谂，咁啊真系叫做因祸得福，有咗赵雅帮手啊，咁呢个城守之位又点会攞唔到啊？于是佢就话：嗱，我想你帮我取得城守之位。赵雅听到啊，猛咁点头，边敢得罪佢啊？项少龙啊，挂住几烟烟，正想溜出去，赵雅就话：既然系咁，就事不宜迟啦，雅儿而家马上去见皇兄。这个承受之位包在我身上，现在唯一反对的人就是郭开，因为他早就有自己的人选了。项少龙见到他这么落领，今晚呢又不会再来纠缠自己，不如都喜出望外，亲自他着好衣服，然后将他送出府门。等到他车队一走，另转头回来的时候，乌果迎上来说：几才队刚刚至到，哎呀，三爷你真是犀利了，换了我我都应付不来啊。项少龙只觉得心中苦笑，汤他和纪嫣然甜蜜完之后，睡醒的时候早就已经是第二天的日上三竿，还是善由来拱醒他，只觉得浑身乏力，不如他暗自警惕，哎呀，以后呢真的要注意，如果不是铁打的身体都挨不住啊。善由望着他说：看你的样子啊，瞓极都好似瞓唔够咁，管少你一晚都唔得噶。项少龙坐起身，伸手揽住佢条腰话：寻晚如果你喺度啊，我想爬起身都唔得啊。
1: 哼，你都唔守承诺嘅，又同个赵雅鬼混，我嬲死你啊！
0: 吓，乌果话俾你听咩？善柔啊，崩实块面咁话：
1: 佢咁唔讲咩？赵雅跟住仲有嘅纪嫣然，你都唔顾自己嘅身体嘅。
0: 又有啊，你陪我练剑好嘛？项少龙就岔开话题话，善柔亦都唔想多理佢呢方面嘅事，咁于是呢就攞起宝剑，同项少龙两个呢就喺花园里边练起剑上嚟，整到乒铃乓啷对打住嘅时候，忽然间就听到腾翼雄壮嘅笑声喺一边响起，项少龙好高兴啊，即刻叫乌果代替咗自己陪善柔。然后回入内堂，和腾翼一起吃早饭，同时将这排的事向腾翼一一讲出。腾翼听到他始终被赵雅识破，笑一笑说：
2: 我早就估到这样的情况了，你的人又心软，对这个女人更加如情未了。不过这件事对我们实在有百利而无一害，就被他将功赎罪了。不过你最好叫赵大呢监视佢，一有唔妥我哋要马上逃走至系啊！
0: 项少龙见到腾翼冇怪自己，就放落心事话：既然而家有赵雅之助，我哋呢睇嚟好容易攞到你城守之位，索性啊做翻铺大嘅，首先就破坏六国今次嘅合纵，话唔定仲可以乘机狠狠咁挫折下田丹同李元。
2: 你不是对田丹有好感的吗？
0: 项少龙被他看穿心事，块面一红就说：初时我仲肯定偷袭我们的人是信陵君，但是现在越想越不像，好可能李元和田丹夹粉做出来的好事，意图就破坏三进合一。一阵间我探下龙阳君，打听下他的口气。唉，我就好易信人，同埋被人所感动的。这个是你的优点，亦都是缺点。乌果这个时候又突然间走来禀告，说雅夫人来了。项少龙和腾翼两个对望了一眼，都知道看来雅夫人一定有好消息带过来了。赵雅入来之后，腾翼看到他不禁双眼发光，这个赵雅好像脱胎换骨一样，完全没有了以前那种凄怨抑郁的神态，容光焕发就光彩照人，离得好远就已经。

0: 应行咗礼话：
1: 董爷、龙爷，两位贵体安康啊嘛，赵雅专程前嚟拜会啊。
0: 项少龙同滕翼两个人系不由得面面相觑。呢、这个美女呢，好似佢同项少龙之间啊，根本冇发生嘅任何事咁，喺旁边坐低，向佢两个甜甜一笑就话：
1: 依董爷嘅吩咐，小女子幸不辱命，唔知道可唔可以将功抵过呢？
0: 项少龙笑笑话：咁就睇你立咗咩功咯，快啲详细讲嚟啦。
1: 赵雅笑一笑，望咗佢一眼就话：大小功劳都有两件，咁小女子慢慢讲啦。
0: 滕翼笑一笑就话：第一件功劳，梗系造就咗个董成手出嚟，系咪啊？净系呢个功劳就足以抵往以往嘅过失啦。赵雅当堂眉开眼笑。
1: 有龙大哥爱惜，赵雅对未来嘅担心就真系一扫而空啦。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里边都觉得无限嘅欣慰，有时宽恕的确比仇恨更加令人愉快。眼前嘅赵雅比以前嘅样子真好似天堂地狱嘅分别啊！快啲报埋其他嘅功劳啦，睇下值唔值得我董马痴俾多啲恩宠你。赵雅当堂双眼发光。他说：
1: 人家已经说服王兄将李牧调回来京师对付赵牧这班人，那算不算是另一件大功呢？
0: 滕翼一听即时一拍手说：哎呀，这样一来大事已定，赵牧听你这个消息，他不立即作反都不得了。项少龙亦都伸手跟他相握，当赵雅将自己的手亦都伸过来的时候，项少龙就笑着说：咁嘅大功，足可以使董某人患上咗失忆症。以前嘅事啊，我冚唪唥唔记得晒咯。
1: 赵雅跟住话：征蒙后果人喺王兄面前推荐个董爷，王兄仲嚟问人哋嘅意见，妾身于是痛陈厉害，顺便又立埋另一件功劳啫。我对王兄话：如果能够以马痴作为城守，因为佢唔隶属于任何嘅军方派系。赵牧一定会加以隆朗，嗰阵时啊，董马痴就可以将计就计，打入赵牧嘅阵营。咁奸党嘅虚实就冚唪唥知道晒啦，话唔定仲可以攞到佢谋反嘅凭据。等到李牧翻嚟，就可以将佢哋一网打尽啦。
0: 滕翼、项少龙两个听到都非常高兴，同声赞叹：呢一着的确系妙不可言啊！可以使佢哋马上作出各种嘅布置同埋进行计划啦。项少龙跟住警告赵雅话：雅儿啊，你而家容光焕发咁嘅样，如果用呢个样去见人，咁等于喺块面度写住我项少龙已经翻咗嚟嘅啫。
1: 董爷唔使担心，我自有分寸噶啦。
0: 滕翼突然间细细声喝一声话：弟父仲唔出嚟一嘴？项少龙早就知道善由喺旁边偷听。赵雅吓咗一跳，向后边一望，只见善由已经换过一身贵妇式嘅服饰，千娇百媚咁行咗出嚟，但系块面咧绷到紧一紧，显然就好唔高兴。项少龙同赵雅重修旧好，赵雅嘅面色亦都有啲唔系好自然啦。善由穿得好似示威咁，坐正喺项少龙身边，担正牌自己就系佢嘅夫人咁。滕翼啊，即刻向项少龙使个眼色。项少龙早就胸有成竹，微微一笑话：有咗雅儿呢条妙计，如果我真系揾到赵牧同田丹合谋嘅证据，雅儿，你认为你王兄敢唔敢对付田丹呢？善由听到哎呀咁叫起上嚟，当堂精神大振，睇住赵雅，充满咗期盼。赵雅嘅人啊，非常之眉精眼企噶嘛，除咗项少龙呢个命中嘅黑星之外。善由啊，边系佢手脚啊？专登卖个关子话
1: 呢件事，睇下再讲啦。如果计策得宜嘅，咁乜嘢唔可能嘅事都变成可能嘅。
0: 善由啊，当堂落喺下风啦，知道自己唔能够得罪赵雅，因为有咗佢，话唔定自己先可以将赵牧、田丹呢两个大仇人一网打尽。于是佢抬低伸个手去。在项少龙身上

0: 都唔系孤身嚟到邯郸，佢带咗成过万嘅精兵布置喺城墙之外。我睇你王兴只好忍咗呢啖气啦。赵雅就话：齐国嘅中兴系因为田丹而嚟，如果冇咗呢个人，齐国仲有咩可以惊嘅啫？不过佢一万齐兵，日日但坐呢啲绝代名将统领，的确唔系咁容易对付嘅。而家跟喺田丹身边嘅冚唪唥都系以一当百嘅好手，就算以你哋嘅实力，都好难讨好啊！善游哼咗声话：只要能够制造出一种形势，逼到田丹要仓皇逃翻去齐国，咁我哋咪有机会咯。项少龙就话：呢件事仲要从长计议，而家呢，首先可以揾到令孝成王信服嘅田丹的确同赵牧合谋嘅证据，其他嗰啲迟啲再谂啦。善游就话：嗱，你呢一次唔准呃我噶吓。你最好对雅夫人尊敬一啲，如果唔系，佢点肯为你尽心尽力呢？赵雅趁机话：董爷，你点能够咁讲尤夫人呢？佢对我当然好尊重啦。善游块面一红，只好含含糊咁胡混过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神爹东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东长文。戏剧是东国界本土艺术，也是东国文化界重要载体。演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东华美学精神，到镇江江苏大学出生到山西电竞界后生人彭磊，直直对戏剧非常感兴趣，自学戏剧，受教于专业演员，亲自登台表演，成立江苏大学人文戏剧社，让传统艺术到近在界后生人当得以普及，让国粹得以传承。 这是

0: 江苏大汉能用戏剧写演出的平等，无论是到后来的演出或是走出校园演出，能用戏剧写的表现总受到特别的欢迎。本土真正接触戏剧是到四川读大学的时候。本土大
1: 舞台最吸引我的呢，一开始是它的外在的东西。
0: 舞台像吸引外界，一开始是一个外在的物件。所以时中对戏剧欢谈一个梦想，就是到电视内边推搞一套戏剧节目。相信是一个外兴吸引了我。当时就是被惊吓，本人直接外在的原则所吸引了。从我正式界接触戏剧，加起去主动界学唱，应该是到当时大学四年级的时中。梦想唱等我觉得非常感兴趣，可能听在了在去模仿去唱，然后慢慢就投入了。2005年，从四川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本科毕业之后，本来来到江苏大学工作，到校电视台任职，之后以这边工作，这边读大学研究生，再慢再黑一浪放落对戏剧的热爱。本来答：
1: 20出头学习一门艺术来讲比较晚，但只要是
0: 20出头作为学习一门艺术来打，我有忙了。当这是家己认定物件，即便是熬到了困难，日后想办法去解决这困难，去坚持落去做。我学习的时中最大只有两方面解困难吧，就是身边无

0: 这个字哪一字个字声也会听来将一个字声强听强放，甚至会去做这个动作。我只爱能够有条件做拍落去，忙动这个来回棒，家己来分析，将这个动作贴成挂布去模仿，一点一点个将伊分解出来。有人打一动进入舞台，就是一辈子。对这句的帮类深有体会。伊从这大学开始接触戏剧，到后来专攻写生，伊主来如离开戏剧，做这生意制作现代网络，制作各类加黑的视频，帮类渐渐蒙到了一点门道。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帮类认识了一位镇江者界江苏省的京剧演员。并通过伊认识了有名个京剧沈海玲，后来又认识了大连京剧院有名个演员岳峰，对着这两位老师开始了更加专业个学习个训练。随着学习个成绩，帮类逐来逐点面，逐来逐感受到戏剧个魅力，啊，逐来逐体会到戏剧这传统艺术发展个困境。帮类答。
1: 有一句经典的戏词叫做“不到园林，整只”。
0: 有一句经典的戏词叫做“不到园林，做你外在大充实如何”。啊，就是呾戏剧已经硬是有深度个，有内涵个，咱应该从多方面去挖掘这种美，去传播这种美。作为一个戏剧个爱好者，但是中也是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将。戏剧界之前每个团八本更作艰难。我一直到大概是2011年年代，往东西界相关个好领导组提出，会定一个咱传统文化类个社团。我是到我个人个兴趣爱好就是到戏剧，我在大东西有几个特别热爱戏剧个学生，由此我就

0: 这是江苏大学学生蓝文希克写神婚国务兵清强街杨家招工出塞。到江苏大学蓝文希克写你可以学会家不会去也可以选择空气全家只要喜欢主人吹到宅音只要热爱入不太
1: 多想欧娜铁衣服。

诶新天地，然后就非常喜欢啊，如来就意识到戏剧已经开始非常非常有魅力个。为了让更多个后生学子爱上戏剧个即传统文化，帮类个戏剧喜爱神经动作了脑筋，到江苏大学开设戏剧感性选修课。每学期拢有一百多名学生报名选修。作为戏剧社界指导老师，本类界指导老师，本类既爱负责即世界排练演出，还帮助学员会准备服装、造型、道具、音效、伴奏等等。四部各赛拢系结果高，本类

0: 研究中心文化育种交流会及戏剧传承基地到江苏大学举办，这是定江市设立界首届高校戏剧传承基地。基地成立到现在，定江市安排了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姜丽丽大队界戏剧大师团队定期到江苏大学授课。定江市改选创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任老希达，
1: 除了洋剧呢，还有京剧啊、戏剧啊。镇江人民
0: 得了洋剧，还有京剧、戏剧。镇江人民会有喜欢听、喜欢看的剧种，这个剧种只是一个载体，但希望通过这个剧种，让江苏大学的学生能够喜欢戏剧、了解戏剧、学习戏剧的技能。将这个传统文化传承落去。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江苏台记者的报道，清香青春传承国粹。

0: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爹东国专访。东国国家乃严禁水钓，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到黑龙江结拜成立。严禁地是当地山村，土壤内半界高险高险环境遏制作物界生长。当局等地区分布地五彩瓜遍布，行地严禁地。如果改良之后，全部

行善动善，等白动善，大庆圣人掌，上欢基地，元欢不断的河水正注入水稻仓，木耳连接的高温使土壤环境严冻，遏制作物的生长。仓间管理正落利用水库强摆强管来控制作物的水涨，平衡严禁地界生严毒。当各国的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哈尔滨青年站站长曹良志等，这些水稻到这个时阵需要拍仓，然后来增加一个风险。但是严禁地由于一个禁到江外时阵会上升特别慢，会对生活增加伤害，所以呾到严禁地个水稻正式方面，已不可能增加这个拍仓。需要长期的保持以这个水面的高度。到长江地头，这个蓝色杂乱为主多有太阳能光板的天干气，可以实施监测到各个严禁地的接触资料。关于南方通过后台观测效果，实施对严禁地进行海关规划。麦台麦耳水稻长势良好，三年中只个花市直片不毛之地，江话离各棒多好离来老，严禁地改良是世界上个难题，也是复杂个系统讲听。严禁地就好比生白个土壤，除了以水入严禁界方法平衡生金度。改良严禁地，我得以调理以内部土壤环境甲建章界构建，构造适宜种植更喜生长的土壤。当各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构造适宜种植更喜生长的土壤。当各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土壤改良团队首席科学家研究员邢秋吉纳。到水厂前，就得通过构建之间立体界、网状界、输水之间通道，然后通过不断界、灌溉界以输出土解之物。到等到严禁地改良三年之后，西之岭正式牧草界严禁地变成

月可以达到八年以上。改土来适整土地变健康，这是盐碱地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当爱深挖盐碱地开发离岸的潜能，请改土挖唔够，需要从更换前去深求突破，各位可正面解决问题。黑龙江立足盐碱地的实质，因地真个加强乃盐碱地生物病症药选甲核心技术攻关，从源头前为盐碱地开发高效利用甲农业平台化提供保障。到黑龙江省农科院国家行动。

到50分间耐严禁指挥温柔进行监督评价之后，选出学生往当年届被本甲部分进行十九，通过十九之后届后大选多，最终选出一种耐严禁届及耐严禁花有一高线界抗病界最高性病症，就指出中学生有两界病症才能真正到严禁地进行正出好界调控。当到严禁地界严禁撇出单达到高中五年级，头前内部个严控检界含量压制增幅界正先生长，这就要求整治能够适应严禁的环境。乃严禁界听到的官，连原生境界所打严禁土壤甲南疆严禁地，对水稻整治资源筛选甲鉴定是充分外国联行有资源，构建乃严禁水稻核心整治库，特权行地水稻水田基地，创制突破性病症界重要保证。先归手段育种之外，生物技术界官方立案加速了内严禁基因界筛选甲育培。到东北中心经验室，将了立案分次界标记法进行水稻样本当内严禁基因鉴定实验。中国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副主任李条刚答，望通过测试取到了耐严禁的基因，通过利用这基因往扩出红字标记，就相当于热爱有地界路标往通过耐严禁这个基因树立的特定拢能取到伊特殊的标记。这标记如果直直出现，往就认定伊具有抗严禁性。加社区育种阁下提供了耐严禁水稻育种的效率。中国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科研人员赖春玉答，将内严禁的基因导致到现有界有一水稻病症等等，最后能够达到一界就是既好者又高线，还能够内严禁界一界水稻病症。中国国家内严禁水稻中心创新中心东北中心集中了有世界科研力量进行育种技术的攻击，从源头前为严禁地区高效利用甲农业平台化提供保障，为中国严禁地区甲其他境界省土壤地区做出了示范。目前东北中心育种界十八界内严禁有一高线水稻性病症拢通过了黑龙江省病症委员会审定。中国国家内严禁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东北中心主任赖永彩答，近年来，到内严禁水稻资源界收集者还有一定的基础，另外，还到内严禁水稻资源界多些专家鉴定者，还蒙索出了适合咱中国国产的制作方法。咱现在应该答，到严禁地改良基础者。在保存450公斤，这个应该是保存多了。往阿直播，往再见新台阶。现在往到严禁地连接，并且已经具备了500公斤阶之阶并且，即当新店推广之后，严禁地由低线上升到东线，就成为可能了。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黑龙江台记者的报道，两千加两番。将严禁地调局飘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乐不在岛外阳山黄黄。近两年随着网络流行的音乐流主大视频的流行，人们开始意识到音乐流主的重要性，开始将手机内本的歌单更换成了适合各自世界和情绪特质的音乐上路，做到了随处可听流主心声。业界黄体字业就跟歌无关，司机告知轮来不打扰故音乐家，所以动荡活脉通流真心之华家心呀。我大概东为名师主当科学家，高家阿为业呀。

四将各地帮将翁，被恩经起下帮伊忙，回恩相起下促伊称，挂恩角起下呼伊枪，新恩地起下向伊命，相恩物起下定伊岁，起帮向记载了五脏对五阴的关系，不得不赞叹高能的智慧起高明。伊能通过糟糕甲聆听背病人的音高曲风旋律来调和身心结

经下土音经调色高级古土的特节希望陆游阳定在顶夜酒花宋高增东代表高级有高峰声有喉咙声直鼻经和胃经因此经下听经调色的高级古调花鼻胃包会起里想醉下心会责任代表的高级有从干会滚咩平欧秋骨赛节剧月之高月光照明剧泽明埋伏等

乡下经营乡土世高客古经的特色起双路阳苍红味气势磅礴高亢有力代表到其有平静晴朗祥和三角体是开间的大长镜因此经时听乡土世界高客可以鼓舞阳阴包回无祥离瓜下笔为和会造型代表到其有阳春白色对三高香客卡达柏林、北川、三五九高香客等

特性白银各雕饰高开古白的特色，其双绿朝气蓬勃，鲜花素顶色气昂扬，代表高气有白鹤、高秀、切白、滴滴、直观跟个打劲，因此更是听各声高客开古有三观里大、无心里比、下上火、八卦养目、狂忧高欲、换心造命的责任。代表高客有刚能识得高，能识当脑好，从着声二部客，刚能好，从黄得一等。

低声回应，低调说教客个好个特色。其上都活络时下，轻松欢快，代表到其有高轻小提轻，意思到可以拨动心气，即心经加小动经。因此，经常听低声教客个洋洋造心，调理心智，疏导血脉，保脾胃，理会气，疏通小肠，下肝火作用。代表到客户只得到喜洋洋、心存到狂欢、金砖狂补、步步高顶。

有声嘴音，有就是高客过嘴的特色。其上六层两爱心青杨头条，代表高起过金田果、秋果、茄子果、花椒果、吉祥跟膀胱经，因此今时听有调色教曲，可以调节相个膀胱功能，故养阴补肾藏精，补肝理心是肺火杂应，代表曲目有中歌、捏足、指爪养骨、行经手骨、平刷落眼、消化淌水、背火沙龙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音乐往事，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好，我是邱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全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咱衔接甲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正来甲咱介绍的是东山路的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标建筑——五宝宫号、地州分号。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地州民间故事《桃山卡拿柴》，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1: 地山多灵秀，
2: 地山
1: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中麦，我是贤杰。今次介绍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了解东山路的一撮地标上的景点。金宝岭行口城对面北门街西侧是虎山多名古建独大户，但这个期间这么做单，那已经是个被蒙不到了独户的建筑风格以及独行的故事。如果你在往西行走过准备，接着就会来到李厝社。那现在的李厝社呢，就是咱蝶州蝶脚艺术培训中心，直达入门都可以推到达一班少年到老师的指导者，引领着各种蝶脚的戏剧动作，加一座高楼的建筑，指导者引领着各种蝶脚的戏剧动作，加一座高楼的建筑，相映成趣。不知老虎城人都会知道，李厝社以在对面呢有一个五厝社，以在曾经作为五铺公口蝶州红口西翼，五铺公口乃是历官公馆合口的简称，因为它已曾经以广州五铺长洲道，所以呢称为五铺公口。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蝶州文史学者邓贤武先生，一起来了解五铺公口。
1: 咱理解五铺公口、蝶州公口是咱五铺公口、七公口个多一个公口。那蒙古公口曾经设有武汉公口啊，面顶定制一座公口，但是以蝶州这个公口为第一家，所以伊到中国革命事件，伊是基建龙沟啊这边，对伊得了伊本身是第一公口之挂，更重要个地是，伊是曾经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不只优秀个人才。蒙古公口呢，就是历官公馆下口个工程，因为伊曾经以广州五铺个长洲道故称。五铺公口，该口是国共两党合国共两党都是合作的山脉。孙中山以上就革命军来挽救中国。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德州东山路一个有名地标建筑五宝宫号德州分号。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门人问，其实林书记先生也跟咱配个德州民间故事是“桃山卡纳菜”。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做啥？
2: 做啥都开嘛。
3: 天然特色，
4: 红红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闽江屯水
7: 有一色树红，
5: 直接开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爱配的是潮汕闽江故事，桃山卡纳菜，俗话呾。桃山坑哪，好故事哦！
9: 桃山坑哪，

非常在有揭开二下坑啦，泥屋红下坑啦，上出名个就是河山个尖下坑啦，红下坑啦，上出名个就是河山个尖下坑啦，河山坑啦，昨年才出名呢，你当我非常在每里个创。

0: 爱着龙家去顶档次个，龙是好干呢。爱着你们呢，观音菩萨三万只手，我以为只要克住打，你爱爱做那只拜，硬得的灭了只咖啡呐，把野菜炒到去哪段，只要放到去顶档个炒，我食之后看有非常好个味道，酥香甘甜。和尚人上强，只要刻住对观音菩萨照什么个，只要得好，不能讲出他耍来整，形成了大明这个阵势。和尚人确实爱教，爱生仔也爱做命，做把子种菜，取名叫做吉拿菜。后来叫叫只，也就该叫做卡拿菜。
1: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三面讲故事《桃山卡纳菜》，下晡咱就去来哼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晡唱些由破丽金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清音妙韵。一面面。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地气活动最热上网。下半让一起两声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布，下半唱段地气宣布。下半场是地界唱段，我本是地都人，由郑宜坤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出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今日福建方面。

0: 文化，从乡的新时代将村的文化形貌。下面有我们一同关注福建村边的江苏乡村都一个一派新时代将村的文化形貌。下面有我们一同关注福建村边的江苏乡村都一个一派发力整体。海福建省佛面乡村篮球队所准备的人来自高潮，今日本村为福建村毕业的舞台，来自常州的两支球队和东浦村上演一场强强对话。最终，赤电队以73-62击败了宝贵队，夺得冠军。
1: 我感觉非常高兴，也非常的激动，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优秀的那种篮球竞技的平台，来供我们这些业余的篮球爱好者来进行比拼也好，娱乐也好，运动员呢可以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前日比赛，艺术之来自福建各地的球队小白场对决，所以场内的各处人生传统非体坛，所以场外的也是人条传统，以篮球为主题，福建村边去今日火热的夏天展示的乡村发通的丰富性，一个也是乡村发力整体的样子。
2: 我其实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球场有这么多人来看球，然后这边的灯光还有那些解说也是非常让人感到那个热血澎湃。
0: 村边是只开农村地区开展篮球活动，比赛场地设在村球场，比赛由村民自治，场地以村民为主，其实像

0: 群众的比赛，把平常篮球热爱的这种氛围提得更高，然后让我们的比如说农民啊都更有凝聚力，这种比赛可以让村民更开心嘛。
1: 我从别处看，只看福建篮球运动就已经在民间遍地开花。最近数年，篮球运动在福建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岁月。根据文献记载，早在1989年，汉文的同文书院就有篮球运动。此时，篮球运动正在美国创立，兴起不久。1931年，我国华侨陈家根飞向创办学校，秀美大学同个汉文大学先后开展篮球运动。时至今日，这两所学校依然是汉文篮球运动的重要力量。1933年，陈家根邀请汉文篮球队访问新加坡同马来西亚，此后汉文男篮同女篮共进行14场的比赛，取得全胜。汉文篮球队新马之行驰名中外。上世纪50年代，汉文兴趣篮球村已经名声在外。上世纪60、70年代。兴趣村篮球运动风行于外，群众性的篮球运动更加一火朝天，甚至被评为福建省群众体育运动先进基层单位。每年春节，兴趣村都会举办篮球赛，堪称最早的村别之一。陈祖结束古老已有充满活力的城市，篮球运动在这里蓬勃发展。早于1994年，陈祖培养综合就开设篮球课程，陈祖篮球运动由此开始。篮球是陈祖人最早参加的奥运项目。1948年赴奥运会，来自陈祖晋江的超文化同个李世桥带领中国篮球队参加5场比赛，其中一场以125-25泰森伊拉克队创造奥运会篮球比赛最先输的比分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如今，篮球是陈祖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民间篮球曾创下单场超过10,000球迷入场观看的盛绩。晋江市东沙镇小哈村村民小孙千吉吧，
2: 很喜欢看这个篮球啊，哪里我都去看。村门口来打，很高兴，很高兴。在家门口看到那个好看的比赛。
3: 石狮市少体校篮球教练蔡良万。
4: 现场看球跟训练的那个两种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促进了小孩子对篮球的兴趣。村边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这个篮球，对我们来说，它会慢慢引导到我们这个体育行业这边来。
1: 十四岁村队的蜜蜂今年都会创新判法通，按照风球六个人也多，球队表也兴旺。年老以富有激情的篮球比赛，要求主将杨生生的民族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一环。在福建举办的村比赛，啦啦队同个氛围自然就相随俗。少林功夫、木偶擦沙、摇滚队、管乐队，甚至国家级的飞人、民族特色，在球场当中纷纷亮相，不为其他的，只为球员们加油助威。陈州市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讲吧：“
5: 做一种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运动啦，特别是我们乡村的篮球赛，它这一种很能够带动人气，很能够繁荣这种乡村的一种文化氛围。”
1: 今年6号，福建省的禾米乡村篮球大赛和晋江大奖，此次赛事的冠亚军将代表福建参加全国同禾米乡村篮球大赛泰赛期。福建村边的罗富庆讲，并没无理由的。晋江是有篮球之乡的美誉，是中国最早引进篮球项目的城市之一，是中国首个拥有男职业顶级联赛球队的延吉市。全市拥有篮球场地1694座，是两个全国的延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晋江每年举办的篮球赛事已经超过1000场。目前已形成乡村、青年、高阳等全面发展的群众赛事体系。其中，晋江基层村级的篮球赛事最受群众欢迎的篮球赛事，已经连续举办15届，球队从数字16次发展至最高的51次参加。家家有篮球，村村有球场，天天看比赛，是晋江篮球的正式写照。
6: 我们泉州晋江这边的村里面都非常支持打球，然后我们这边的氛围也非常好。
7: 我们每个村都有篮球馆，然后一直都是在进行这种赛事的，所以说我们这边的野球氛围是非常好的。
1: 拖拉机主台台米没佛系。

0: 表皮生产由引体子捏半球层，即是亚木孔林大球碰碰上，通过富含上营养，随等伴随的内激烈的对抗刺激皮肤。当福建村边的小杨三清东浦村篮球场依然灯火通明，然后篮球的村民上午成群来到场地投篮，分析解决乡村营运科技毕业面貌和经济发展，同时保持人口发力，保持生活发力。上面是清流杨篮球小飞飞长罗风平，对吧？
1: 这次晋江村边开赛，对我们篮球运动从业者来说非常的激动，对我们今后做好篮球健身和全民健身的运动有了很好的启发，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中来，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让乡村全民运动成为老百姓提升幸福感的要素之一。
2: 爱来讲总冠，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贵族城前东南族田祖央土马镇琼佛村江西同在至今已经600多年历史，给了曾经几乎一世隔绝的存在，去年来因为通家功夫名扬海外，给了男老少各个身怀绝技，从功夫拳脚、功夫口法、功夫菜到功夫路，直到给你又有拥有一扎武林功夫。面向新时代，延续了600多年的通家功夫和乡村振兴道路行业有了个新的主角。给扎中间功夫的功夫村到底有没有武林秘籍呢？下面我们跟随贵族台去一趟究竟。清晨，一缕阳光透过山间溪洒向江西同在，落下一滴金箔。现在给溪水环绕村庄流过，阿伟自由地和水中嬉戏，外婆清晨的冷清，村内却和阿内给村舞动中思想。江西东寨村距离天珠岩上18公里，除了和崇山峻岭之中黑天珠岩境内极其密的给通处存在，因给的个溪水溪给长流不通，名菜干带随着清甜，故其名为江西。和村口的工厂行做锻炼功夫，西点凤腰带的村民手中拿着棍棒开始操练起来，却在那个你来我往的相互切磋当中，给这古老村寨功夫文化又有一幅画卷齐齐展开。而五十八岁的村民成功早已几年当中，江西通寨的功夫是直批传下来的文脉，一朝一世都会给人不能忘记的相处。
3: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没有功夫那也不好看了。
0: 据当地记资料记载，江西通寨的先辈和民风五娘间穷江西避难到各地，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事。和古代非常多剔除城山的存在，为了抵飞禽猛鼠的侵扰，我想出很多新奇的方法来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以江西通寨的村民们就想出安的一招，好像飞禽猛鼠的通招来同给人对抗，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家的通家功夫。村民都成龙的吧？
4: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了我整个洞寨的生产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祖辈啊就开始沿袭这个挥禽祖术的一些动作，开始沿袭这个洞家武术，形成了虎拳、猴拳，抵御凶禽猛兽的这个有一定的作用。
0: 江西洞寨曾经因为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却在一座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古老村寨当中，却年年身怀绝技。今天和隔片世外桃源般的家里当中，繁衍生息。过点淳朴安静的生活。
5: 在2014年，我们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
0: 2015年，一途从和陈规的江西通寨功夫文化和几扎一次 L 样的采访当中迸发现，从此给从和功夫陈山当中的功夫村呈现在我人面前。江西通寨以功夫仗剑天涯功夫，也以江西功夫村庄著称。前在村民松之文手哈之富有年年外功夫，尤其一路高看父门通肝脏 正如此，介绍小给讲。

0: 一同在2016年本英国《明日邮报》评为世界上最奇异的九大村庄之一。村队的带头人唐后安杨明瑞迪收到了法国发展的建议。
1: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想打造成一个原汁原味的、有农村气息、有这个乡愁气息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去处。一方面，我们就是通过旅行社、教育机构这种合作，扩大对外交流，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的这个功夫文化，成立了我们的武术队，弘扬好我们的这个功夫的文化。
0: 随着政府投入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江西通在告别过去闭塞的环境。如今的江西长沙半路穿插和一栋栋通出的民居当中，小桥流水人家，环境更加整洁，吸引了非常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当天六月开始门啊，行外务工的年轻人也陆续返回家乡，非常看民宿，非常看农家乐，村里的人逐渐热闹起来。民宿老板陈英提给吧，
2: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里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就是感觉在家里面，我们就想搞民宿啊，弄点小吃啊什么的，感觉在家挺好的。
0: 十年来九年以来，江西功夫村相继被评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国家级3A级景区等等。从此，游客慕名而来，前在村民是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发展好村队功夫文化，江西通在韩和2021年成立了功夫队，并把功夫传承向纽埃再归民谣，充分依托当地土地的生态资源，同个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3: 好，马不出门前，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0: 随着观景长廊、乡村纪念馆、爱河中心、展览馆、文化广场、功夫客栈等设施的陆续建设，明年暑假，江西东寨都能吸引不少中小学生到江西开展爱河体验。贵州省上飞扬网友潮家庭交友咨询中心负责人刘刚们给吧。
4: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甘溪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夏令营体验。
0: 在后江西通在给山水留意感，处处充满了功夫的文化人士，总和房前屋后给功夫缺乏春行在市当中的功夫小套，还有土气体色的功夫楼、功夫菜，给下精心的设计副业给到山坳当中的东寨不一样的文化魅力，一个也成了江西通在未来发展最宝贵资源。土马镇康福村相关负责人陈刚好给吧。
5: 我们功夫村依托江西3A，
6: 我们共和村依托江西国家3A级景区，打造研学、黄菊、民宿等。从这两年情况来看，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5年内，我们计划把江西基础设施做得更完善，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5: 做得更完善，把江西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7: 三，一二。
0: 傍晚，放学归家的三人类嬉戏打闹，让宁静的村队又热闹起来。大家休息后，村口的文广场后，这时的武术队跟等队长杨一强一朝一夕地操练起来。这位九零后的年轻一代，杨一强和2019年选择回到家乡发展，以传承发扬和统家功夫文化，这给开始第一步。
8: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来吸引游客来观看这个东西。我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功夫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作为我们年轻人的话，我们也带着好的头，跟祖祖辈辈留下的功夫去发扬光大，去传承下去。

0: 千条一条线。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实体。抚养苏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实体。本以为地球之声，近年来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应对实体面积减少、产能功能退化等全球性的挑战方面采取积极行动。目前，和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太平洋有已经南迁。作为生态特性，黑龙江有三条东北亚的黑龙江迁徙通道，每年数日总下雪，人类秋季黑龙江迁徙高峰。目前，各地还有一批、只有一批黑龙江即将南迁。为了让各批实体经营顺利完成迁徙，保护区工作人员采取严防加提防的方式，护航最后一批黑龙江平安迁徙。在黑龙江缝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塘水塘内。其子擦江鸭、斑嘴鸭正好给水中栖息，它们适宜浮游和水面，适宜扑腾几下就想飞向天空。目前，缝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含有2000多只养鸭类的水鸟，这也是保护区内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候鸟。通过观测，发现今年候鸟迁徙的数量比规模比去年有所增加。其中最大的丹顶鹤同加拍针鹤，接近数量达到240多只，养鸭类的候鸟数量比去年增加15%。在迁徙高峰期，过境规模达到50000只。
2: 红河保护区通过近几年的投资建设，先后建了21处监控点位，通过这个监控点位实时的监控保护区的一草一木，以及对外来人员的第一时间发现，保护区的巡护车辆和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到位。
1: 近年来，缝合保护区内拆陈玉开展濒危物种保护同天梯空一体化平台建设，区域内生物物种达到1300多只，其中一级濒危物种东方白鹳已经利用人工巢累计招引663对，繁殖幼鸟近2000只，为东方白鹳全球种群贡献了近1/4的饲料。本国籍鹳繁鹿专家可认为，中国东方白鹳人工招引野生种群最大的繁育集体。
2: 今年呢，又采购了3台无人机，并且配备了红外摄像头、喊话器，还有探照灯，包括抛投器。

0: 人飲意思，連男前一冬做準備。未到黃昏，就會要叫我溫習太陽飛來，要面人天之的復原本用流通，可以飛當中漫步，前人有法，給了出一夫婦佛海次人的照明法感。抱歉人，人物到實體，東升實體，都是黑龍江省重點保護實體，是西伯利亞南前一冬候鳥進入中國停留的重要補給場，也是人類的重要遷徙停車體。
1: 近年來，我局大力实施禁牧和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整治湿地水环境，推进退化湿地植被修复，丰富鸟类栖息生境，湿地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年有超过100,000只候鸟在这里迁徙繁衍。
0: 为了更好地守护候鸟实体迁徙通道，黑龙江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实体保护网络统一管理体系，针对黑龙江实体密度高、分布广、情况复杂等地点，将信息化疏通融入实体执法统一监管当中，利用实施林草监管平台，可以实施监控几百公里以外的鸟类的区别活动。
2: 现在我们有一些保护区呢，已经开展了鸟脸识别的一个功能，那就是可能更精准的知道具体是什么鸟、什么情况。黑龙江沼湿地是分布比较多的，是属于全国分布最多的省份之一，危险性很大，这样对呢实时的监管湿地带来很多困难。通过呢实施这个林草大数据，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湿地的变化情况，为湿地的保护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0: 湿地是天然的隔离区，由于本可控干燥、污染、耐晒、积雨等等原因，导致实体退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实体保护迫在眉睫。黑龙江是中国实体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也是最早履行国际实体公约、最早进行实体立法的省份。省会韩一斌市荣获全球首批国际实体上市称号。针对实体管理当中存在体育馆、疏通鸟、流通多等问题，黑龙江重新管理疏通，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分级负责的体系，将严防同预防有机统一，提高实体保护的管理实效。
2: 利用了这个天空地一体化，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再就是提高了我们管理的这个精准化。通过这五级林长，把这个湿地啊也网格化管理。天呢就是指尾片的这种判读。空呢，就是指咱们瞭望塔，包括视频摄像头。目前看，就是用的这种秋机呢，我们这个最远的距离是10公里，为珍稀水禽迁徙的候鸟提供良好的迁徙环境和生存环境，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龙江力量。

0: 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你们上班太迷心中，因为具有无穷无尽的美景，有一望无际的操场，辽阔的太空表坛，光芒临场；无际的操场，辽阔的太空表坛，光芒临场。心中的春天的美丽与辽阔的，依然梦起六色草原风，可以等各种各样的鲜花。不在缤纷的空气中飘荡的最热甜香。本期节目我们以一首小提琴曲带领了这片充满生机的西部世界。

阳光照耀灯塔斯库尼根是陈光先生继两座之后最具知名度的小提琴作品。他自己的心中他去看民族的民间音乐色彩，实现出钟情高歌策马扬鞭欢呼热烈场面。心中之春由马耀先、李宗翰作于1956年，我是刘聪，尤其是我有后半段为啥此意的跳勇和派闪模仿民族乐器载歌载舞的场景，感情豪爽奔放，具有鲜明的维吾尔音乐风格。

天山山西黄花西瓜南油桃李木盆体北油增高一盆体一里河红桃李木河发展于天山为山下光毛土地使用的成就的水源发以这么安分是由雷振邦创造石油因为天阳本山峰的来客中使用以非自人口作曲家在拍明年九年怀抱中以及他们做陶器客的存在谈到他的旋律并加以艺术加工结束歌曲随后本改编成的小提琴演奏版小提琴有点比人生更浓烈的技术表态方式比重沉沉但始终流露出对土地对生命对时代真正渴望和希冀

孔明星的新疆之力之球还比小提琴突奏关心我对小奏创作的之球以新疆民歌和戏我球为食材加以编奏和发展丰富和提高的研究的表现力并发挥的小提琴突奏的高创新和技巧他们有建议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乞丐创人前传，替创团同天意上团，欢迎收听。

就是个河南刘峰人，店家中如两兄弟，早年没父母，给两兄弟说分好。

吹，问个是今生老太婆看个小文章啊。给两兄弟钢琴说分好，毛父母众兄为父。老太，阿哥就出门走前，你猜个李干部顺便外出到书了哟。

国的十分强秀，两兄弟去年才家都讨好人家老婆，如果俺老婆做太嫂换做李凤娘，心情就不派，如了啊给老婆心情态度说分温柔相容文明四手

李凤娘从荣四兄共此伤害日荣哦。同年同年同日你第两次说同时伤害日的，嘿嘿，来的阿公

专案年销张一百，收点两个来里头弄着汤海里的送点，四门六亲都来是送点酒。电油工到处都抢天犯哈事，龙九亲、六马亲、拉大亲，总把这个四六满国不吹鼓冲，梦动酋长来，统统都凑下来告别马。

0: 来那个天家中哦，兄弟个弟弟哟，少岁命啊，老酒个酒啊，岁日长，岁岁中风个大元丰哦，酒啦，
1: 喂，
0: 酒啦。倘若你好为土家孙娘，同俺两兄弟的来历，嘿，土中家孙中娘，宽几天家的日上的娘瑞娘文中，
1: 嗯，
0: 嘿嘿嘿，为啥？好。

都扔到来的，嘿，穷人来的，给几人外塞，满街先塞。奶奶，阿哥给来的，先塞，穷人，阿给来的，按照丁军方，热心人，心地人，心如你，心毛是出身，哦，丁军方。热心人心机人心毛事拜拜九家贵谷先生四处九家阿阿如人阿阿如真各日表点无机自处人毛人事无所心如水快为啥

知秋楼呀，算中风哦。谈来外差，拜拜酒家贵国先生，是。

气的中哦，修高漂亮，嘿嘿，神父的鬼呐，你神龙法哦，哈哈，万事给从哦，如果万事给从哦，如果你的来历呀、啊，富贵命哦。嘿，酸汤包干，聪明命啊！

做说白年有个秋香公哦。秋长算到我来的聪明呀准吗？哎为啥秋长年底了吧啊慢你喊定

按照电源房，阿哥的来历，中风算到创业名，跟阿哥两个同事同日同日，啊，新技能、新路能、新毛呢，带阿哥跟阿哥的来历呢，半点钟时辰出现，这两个。

月饼点五鸡子头，人骂人是五岁生六岁快。哎呀，我说，咱班长用细心去写，就天空搞笑，用吧，唐德。

0: 钱给我，姥姥甘露露难图你哟，十万种痛哦，嘿，我给付哦。
1: 牛买的十万种痛，你我付啊？
0: 哎，你偷手偷啊，俺是。
1: 你俩来的，莫把球啦再催你啊，还讨什么？

秋长，孙查理吗？刚阿来的同阿哥给来的同时同年同日啊，就实行长到半点过中，把给给都从年娘阿就讨心娘。

如了五旦年的云峰来的他头是娘你两子阿爸还相冲日咋就小富日咋就小荣啊你的来的呀带的经济杀的娘的娘冲呀。

刘亮，伊拉来的经验是危险，毛嘛给治，只用那个桑茶路上去，被人家难道是用暗箭动开？如果你唔被敢难过来，那就唔是三战的哦，为啥？莫把挑战啊！哎，先到给赶紧拜拜啊！

四少 ，Q 啥都算到一个来的，带着经钱住在俺面头，你把牛办呢？你外来的就没老公，外老公就丢来的，这准一种。你把牛买盘，那俺王同路就啊是了，快别骂人了，老是说，来兄你还干人强，这个容啊哥。

刘亮，人家来的，俺唔愿难到本人家之中，自家兄弟排队，俺甘辛苦上好来给来的，俺唔说。

方，南转来的是滇云峰哦，来的轻佻，令人猜得如此手唐阿道，哎呀，入了。

你辛苦勤保定，还民秋岁世上年，睡了阿日切亲情，贵牛日进肥瑞日进肥瑞是唐孔娘人主其身。

爱就不送，你爱就不送就，你不让我来你爱不让爱不

师兄，人来的呀，送别的呢，送马家，俺不收。你们的心到感觉算命先生，梦懂秋日的鸡巴。哎呀，如马给唔讲呐，你给你算到唔是半年来的开在阿娘唔错过，还开到你来阿娘唔讲呐，开到爱不？唔说，唔说，俺就走，俺唔敢不卡住。

0: 光荣时间，老谷日久百年都无准，来的百岁的毛钱送来的是土石，宋家哈家同饮大茶公，怪手卖菜，总之安穷安苦，爱都会把俺来的送到好高处。
1: 以前在广东福建江西客家地区农村，受其富人家三番用水抽烤的还有老浆。A 时节，每家每户都有还有太水缸，每摆到早晨头或者傍晚时节，都会到老浆度去开水，就同阿洗脸要按热闹。唔知过几久，舀水浆啊开始流行起来，家都会条件稍微好点嘅，都会抢人去自家屋企带还有舀水浆。舀水浆是一种将地下水引到地面的一种工具，其主体草的大部分是水泥石的堆块，浆头是出水后密铺是同浆心连在下面压树边，它有时有两三十公分，浆心的中间是一块硬水皮，舀水浆就会靠一块硬水皮同浆心的作用把地下水引上来。讲起舀水啊，还是要起口的，唔知道啊，系咪到舀一块出水一道？其实唔系喎，出水多可以哈哈舀，舀到铁块，舀把就好像有股反重力，会电气发射带动舀把翻弹起来。一道声音呢，数好魔力，数一万翻弹的把数就会达到自家。因为寒色色舀水总会舀到铁块，舀水浆总系会本声音的较快，会减少温风皮，快皮之后会滚的水才能够舀出水来。到了一天，同太阳人搞到热身太空的时节，洗后游上来的新鲜浆水，这种感觉却一直是爽，好像同阿刚刚冰镇过一样，所有的热意啊都消失不见了。后来有人想到诶，可以游水浆喺水管上安装天通棒，之后拉上天然，就可以轻松的把水从地底下储上来，安尼生意呢更加欢喜，成下为游水浆的历史。再到后来，整村都诶都搬来自来水厂。此来水就真系千家万户工作之余，可以感叹社会发展迅速之际，也会时时问起寒舍时节的舀水浆。舀水浆虽然早几年风光不再，但系佢曾经咩咩批判的一档人，走过风雨干旱，走过春秋寒处，走过艰难困苦，走过丝丝云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迷你用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艾德。

0: 种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妹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乞丐创人前村》，听你上谈，欢迎收听。
3: 创人呀，丁俊峰学得好操，同这的和尚的打高的，打来打去，本地推压了唐都的师傅。阿哥，阿哥，来，我听你说。师傅，阿哥。阿哥，来，我听你说，做老太的，丁云峰开开还是唐春秋，

上到暗巷，请教日新拉拉嘎嘎。搿几个外里李凤娘，虽然丈夫躺阿到阿拉的脚，哎，搿个头身上突然阿来的，莫非是推阿来的推阿头路噻？搿人都听妈的了。

你让我们听错了，这人家腿啊，这样动都是俺老太人方开爱说。你让我们听着就知道老太的尿骚的旧阿是干大道的，心叫你宽大点，龙洞啊，老洞啊，虫啊，猪啊，考古啊，都被你破阿是隆隆咚咚着，俺是都被你碰阿锤。来的，阿妈大路大，我是山东。

也该了太少李凤娘啊，说非偶尔被分强风造怕，直到你给来的云风清大，还把你给来的陶新娘日上都冒成功吧。俺零零下下躺到的过梦时，俺将在挖你躺下的。

远方的你，你是真可怕哦！明日放学就回家转呐，世上行几条转书房，待俺写你个高日龙哦！杨师兄，看到来的放学转咋不看？来的转房间的来。阿妈，有嘛给事？日上。

那个来的爱巡洋，把个好大干草岗，泪满裙啊，毛好。

仍四声，为了把来的仍四声，为了把来的侮辱十年，我记羞我来的，做嘛给把妹手拿了尿说的救你，因为你还讨谁娘 ？Q 公算到你住的阿爸娘头，还讨谁娘？做人托顺道，就会讨谁？一来尿说的啊，阿妈问那书房红事。

王啊，王氏的孙子你算不错啊，日暮可日看地方啊，好光的老太是电影房啊。干日王电影房你孙子比你老太比呀、啊、还过好。做么给地安久你老太的孙子过好你就哈过我拜拜考试，嗯，好点。

奉迎，宽大就马日愁，先生如日个刁难那日龙哦，来的盖不着转的下座，下了手捏两都不点水，李凤娘说粉娘喂，来的帅不的阿妈，俺进部门的下长寻找你先生吧，犯俺提桶吧，帅了寻找你阿妈问是合同他骂街。

你少告诉嘛，坏了俺来的错不然受你点中都没什么，俺是聪明面不如果俺来的我让我当把给如片如同啊，干俺就受你点。

宝个好高，金腰果，先生个发的秋气筒哦。电中风，合同下手分草，金上同人家打高的，打来打去拿到副专的新爷，好高的鸟胖啊，都被你打爆。先生，这做到的体统。七八两钟。

0: 风啊来的就是该呀、啊，今年毛年高温着莫非？
1: 好，他这么一用，该吃该买，可以生生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手汤。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9: 华人的
8: 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19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中非科技生意项目，探索科技生意伫咧非洲的发展模式，和科技生意行出国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去了解“一带一路”上的科技生意。浙江省湖州市成为中国头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区块全覆盖的地级市，向

0: 一生的乌手正伫咧丢溜进行。接下来，节目下半段，咱就来听水晶晶、山青青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2019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以泉州实验室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生意项目，探索科技生意伫咧非洲的发展模式，和科技生意行出国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带你去走入“一带一路”上的科技生意。中国农业大学的一群非洲留学生，因通过“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为遥远的家乡来到中国来读研究生。目前啊，正伫咧河北省邱州县的中国农业大学王总科技生意实践学习。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甲环境学院副教授焦小强老师甲咱讲：
2: 除了在曲周的实验站进行实验，非洲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就住在 K 小院，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可以向农民来学习实践操作的技能。
0: 2009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甲环境学院院长张福硕带着团队的学生行出学堂，将课堂甲实验室搬到河北省邱州县的产干对头。部分的学生搬到农家小院内面徛，零距离的开展科研甲农技服务。农民是真亲切的将这个院落称作是科技小院。
3: 当时这个农民就说：“他说我们村的小麦产量，改土之年结束之后，我们就八九百元平均产量，能不能再往前提高提高？我们找到原因之后，就得推迟水产后移。那年的产量一下上去了，做了1326.3斤。”
0: 吴新兴是赛木所在的王总科技生意指导老师，指导学生的膳食也为农民零距离、零门槛、零视察、零费用提供科技服务。目前，河北省邱州县已经建成十间科技生意，在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带动下，全国多间的高校纷纷效仿。即阵啊，放眼全国已经建立了1048个科技生意，覆盖31个区市，涉及222种的农产品，覆盖公民经济农业行业当中农林贸易业的59个产业体系。科技生意的新兴机会已经体现了关之势。
4: 我们就在考虑这种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有没有可能进行复制。我们是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然后呢去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尤其是告诉还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一些国家。
0: 焦小强老师啊，甲记者讲，2019年，伫咧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中非科技生意项目。项目以中国农业大学邱州县的科技生意为依托，通过农业实践甲技术交流，为非洲培养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到目前为止啊，中非科技生意项目已经为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布基纳法索等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76个研究生。
4: 就是按照1+1+1的培养模式，就第一年，他们在中国来进行理论的学习，和这个科技小院的实践教育，来学习中国的科技小院的这种运行模式。然后第二年，他们要返回到非洲去，在非洲当地科技小院就能够落地。然后呢？最后一年完成他们的这个毕业论文。
0: 甲非洲留学生共同学习的中国同学文静兄，就甲咱介绍了这段地主的同学伫咧科技生意里面的心酸。
5: 比如说，好像玉米地里诊断，然后他就抓住你问：这玉米怎么判断？然后怎么打药啊？这些玉米就是你们会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
0: 每日透早7点。非洲的留学生就起床吃了饭，便踏上电三轮，带着生意的长队的农户到产干对头除杂草、清耕土地、播种施肥，学习操作破木机、驾驶小型拖拉机等技术。下晡啊，再倒转到实验站，带着专家辅导的老师做各种的科学实验。王总科技生意的农户王英雄甲咱讲。
6: 咱这儿主要是现在做的是这个测土配肥，化验土里边的含肥料含量，

0: 配方实验店来出，我是负责配这个肥料，农户他要买这个肥料，他们国家是没有化肥。现在这个刘学生他父亲从咱们国家把这个肥料已经引进到他们国家了，他们就是想在这个配肥上面做一些文章的，他们国家想上这个设备。
1: 王英信口中化肥病患的国家是非洲的马拉维。赵小强老师说，2022年12月，中国农业大学联合马拉维科技大学共建的科技生意已经是独立输赢。中非科技生意项目的往届马拉维毕业生，正在了那地开展玉米技术本土化创新和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
2: 然后有一个同学是来自于布宜纳法索的，他是布宜纳法索农业部的推广员，他把这个技术带到了这个布宜纳法索，然后呢把这个技术呢用到在布宜纳法索的玉米上，可以用下去，然后呢产量从2吨，然后变成了4吨，翻倍。
1: 2021年到2023年，联合国牛农组织连续3年向全球推广这种合作模式，称伊是伫个生产一线富人小农户典型案例。即阵一大批标志性的项目，甲惠民生的水利水项目落地成军，共建“一带一路”关注中国，成果甲机构上世界。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浙江省湖州市成为中国头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区外全覆盖的地级市，向着理想的湖州正在着力进行。下面啊，咱就来听水晶晶、山青青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大西最快是已经过去，但是湖州的绿意并没完全褪去。在南新区的英雄村的河边，村民给明红是拎着一篮菜头，下一瓢的这种河水，倒在篮里面开始洗起来。水下这种水草就带着水流摇曳。
3: 像海水一样的，海水那个是往到下面是很清的，看得到底的，洗菜洗米的，老百姓自己要用的，你那脏不拉几的丢下去洗米的，老百姓自己要用的，你那脏不拉几的丢下去不好意思的，以前没有这么清的，以前是很脏的，实话实说的。
1: 英雄村姓名款水是典型的村乡的村落，也是南新市散文家启迪毕业的水晶晶的乡愁。今年以来，南新启动清水立城的项目，推进两个湖泊、六条河道、26万平方米的水域治理。英雄村成片的水海的森林摇曳出了水晶晶的河道。负责这一类项目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航道勘察室的研究员项目经理桂志杰讲：
4: 布置的这个水下森林，

0: 大约占我们整个水面面积的25%到30%，通过叶片呢对这些悬浮物的一些吸附作用，构成了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水体有一个自净能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体透明度，你也可以看到，已经清澈见底了，稳定的达到地表水3类以上。
1: 家伫咧英雄村内清水步道上，水潭嘛伫咧阳光映射下是真清澈。水中啊，会当看到鱼虾细鸟等画面。水海深灵运用出了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找到当前景的水晶晶，澳洲架构起了3000多个行政河长加数以万计民间河长守护体系，甚至啊打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建立泰澳共治机制，签订澳洲嘉兴、澳洲鹅岗环境友好区域合作建议，上下游资源化共同治理，共享成果。江苏苏州市鹅岗区水务局局长沈伟良讲：“
2: 建立这个定时的会商工作的机制，一起来商量这个跨界河湖之间怎么样来做好水体的这个治理。每一个地方的话，你其实看似是对方的这个上游，但其实你也是

0: 将军四城的货物运输总量甲货物周转量也承担着修复绿色河道的重任。头早，澳洲上建化药混凝土公司的码头迎来了一阵熟悉的人。一场之隔厝边大东五码头专程派人来求客。
1: 社会的那个环保和那个安全理念全部在提升，看到人家提升了之后，我们不能拖后腿。
0: 在你

0: 严重，会当暂时处理三只船的生化污水，成为澳洲七座绿色码头样板之一。公司生产副总金正尧讲：“
1: 从硬件上投入了29万，那么从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投入呢也是值得的。”
0: 夜幕落下，修复接力进行。
2: 警察，不许动！
3: 别动！保持原路。
4: 走！
5: 干什么？
4: 什么语言？
5: 还有吗？
0: 深夜的一卖蹲守，澳洲南太湖新区和澳新区的生态警长是联合行动，成功放归太湖白鱼50多斤，白鱼20多斤。生态警长陈辉讲，对水生态负责，不是嘴上凊彩公共的。
6: 最近啊，在市场上有自称为是太湖野生的白鱼白虾的这个贩卖，所以我们感觉到，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非法捕捞，我就在我们辖区里面啊，主要的河段进行蹲守，最后啊，一举抓获了非法捕捞的5名犯罪嫌疑人。
0: 水流到得了，修好啊就带到得了，是最后治水永行的命题。20年来，澳洲市接受拍好治水攻坚战，连续9年获得大屋顶。澳洲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潘明讲。目前32个水生态修复工程是已经正式启动，将高标准打造100条生态示范河道，构筑最优的生态等峡。
7: 通过持续不断的治藻、治浑、治网，提升水质、提升水生态，我们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湖畅景美的治水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的持续改善、提升水质。修复水生态，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的景象充分展现。
0: 12个安吉高山青竹是寒气逼人，半点热情之后，安吉小个护卫队的队员来到了这片被高山环抱的千亩田泥炭县湿地。泥炭县去关注高生态湾区绿地区，被称作是湿木界的活化石。中国的地域的母亲安吉小鸡平常时就生活在泥炭线下呼吸的自然当中，但他这是因就将近的水气散乱的时阵，队员这次买来就是为了观察这里。
8: 在下面可以吧？这样看得见吗？啊，这个姿势好，哇，漂亮！哎呀，漂亮漂亮漂亮！三对，
9: 四对
8: 啊，对，前面5对一共。
0: 对完龙田当讲，一般动物的繁殖期啊，拢伫咧满目复苏的春夏的季节。可是安吉的小鸡为了觅这个天敌，每一年的11个到12年的3个，才会来到这挂水坑里面来进行繁殖。
10: 发现是8个繁殖水坑，有的时候它可能卵蛋飘在上面，然后可能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啊，结冻了，会把卵蛋可能冻坏。那这时候呢，你把卵蛋稍微往水里面放一放。
0: 修好小鸡就是修好大山，对完海海田各承担着好林园的任务。每一年，伊至少进行2卖的巡山，修好安吉的小鸡和新区乡免遭人类活动以及野猪等野生动物的破坏。当然啊，还有适合袂用伤害的这种心灵防护工作。
11: 带着饭碗那里吃饭，对着监控要观察，观察看到有人了，我们就饭碗一放。连忙就跑过来把那个驴啊圈走，来去这4-5个小时。
0: 目前澳洲完成了全市范围的母亲本地调查，极度濒危2000动物安吉的小鸡存活率为26年前的不到5%，提高到了即阵的70%。今为濒危母亲养猪户，伫咧为第早的11条增加到9000多条。地球上第一古老的鸟啊之一，祖鹮，鹰群的数量为1981年，仅仅是7只，到即阵的超过7000只。伊所生活的所在又无到5平方公里，扩大到了1.5万平方公里。修好山青青，换来了水晶晶，也换来了金金白云。山腰所在的毛德林，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李忠景，正带队啊，是一个个对毛德进行编号，开展德林炭灰用堆的监测。
12: 对它每棵竹子的一个年龄和它的胸径进行监测和记录，胸径越大的话，它的固态能力越强。
0: 李玲李一尼钻工套件。

0: 来关键丢零化回修土交易平台，伫个安吉成立，全国178个村全部成立木雕专业合作社，拓回这个新鲜的事故啊，开始出现伫个村民的生活当中。安吉县林建京东委委员朱伟英讲，地林吸收的利用化碳，通过观测塔会做成为了一挂又个一挂的数据。如果按照安吉87万亩的亩地林，以平均每单是43块的价钱来计算，每一年有将近1500万的收入。
1: 所产生的碳汇，我们也需要把它进入市场来销售，这个就是我们前期的已经产生的一个交易额度。这个折算面积就是它的股份分红多少钱的话，比例它拿到多少钱的话，以这个来的。我们以这个竹林碳汇为切入口，把这个生态资源变成这个生态资本，通过整个竹产业链的这个塑造的每亩可以征收到400多元。
0: 完成碳汇任务的目的，比定期的砍落山，实现了二次价值的转换。这又个是一场零碳行动。伫咧浙江森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长陈宏讲，
2: 它本身因为都是一些植物性的东西做出来的，最终的话呢，就变成我们的塑料袋，研究了塑料袋再变成水跟二氧化碳。你现在摸到它是很光滑，我们做出来的袋子呢，也是很柔软。
0: 为山青青到水青青，为绿水青山到金山滚山，山水一美全要守护，这是澳洲对生态文明建设一种态度。澳洲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姚友欣讲，澳洲将进一步放大生态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3: 发展绿色创古经济，深化泰校人英雄改革，深化推广绿色生活码，协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深都秘书处等国际机构合作，制定湖州市生物多样性绿色城市指数，争取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动中国自治走向国际做出更大贡献。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你的音乐抢抢棍，我是主持人盈玲。2024年六月五号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孟静节气。岁时经典之间，孟静是用一条金门气息的热情歌吟。一首《致静之间》啊，是倾注着晶莹的汗水，也勾起出生命的智慧加光芒。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讲梦境这类最开始人，唯有抱紧希望，认真来做，才当修行生命的丰盈。才当修行生命的丰盈。

梦境是热天的第三个节气，代表着仲夏时节开始啊。会当讲，这是一年当中农民第一无闲的时节。热天成熟的麦啊，搁抢收；秋天收的稻啊，搁赶紧来布种；春天种下的作物搁灌溉，所以是第一无闲的。梦境有三伏，初伏动龙生。古早人认为梦境是最动龙是普遍的历史，古早人会当为小代志来总结，亲像为小动龙的出现，观察到了最可以明发的细微的变化，感慨时光匆匆。

梦境三好欢喜无声。欢喜小啊是吟唱的歌手，伫咧春天的时阵，伊个人啊是家己真欢喜的唱歌，又阁会晓去模仿其他小啊叫的声音，而啊是真响真响，因此啊有霸气的名。但是到了草木葱茏的仲夏，欢喜的鸟啊，却无亲像春天迄款的来叫，而是变那是无声色。这个时阵，大家所看到一切，天空的日头是遐尼的烧热，日头光是遐尼明显显的磕到大地，空气当中是充满了真燥烈的气息，好亲像啊，就一层胜过一层的烈浪。

伫咧民间，一寡所在流传着梦境里送花神的时相。现在的下花，这个时阵啊，慢慢的凌乱，层层叠叠，浓淡无相款的绿色，成为梦境的主色调。大家是真唔甘的送花神归位，表达对花神的感激的情感，来盼望来年的相会。

梦境的时阵，门也醒醒，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阵。因为新鲜的青梅，大拢是味素较酸涩，无好直接来吃落去，需要加工。第一经常拄到的这种加工的方式，就是煮梅。此外，民间啊，佫流行酿制青梅酒，味素是真清爽的。《三国演义》第21回就有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英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纸短写七本，顶一本咱有讲，法海去捧一块黑熊碗。一块黑熊碗有法力滴个，旁来苦仙因兜叫苦仙，提起家因迄个牵手白娘子个大头个。即当时苦仙咧笑法海啊，讲你无天良啊，啊规日安尼裤脚内面拢是血，啊甲阮兜咧变空变梦，啊变甲想讲甲阮兜啊变甲四体五咧，你才会煞变甲四体五咧，你才会煞尾。法海讲我是咧救你，救恁爸仔囝。你若准我心情一个乱讲话唔下听，我心情在在的，是圆是扁，我甲你讲，你提起道理就知。可先这当时啊，教员咧错啊，我还讲啊，你若唔去，我家己来去，唔免阁踮咧食到我高高甜。我知恁看的这当时伫内面对啊唔对？可先一个听，错伊是妖精，可是妖怪，顺手去砸洞啊，啊想要将法海啊你甲堵出去，难讲。花海迄个什么人？迄、那个炼钢人下上头啊！规日伫金山寺迄地专门炼钢人咧。苦仙啦，唔会叮当，哼，袂叮当，佮用金甲甲安尼硬死落落，嘛落袂叮当，落袂耳嗨。你看花海即当时两支脚，袂输个铁钉啊，安尼插落涂骹，还是讲咱即当时。

因走去甲柯氏夫人讲，柯氏夫人即当时拄伫灶骹咧无闲起起，我袂伫灶骹你看，灶骹外口阁临时安尼搭草茎啊，搭一大茎伫个咧，无哪骹手哪会扶袂扶啊？啊人有咧斗三工个，有诶即阵安尼咧抬街，啊开始念街门、踹街门嘛有。陈彪直头来到柯氏夫人面头前，啊咧甲柯氏夫人耳边细声讲，毋敢叫人听着。伊讲歹空，有一个黑箱恶客客吼，讲要找恁小弟咧。伊讲是恁小弟的师傅啦。啊，看迄落办事吼，啊，佫夹鸡翅头来有啦。啊，进前吼有安尼三只粿仔点心来咧。啊，迄阿佫伫迄地，伫桌顶迄个所在，迄阿都是伊带来。那照起讲讲黑箱人哪有讲带即落粿仔点心？啊，来咧甲人甚物囡仔咧迄落食满月酒无咧？黑箱家己来就会用的啊。咱大家对黑箱嘛是安尼食敬杯。啊，伊即当时佫安尼食济食歹食细咧。讲唔通，你无放贴唔通来吼，啊伊吼无啦，即阵走伫后壁，你看，迄个声势，敢若你小弟加迄个和尚伫后壁，唔知你轻混啥？可是夫人听到地心肝对一个冬瓜哭啊！阮小弟有啊，安尼即几日伫厝内，我着安尼加加减减有听到啥物和尚咩代志咩代志吼。哦，较会安尼哦。迄日我想讲要甲叫去迄间、迄头前迄间庙，啊去安尼点一个香，啊拍死甲拖死，伊都唔去啊。啊落尾我家己去，我个咧因排啊，啊我甲阮小弟讲行到斗阵去吼，欢喜甲甲我挂菜篮啦，啊是讲挂即个啥物啊香啦、接台啊啥，哪会安尼呢？可是夫人。

丢丢不多要不多要，来来来，你叫下来叫下家去，我讲赶紧，赶紧啦，床单铺铺你啦，给囡仔食，安尼就丢啦。咱讲小青这当时笑啊笑，嘛甲单表安尼舔一个头，吼吼，啊讲互你无用啦。心肝底一家是急救户啊，安怎着赶紧来去甲阮阿姊讲一声？阮阿姊阁唔知咧，阮阿姊这当时拄拄安尼夜来满月娘，迄个身躯阁开好袂加冷咧。那这当时安尼搞即个花海落去浮，唔知浮得安怎？啊，阁是我来去浮啦，无讲我这当时迄个剑阁压袂，阁伫内面咧，伫我迄个房间，我着来去提啊。吼，伊安尼三两步，等安尼按后壁走来。一个走来到地，目睭头有看到无？有两个人伫迄地，啊！伊看到可先啊，用金只头啊，你去惊这个法海啊，惊袂叮当啊！法海踮咧地，佫会闪个，哈哈哈哈！两只手啊，你好好，你要惊故你惊啊！一手提，咱讲只手迄地迄上碗倒手，嘿，迄支迄上当干啦，伫迄地啊，你涂骹佫啊，你直直剁个，啊，叮叮咚咚就丢啊啦！小青直头走去家己的房间，按迄个壁的，咱讲迄两支宝剑，即当时三到地，安尼腰的一个跪，走出来呀！一个走出来，伊目睭金金看到啥人？柯先甲花海，柯先唔是咧惊的，花海即当时安尼开安尼惊跪的，

我这支剑无人做工的，好唔通靠人讲我起性地甲你乱注目。即阵有言在先，你靠人多个人行出去。咱即当时讲啊，花海唔是闪一个啊，嘟嘟咧跳，哈哈哈哈！伊去辛苦先生去坐，伊欢喜啊。拄啊安尼歪头呢，后壁听一声，好，我臭头花想按怎小青咧叫啊？花海头一个歪，看到小青啊，怣呀一个，目神抓一个神。知啊，反应过来有后转势，唔是无转势啊！嘿，啊是你这个小囝，我靠！迄几日啊，你甲我母去说，今仔日哦，咱这个所在阁开阔，是要点么食饭嘿？嘿，今仔我甲你讲，我无爱去聊八叉，你甲我徛边啊，叫恁阿姊出来，我甲恁阿姊对话啦。伊讲要甲恁阿姊讲一下，有啥物代志点么食开讲泡茶袂要紧。小青调到底哪会卡哩？袂卡哩啊！迄支剑，咱背过来，咱冲过来就对。你冲来到底安怎？花海也毋是食菜咧，伊倒手毋是支黑箱毒剑。即当时，吼、哦，阿丹舞起来，哭一声去砸着小青，迄支剑啊，大概断掉，爆一声大舞声。咱讲这支臭狗黑箱，这支毒剑迄毋是茶的，吼、哦，迄路毋知啥物鸡丝头落去拍就对啦，拍了到底，毒了到底，佫会喷金花，迄金光佫会喷出来。

进前甲考生伊出来门口口，要倒落要进前头前经啊。伊讲无甲囡仔遐一搭啦，毋是阁挖倒转，拄啊挖倒转，伊一个看啊面层吼啊无字，伊赶紧啊内面捡捡的，一个捡到底啊看到因囝迄领毛啊，安尼漏漏啊，伊一个看山开去啊，啊提针线啊家己咧绑一个就丢，哪咧绑啊？啊嘴阁闪闪念，咱讲迄落做新做老母的，疼爱家己囡仔，啊家己毋知念啥，拄啊安尼咧绑啊绑。考生轻轻一个入来到地，声势大母声，用讲排空排空，臭头黑上来啊，臭头黑上来啊！伊讲话安尼大开，安尼直直吐袂得过来啊，啊直直噗噗呛。咱有讲啊，考生毋是用金枕头啊去挡迄个法海啊，是啊，互法海甲算一个法海身边啊，啊伊毋是按头前冲啊，冲一个惊袂好势，险险拼落去就着。即当时，伊看到小青来咧，甲花海安尼对毒啊！伊趁即个空棚，赶紧走来甲伊牵手，白娘子讲一声，叫白娘子看要安怎。白娘子一个听到到底，看到柯先即当时面色安尼变白，脱去色，伊知花海讲人人教啊！伊也安尼心肝救一个，赶紧沾线起面床，连面抹起面床，讲伫大位。柯先这当时倒手一个计，按门卡口计出去，伫头前听的，即阵甲骂，啊伫迄地咧呼啦，较紧的，阿娘啊，我海这当时捧一块碗，伊讲迄块碗是叫做金箔啦，啊迄块碗箍金钱的咧，有时阵看了目睭过圆圆咧，我你讲伊这帮来看的是安尼有招来的，毋是讲安尼空嘴薄子来的。你就想看什么招，阿老无较紧走，咱较紧走，吼、哦，走去后面。柯先这当时讲了，白娘子手安尼一个啥想要逃走啊，要按边啊走得着。咱得讲，花海这当时拼来白娘子因兜这个所在，来无张地去无啥事。伊知花海这当时是尊心辛苦啊，唔是讲安尼凊彩等来这地咧交叉起个咧。咱讲白娘子心肝底知唔知？伊看花海看无，无讲伊进前啊，人小青咧该安尼讲阿姊，咱着较点点咧花海吼，啊那会无虾细。白娘子毋是该讲袂要紧啊，咱已经该母两斗母甲该驾驶啊乖乖，无讲咱即阵是甜糖食的。人小青迄当时甲白娘子讲，若无咱来峨眉山，啊来甲咱师傅讲一下，看要安怎叫咱师傅吼，甲咱斗安尼伫即地上几招啊，上几铺啊，甲花海看要安怎混。白娘子迄当时，介小妹讲唔免啦，伊行伊的路，咱行咱的路。那是伊真是来，那拄到死狗才讲，不要紧，唔免大声惊啥。你看啊，素白素贞迄当时老神在在的，伊唔惊到花海迄当时讲会什么安尼扫这个红台背，还是讲蛇扫倒转的，伊唔惊。你免讲，即当时一个听到柯先咧讲花海，即当时已经伫因头前进前去顶，甲小青咧混啦。惊一个大母的，啊！这当时吼、哦，心神开始一个乱啊。柯先讲阿娘，阿娘唔通阁天偷啊！那是无法度，咱较紧聊啊。这阵阁会赴的咧，白娘子这当时戆野一个，嘴家己三三念啊，这臭头的，这黑心，逼人逼上岸啊！伊讲阿仙啊，这阵已经到这坎站啊，死到死当，不要紧。即阵要闪要闪要倒，要走也走袂离，走袂赴，无多搞不离将，该变化麦。伊我先去变，人要咸滴也毋是无啊，去安尼拔落来啊，啊家己安尼先跪个，家己腰个咧，啊嘴嘛闪闪念，讲这条舞落去真大条啊。伊家己咧惊讲来考试忽然即个讲交叉起，啊若讲伫金山寺你要走忽伊都唔惊，即当时有影讲啊来来即个所在忽了一摊。啊！即阵外口人亲戚五十，啊，高一股金金无数来，遐侪咧，甲因即个囝满街来咧恭喜。即当时因伫后壁即地拍了到底，毋知拍啥物事。伊家己心肝头咧惊即个啦，吼、哦、有顾虑毋是无顾虑咧。伊要前惊后惊，啊，愈惊愈着加只拼，惊一个鬼好势，白素贞挖出来啊！来到门口口一个看，因妹拄啊甲花海即当时安尼进前咧拍，咱讲小青迄个剑啊。伊个几百年功夫个咧，伊个练功个迄剑法啦，啊那伫白娘子目睭中间嘿，已经讲拍真赞啦，就是讲有时阵吼较袂老道啦，啊有破空个。

所在呢。哇，迄落唔是食菜，伊迄落黑熊公呢，也一只黑熊同格，阿嘛是按前动后动，无讲伊阵手头只手，佮有一块黑熊碗，迄块也是鸡翅头的，时不时也摕一块咧动者动者就丢。小金甲花海这当时已经拍五六个回合啊，下人赢下人输佫唔知的，吼、哦、拍看袂得出来。白娘子一个来到门口，靠看到银梅甲花海这当时拍迄势枪声，讲梅边阿闪，银梅一个听到，哎呀，阮阿姊出来呀！哦，啊，咱顺刷，啊，你见一个领，咱岸边啊提起就对。咱讲花海这当时啊，迄个黑箱东干，啊，你舞无去，伊啊，啊，你讲一个，咱徛掉的，目睭一个天开，哎呀，吼、哦，啊是你哦，我就是来找你的。哇靠，找你真歹找呢。花海先呛声就对了。白娘子讲，师傅，甲你无冤无仇，你安尼一边啊一边，我是好时时甲你叫师傅。啊！你即阵母来阮兜，真歹势，唔通安尼生。有啥代志无来金山寺讲？吼、哦！啊！你先该摆避者。啊无，无来去。咱讲昆仑山迄、那个无名山，咱来去迄个无名山迄、那个所在，迄灵山踮迄个所在，甲你师傅请。白娘子知呀，知呀，法海按倒落来，毋是毋知呀。即当时也安尼讲，迄臭头和尚即当时伊讲，嘿嘿嘿，袂赴啊！啊，你伤晦气啦。倒去我迄个金山寺，咱用佛一道啊！即阵刷一个微佛啊！我阿你讲，我即阵唔爱甲你佛的，你个人较乖的。峨眉山，你即阵倒去，吼、哦！我甲你相边啊！你家己行。啊，若无我阿你讲，即地啥物？即地叫做金钵的。啊，恁阿你爱将碗叫做黑熊碗。你若准我咧讨食咧用，唔是？有看到无苦金钱的？目睭阿你切切的，我阿你讲吼，阿个会阿你四金箍的咧。哦，啊！你手若无，你三看麦。哦，这地啊，这地全部要甲你斗啊！你若唔听，我甲你讲，甲你收入去，啊，输入去的咧。嘿，要试看麦。我甲你拄只有甲恁后壁迄个苦仙呢，我徒弟啦。我讲叫伊换旁的去甲你斗落去，伊讲唔啦。伊讲伊要甲你斗阵做一伙啦。这当时苦仙听到地，嘛是伫后壁咧吵啊，臭头黑箱。我甲你讲，你若要斗，甲阮斗做伙。唔惊啦，嘿！我今仔日今仔点只甲你拼死啦！阿弟弟，你抢啥？哦，伊想讲头前进前有人牵手伫迄地咧，有两支剑举伫迄地所在。无讲即当时，可先知啊！因迄个某唔是别人，人伊有迄个功夫头的，啊，若无也只剑。啊，你看伊那个伊啊，我靠！啊，两支剑拄只伊出来看咧舞，这是第一摆看到，知啊，你伊啊牛怕。啊，无进前看因安尼三剑吼，啊来到地，咱讲白娘子因这个剑啊，拄到苦仙人因家己包包，迄当时苦仙唔知因也啥唔知影，啊，伫迄个保和堂人也是安收个面床卡的，啊，就是来这个苦仙夫人家，因才几个饼，安怎几个饼，惊讲未拄好拄着代志，面床卡枵起来未赴啊，吼，惊发海地方万一得着。苦仙有看到，那阵讲迄工艺品贵七头的，啊，若无吼，就是像咱爱早时老岁啊，啊，有时啊拍太极剑的，还有练身健身的，唔知影讲有影，因这个剑是因的功夫，因鸡翅头啊，啊，这当时看到就知因了有套路的，拍了个动作个协调的，啊，互人安尼拍身躯拍袂着就丢啦。因小袂拍，是拍啊，然后因大只搁较免讲免言啦，唔知伊个声势遐大，我还听到就袂卡的啊，有准压杂啊，现错啊。错个辣椒就丢，咱讲白娘子即当时看到花海安尼做伊势啊，剑唰一下也飞出来啊，向花海这边等冲过去，一头弄过去就丢。花海看到即落办事，无按后壁铁道等无啊。咱讲伊伫金山寺迄当时，迄、那个白素贞、白娘子小青因冲过来，伊计后壁铁，即当时无，伊手三只碗，伊知，伊进前安尼等冲过来啊。花海安尼直头冲过来，白娘子直头冲过去，两个面对面直要砍落去啊！这当时，白娘子假手剑按顶头一个弧，手一个一，按怎迄支剑按顶头想讲有一个惯势啊！啊，等我花海迄个头安尼要射落去就对，这势射落来，风啊，更更叫啊，咻一声，咱讲花海唔是食菜的，人个流利啊！你唔当看伊安人四丈四丈的。看到这支剑，咱讲伊即阵看袂到啊，剑速度，看一个白色，安尼刺目一个尔，伊赶紧按架柄头，安尼小闪一个，一个闪到地，两支脚按涂骹一个擦，安尼稳

一个当心手扣一个领，你看伊块金碗，迄块黑心碗，即当时啊，啊，等按白娘子这边，等连过来啊，上迄个头上加水，伊看到白娘子迄根剑已经落来，落来到地迄个头，即当时无渣啦。迄、那个黑心碗等对伊个面，即当时等呼过来，哪呼等喊一声，抓紧即块碗，你看好势，卜一声等喊裤一头，为白娘子即支面等安尼缩过来。咱讲白娘子知影有一个风按头前，安尼关起来，伊想要按头边啊小闪一下，袂赴啊，迄块碗会缀你行，你头怎样闪，伊就安尼顺顺会歪。白娘子有歪无有啊？三十度头小抓一下，无想到迄块黑箱碗也缀三十度安尼等锁过来，袂输即阵迄导弹，迄导弹有时会弯弯的。啊，有迄落拦截的导弹，也是会对伊弯着着。我靠！即当时迄导弹，迄科学家咧研究的咧，就是按白娘子因迄当时甲法海咧拍即势，迄块碗即落原理啊去总结出来。啊，毋则去算算的，讲了偌济度偌济度，啊需要啥物推阻力，啊推阻力黑要着怎样悬？因则安尼去想诶，咱讲迄个科学家发明一项啥物物件，发现啥物物件吼，毋是讲家己安尼戆戆想，毋是咧，计是安尼听到一个啥物影，则生一个即个囝吼，啊毋则咱即阵科学家叫迄个囡仔，你着啊假想，安尼乌白想计无要紧，啊迄囡仔想想，毋则有迄发明出来。即当时迄块碗对白娘子即个头安尼歪到地啊，白娘子袂赴啊，迄、那个碗。为白娘子的头阿蛋滴落去，咱讲白娘子进前唔是滴一顶乌帽啊，迄苦心家滴的，讲这顶帽啊较水的，迄块碗按帽啊蛋搁再滴做下，一个滴到地，袂输迄个鸡人咧打鸡啊，蛋安尼打落去，咱讲这块碗会生金光的，光金钱的呢，袂输迄个希望吼，阿人安尼蛋望落去就对，白娘子啊，人蛋开始起戆啊，规身躯蛋袂输乎什么个算掉的。袂顶袂动的呢，心肝头咧想讲要安怎要安怎，迄脚手拢无听话，两起脚啦插头袂顶袂动啊，啊个会现安怎？迄自在啦自在袂调，动心自在袂调啊。白娘子迄个头，咱讲指挥中心就是即个头脑啊，啊等戆戆心神啊，啊心肝安尼清者清者，伊即当时目睭金金开始安尼看外口吼，啊为金到雾啊，啊愈来愈雾。啊，规身躯无力嘞！啊，等晕咧涂骹，咱讲已经互迄、那个、迄、那个哪希望，啊是讲迄个金棒给砸掉，迄块碗，咱开始啊！即当时将白娘子规个人啊，大甲目睭睁啊！白娘子哀一声，哭落两声，按怎倒手架手，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的呢？啊，伊一个晕到地，啊，骹手等伫迄地直直咧颤。哪喘哪喘，无淡薄久，白娘子阿等安尼戆戆昏昏啊，啊目睭啊愈来愈碎碎，安尼要开始要开落去就对。可先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母，啊，互法海迄块碗啊收去洗。迄进前啊，法海有甲伊讲，讲即块是金碗，毋是阮迄黑箱咧讨食的迄个黑箱碗。你若准阮捧即个碗一四季是咧共讨食的吼。唔是啦，我即块是金碗，我你讲值钱的，迄个是唔是破卡皮呢？迄当时柯先看到即块碗伫外口，迄法海咧个颠簸的时阵吼，伊看无呢。啊，即当时看有啊，我靠，迄块碗啊，佫会伫天顶，佫会甩来甩去的咧。即个黑箱、臭头黑箱啊，即当时将阮某变即势，就是迄块碗变啊，即当时已经打伫阮某迄个头的，啊，阮某晕迄势，咱讲。可惜这当时醒啊，无大声讲讲吼，啊含面含面地度的，这当时吼，啊等神经线等袂说掉电，哎一声，啊阿娘阿娘冲过来啊，直头晕落涂骹，啊想讲手要去抱因迄个白娘子啊，等因只牵手的想要抱啊，死啊那烂烂袂掉啊，啊袂输的，安尼硬是要算吼两只手吼，去互一个什么力，安尼硬是该开腔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个送，袂所以讲咱迄竹啊，啊，迄竹对竹有时阵吼，安尼同款结束的吼，啊，迄个竹会安尼倒断，两只手直直要倒断，杀袂掉啊，啊，家己直直要安尼拍落去，啊，拍袂得落去的，伊家己嘛咧古怪，啊，我是不是何物件安尼甲我惊掉的，啊，直直咧发阿娘阿娘，伊拖大细声，
咱讲

0: 关系了谁啊？伊知花海变空变梦变即世，伊知花海迄个是恶干巨人肥啊，周身巨人罪啊。伊知花海是要甲因刀啊变甲四体五类啊。啊弟弟，你叫阿娘啊？哈哈哈哈！花海即当时干笑啊，伊一个听到花海咧笑迄落声，心肝头就压扎起来。无讲可先对即个花海即落声刺激啊，条件反射啊。为五日节开始到金山寺迄当时，啊，即阵佫听到即落声，咱讲可先听到即落声，门根腔就唱起来。但话一声臭头黑心，你真才行啊！你真才行啊！什么才行？我甲你讲，你知影我唔食菜啊！我拄只甲你讲，你后阵我咧颠簸嘿，你甲你上空，今仔你饲得知啊，对唔对？啊，你唔免直直甲我吵，吵到大细声咧创啥？咱即当时讲啊，可先啊，目屎流目屎，直直直咧叫阿娘阿娘。即当时边啊一个人下人，因妹啊，小青啊，小青看到安尼，因阿姊抱迄块碗，即一目呢呢。迄落都唔是讲有拍一回，喊两回，喊一目呢呢，还未反应过来。即当时看到阿姊晕伫涂骹，伊也冲过来啊，要去救因阿姊啊。目睭金金看到因阿姊抱迄块黑箱碗打掉，伊咧叫啊，哭啊未出声。咱讲白素贞当时也还未昏去的，啊目睭安尼半开，啊细声咧跟阿妹讲啊，妹，唔通哭，是我唔知影这臭头黑箱变一空，啊我若较早听你的话。今仔袂安尼生啊！我即当时无法度啊，已经互伊算掉个啊！你吼较紧个，毋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赶紧倒！伊咧叫因小妹啊，毋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峨眉山大。这臭头黑箱毋是空，伊无讲出来话，小青知啊，叫伊管峨眉山佮伊修炼呢。毋知安怎白抓单，煞七分讲到遮，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十八本，顶一本咱有讲，白娘子、白素贞去予法海提底下上碗，甲胃头蛋安尼倒落去，袂得倒到底，你看迄个下上碗，迄个毋是讲凊彩迄落碗头安尼啊哩？

迄阵我咱有讲箍金钱诶，无要怎叫做金箔金箔咧？但按迄块碗四箍恁当碗钱诶啊！阿陈开始噗噗叫，安怎？袂使希望甲白娘子陈打掉诶。白素贞愈来愈戆样，头晕目暗，骹手酸软，现稳落去。你看迄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诶咧。人讲可先啊，看到地，家己牵手。这当时何花海安变这势呢？二十七过去要去扶啊，那扶会叮当的。可惜袂使予人安尼，脚手白软下，手安尼要去扶一个扶袂叮当。咱个白娘子即阵放箍金钱伫个呢，边啊小青拄只因阿姊叫伊讲妹，边啊徛闪，伊安尼拄啊安尼挖过去呢。头一个挖过来，伊看到因阿姊去予可惜伊个黑心哇，当个滴落，即落才一万呢呢。迄块黑心哇！即当时啊，阿陈袂输去拢个包，跟阿姊包红个，伊也冲过来拿起支剑啊，来阿姊身躯边，因阿姊即当时佫一口开，啊目睭半开半开，讲没没没，我唔知花海变十号手十七岁啊，真正无听你个话，若听你个话，今仔袂去变这空，你较紧倒去，倒去，因阿姊交代叫二山，唔通踮只天头咯，啊安怎倒去，咪代志？因阿姊即当时无加讲，小青知啊。因阿姊知，即当时即落抗战，甲花海安尼伫即块咧雷，因小妹也毋是袂配笑就对啦。迄落功夫头甲花海，毋知花海即当时又阁变心卡出来，叫因妹赶紧走峨眉山去找因师傅啊，甲因师傅学几招啊，看怎有抱就对啦。小青心肝底知影，啊毋过目睭前，即抗战伊若放会得落去，放袂得落去啊。伊甲阿姊讲阿姊啊。袂煞，死人活人，咱就斗阵讲啊！我甲你讲，即当时目睭金金，你定下人花海啊，花海，我甲你袂煞，甲喙齿讲讲的，咱安定起来，想要冲过去啊！因阿姊即当时手甲银掉，哦，出来嘞，今日来全结掉嘞，没，那吐开啊，那叫人来讲，唔通再吐讲，请医生就食药，叫伊讲即阵甲花海落去拼，那拼赢。因小妹即当时叫阴调的，咱讲伊原对进前六岁是按头前拄嘞，即阵互阿姊啊钓一个按后壁来啊，哎阿姊咧该讲伊嘛着听，心内知影，因阿姊是咧讲老得青山在，唔惊无茶烧，啊若咱的话咧讲，有了满腹财，唔惊也唔来啊，你倒转啊个会付着着啦，你毋免看因阿姊即当时甲小青手安尼阴调钓一个啊，即钓小青心肝底安尼滚一个。迄头袂使放脚汤水，按头呛落去。迄头壳神经啊，即阵吼，啊有较定着淡薄，无拄食吼起烧啊，啊拍干嘞。即当时啊，静静咧想闲啊，目睭金金，上因阿姐即当时安尼啊。啊花海伫迄边啊，伫迄地啊咧生势生势，伊知哪个花海即当时落去混嘞，毋是伊死啊，就是伊死。啊无讲，搞死猪哥啊都无命咧，能够斗阵死啊。啊！即当时若是讲我，即土开阁流掉的，我阁叫阮阿姐阁救会付的，毋是袂付啊！伊安尼头停者，甲阿姐讲：“你放心，我会听你的话啊！”啊，毋过阿姐，你即阵放束缚即势，毋知束缚到甚物坎站，会艰苦啊！啊，讲安尼直直要哭出来。咱讲啊，即当时伫个头前间走卡，啊咧抱迄个囡仔，啊咧饲奶呢。下人可是夫人，可先因阿姐甲因姐夫咧，听到后壁呼一声，人也袂放心。阿姨啊，你趴去窗啊，你看有看到有啊？哎呦，迄、那个黑心人遐好叫小阿提提换暗纸来捂一下，伊知影即阵迄个黑心咧变工啊，啊唔敢刺过去，一个看到白娘子即阵去，互人安尼用鸡蛋金蛋个打做下，稳伫涂骹。哎、啊，小青即当时跪喺因阿姐边啊。爱拉住迄只手，安尼个银条诶，啊，可先呢，打起打袂叮当，伊知白娘子即阵互束缚掉诶，嘛毋知绑啊到啥物坎站诶呢？赶紧囡仔抱出来啊！可是夫人心肝底伫咧想，啊，即、這个囡仔因老母即当时稳伫涂骹，爱口开即阵阁有诶，目睭阁金金，啊，毋知确定会转开袂转开，即、這个囡仔都互人安尼阁看一目。若无阁看一个吼，人目睭唔敢开咧，啊唔敢开吼，有影伫一涂骹，啊心肝病痛，吼咱可是夫人啊，一条啊，赶紧囡仔抱出来咧，一个抱来到地啊，
咱就讲白素贞。啊，强强安尼二死，咱讲伊阵昏昏倒倒伫涂骹，二死安尼起一个坐掉的，伊咧坐到地啊，你看迄个金钱啊，迄个金纸啊，啊，佫会安尼弯翘弯翘，底啊安尼浮起来就对。咱就讲，可是夫人来到地，啊，你讲啊，安怎？安怎？来来来，人伊佫甲囡仔讲啊，讲来，看恁母啊，恁母啊咧叫你。白素贞一个看到家己的囡仔，看到可是夫人，可是夫人一当时啊头歪起来，讲阿金啊，你哪安尼死呢？哪安尼死呢？倒落去滴死一人啊！白素贞正坐来到地，囡仔一个抱到地，哎，你古怪啊！可先安尼要打去，打袂得过去，小青要打去也打袂活，这个囡仔啊打去人白娘子佫抱一条啊！吼、哦，囡仔，我阿你讲，囡仔迄落无自信诶，迄落功夫头对囡仔无厉害咧。哦，这天公作真是有目睭啊！一个抱到地，哪里流目屎，哪里浸囡仔，出嘴甲柯先因阿姊讲，讲阿姊歹势，我看吼无淡薄亏啊。这囡仔啊，着甲你拜托，拜托互你，你甲养起大汉，该安看成大，啊，我即个心则起得落去。哪里讲哪里唱哪里哭啊！可是夫人嘛是目屎安尼淋淋过啊，边啊可先听到地啊嘛是哭甲哈难声，吼吼安尼吼吼吼吼吼吼叫，迄粒心哪针咧插个，伊知啊，即个坎站的，伊许红啊车要去看到，咱讲生死离别咧，生死离别都无即款咧感动人啊，啊无即落情景讲会拖遮久，啊伫即地安尼一个一个交代啊。迄目睭一个开去，一只唔知道百行无代啊！哪会知影讲即当时，啊要活要死的人，即当时伫即地，啊阴阳拄啊安尼一张纸扎条尔，无法度。即当时知，咱讲伊要下意识的，伊要发现伫头前迄个所在，叫你生死生死，坐石柱的，吼吼，踮咧遐个噗噗喘，苦先过去啊！来甲发现师傅啊，人伊安尼，两只手起头前，师傅啊，师傅啊，拜托一个，你唔通安尼死啊！我带你来去，你唔是叫我去金山寺做和尚、做你的徒弟？我带你来去，我即阵是家己欢喜甘愿的，唔是讲你甲我杀去，师傅啊！我跟你讲吼，因咧母仔囝你放伊，因咧母仔囝，甲伊惨无到水无流，拢是我牵的，我家己坐挂。可惜即当时甲发爱安尼一个枪声，发下目睭，看甲袂登轮啊，阴啊大不裂的，嘿嘿，啊鹅一个，伊知啊。甲头前个考试夫人、妇人人，唔通伤大声，遐伤大声会得死的人。袂赴啊！进前甲你安怎说？啊，你若要听，即阵要听，哪有采工？哭了一声，哭声一听，哪有采工啊？跪落去啊！师傅啊，人有喜忧，不可生怨妒心的。好啦，我知你唔是怨妒心的，你是疼爱我。你给我办理三宝，免讲三宝。四宝五宝，我也甘愿的。你门口口无人扫涂骹，我来门口口扫。顾内面，你也叫我顾，我来内面顾。因母仔囝你放伊，分母仔囝囡仔栽培大汉的。我叫因倒，你毋是讲倒什么峨眉山？我叫因倒峨眉山。师傅，拜托啊！苦心弟弟拜托啊！哈哈，哗嘿一声，180度，一个头大转弯，啊，嘴皮安尼嗅者嗅者，呼者，嘴三三念。讲较紧是落顶，去甲恁牵咧吼，啊，佫加看一百个，无小等吼，看袂着呢。师傅啊，我知影万事不由人计，交算来拢命安排，这就是我的命。我就是甲你拜托一个，师傅啊，哇，这当时可惜啊，大细声啊，直直叫师傅就对啦。咱有讲，这边白娘子抱因个囝，甲柯师傅林小青，哪一只地啊咧床啊？白娘子啊咧哭啊袂出声。爱鱼啊，有听到，可惜伊啊红晒啊！即当时伫迄地啊，伫咧叫师傅咧，甲发海球去球啊！伊个心肝哪倒咧挂？啊伊啊目睭竖一个看因，阿仙啊！即当时跪涂骹，哪挡袂牢，挡袂牢啊！等你喊一声，阿仙啊，来过来！伊就讲来过来，迄个叫丹田来咧呢。可惜即当时一个听到白娘子咧叫伊，迄话头伫啊暗棍呢。阿丹无画出来，面一个弯，伊看到白娘子目睭咧看伊，果然爬起来，戆戆啊，神神啊！你咧甲讲，甲迄个小人讲，
那个公司啊

伊都毋是听人话呢，不要紧啊！你即阵叫伊手内刀弹在涂骹，哪有？伊哪会跌着啊？伊都毋是讲啥物为先、为主、为弊的人啊！毋是即落你甲伊讲菜脯问导游，讲哪会叮当呢？我你讲吼，你即阵啊，伫面头前啊头啊，你磕涂骹，磕啊头烂，讲甲费老费地的。我你讲，伊目睭黏啊，你开一目都袂用，无采工啊！白素清即当时哪里讲？是咧甲苦先点赌啦，讲唔免讲讲遐侪闲啊话呢。伊是怀差两日走来人，迄落是无天良的人，迄心肝互狗肥的人，互狗补去啊！我你讲，来过来，安怎？啥话伊都甲交代啊？伊知啊，即当时留伫即个时间无偌久呢。我害一个看到白素清咧找伊，嘿，好气甲安尼噗噗喘，脚站涂骹。我甲你讲。无淡薄久尔，你若有闲，加讲两句，唔通安尼高嘴乌噜噜，踮咧即地，安尼咧甲我四界乱窜扯。嘿嘿嘿嘿，小等你就知啊。你若早着目睭有口，你哪会安尼生？即阵伫即地安尼互人扒落，我着甲你讲早着安怎？即阵甲你讲讲讲遐多，毋免搞天讨啊！白素贞一个看到法海，即当时也讲伊知啊，即波遮大波啊，赶紧啊，将手诶！因那个囝，照完安尼送给考试夫人呢，目睭金金甲考试夫人，安尼看伊，就是咧讲狗字啦。即当时咱讲因那个囝叫做盲狗啊，袂做灵诶，啼一声大母声咧哭啊，即声咱讲啊袂做枪子拍入白素贞诶心肝，袂做针咧甲插诶，连小青都挡袂掉啊，目屎淋淋高，袂煞尾，连迄高嘴也哭出声。咱讲小青即落人，即查某囡仔从来都毋捌流目屎，即帮目屎现流出来啊！吼吼吼！有叫戆狗的啦，有叫阿仙的啦，有叫阿姐的啦，啊有叫妹的啦，什么声势？即当时拢教做嘿。咱讲因每个人啊，互相叫来叫去，就是咧最后安尼点只生死分别分离啊！即落有影是情景吼，互人哭甲会流目屎。咱即阵讲，柯先脚咱软落去，咱讲伊当时安尼硬硬徛的，即当时脚安尼软胶胶的，啊软的要爬起来爬袂得起来，啊等安呛者呛者，呛来白娘子边啊，即当时安尼要去揽白素贞揽袂掉，咱讲两只手就是安尼破个尔，袂输去讲外口一丁啥物物件，甲白素贞包甲安笃笃的，啊白素贞即当时顺势啊靠伫。柯先，迄正手手骨嘞，啊嘴加嘴几根啊！你讲迄草头和尚啊，即个和尚我有影厉害，我哪会无去想到？我安尼无去要到一个两步七嘞，今仔甲我打掉。毋过阿仙，咱这红宝个这情感，啊我甲阿狗啊迄母仔囝这情感，我甲我妹这感情，我你讲，迄小弟哥迄个砸洞，我好砸洞嘞。伊会比一时啊，袂比一世人诶。毋是安尼讲，人甲亲人好，毋甲一人结仇啊。啊，伊甲咱结仇啊。你毋免讲，白素贞即阵安尼三三念，我爱听有无？听有啊。伊一个看到啊，搁咧凑我臭头下想，迄喙齿骨一个夹，脚一个站，嘿，箱碗，画一只箱碗。吼，即块箱碗啊，就是迄个碗开始咧缩啊咧。一个这个声势，咱讲袂使咱即阵扫涂骹吼，围了树顶去啊！啊，一个开到地吼，等树的，啊是讲咱迄款有时阵迄抽水机啊咧抽水吼，同款同款迄力度咧，你看迄地碗，啊等开始咧震动啊，树等按一阵呀，紧呼呼的，即当时白素贞最后一句话就出来啊，佫袂较紧，去峨眉山，去峨眉山。弯曲甲师傅讲，师傅有法度，较紧嘞。人小青讲阿姊，我知，你唔免加讲啊，嘛是嘛你卡。即当时伊块金碗直直咧震动啊，啊白素贞，你看啊，四脚、脚手啊、四肢安尼等开始直直喘，无望你呢。迄块碗缩到地，哎，碗人变碎地去啊。头前你看遐金宝金钱啊，即当时吼也拢无去啊。我海进前行一步，迄块碗等缩一声，伫伊个手掌杀掉。

吹弹现点吗？抓抓！今仔日恁爸甲你拍伫个雷峰塔，看你会死人，啥物时阵才阁能出来？我害这当时，这块黑心换三到地啊！可先拍伫涂骹，哭甲袂出声。阿娘啊，你走去倒落咧？啊你做你去，目睭一个开，甲阮爸仔囝，这当时有诶食。我害一个听到可先阿娘咧哭即势。哈哈哈！柯先，伊咧叫柯先从啥？讲你嫁来就对了。你唔是要找恁某？来，我要互你看卖一下。柯先头一个眼狂眼一个。来来来，你唔是咧叫恁啥？你要看伫倒落，咧叫伫倒落，阿未去涂骹的啦。过来过来，柯先即当时啊，咱讲伊安怎爬起来，伊都唔知。啊，呛的呛的，我害你甲讲伫倒落的，你看伊块碗倒手，安尼碰掉的正手。第二支针头啊，安尼为我记一下，该讲恁某伫遮啦。柯先戆影一个，有影无影伊毋知啊。阿妈想过看卖一下啊。啊，第发海迄个声势，即当时呛啊呛啊呛来，来来来，你看，看有无？柯先即当时来到地，发海挑工安尼倒手，迄块碗吼，按下底安尼随一下，啊来揢柯先面头前诶。啊，正手家己看有无？啊，遐一尾蛇，细细尾，靠先目睭一个看，迄碗中黄啊，有影。啊，一尾拉牛啊，啊，伫地安摇摇动，摇摇动啊。靠先看到地，呸一声，头一个弯啊，哪弯哪咧错啊？伊单安尼按后壁错，臭头黑心，恁爸即世人甲你袂煞尾，嘿嘿嘿，你搁敢甲我错，嘿嘿嘿嘿。好啊！你要笑，祝你笑啊！我害这当时啊，咱不离卡啊，开始呛者呛者。我害，臭头黑箱！你甲阮兜变这势啊！我甲你讲啊，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可先这当时就抓，安尼行，停掉啊！面一个弯啊，伊看到我害啊，两支卡撇嘞撇嘞面，按门卡口啊，你撇出去的，可先这当时搁再走倒转啊！冲去按花海伊迄个脚趾后啊，啊等两支手当个整落去，整一个大母鞋。咱讲啊，可是夫人即当时啊，啊冲过来咧，啊扭掉花海迄支手啊，唔会行。你这黑箱，你家己是妖怪啊！你比什么妖孙咧？搞阮小弟，搞阮小婶啊，比即势啊！来来来，较紧，咱来去官府，去官府，官府迄块超好滴。阿彪啊，阿彪啊！你叫啥人？你叫因公安局长啊，叫因迄个顺坡顺坡头啊。咱讲顺坡头即阵走去倒落，伫走开，目睭金金咧看，伊知啊。我靠，伊原底想讲阿阿姐咧讲，迄黑心发来啥物款啥物款，想讲迄落计是咱讲神话故事诶，迄落计是大人变囡仔。今仔目睭金金咧看，看到花海用迄块黑心，我是怎样咧收工诶，怎样咧运工诶，看到地目睭看甲袂转轮，咱戆去啊！我靠啊！阮即落行政的、交营部的，啥物时阵啊有即落功夫头？啊，你讲啥物案件无通破啊？啊，即阵直直咧想讲即个小黑熊，即阵走来钱塘即个所在，若要照起讲讲即起案件大武器的咧，即、這个嘛是属地关键嘛是安尼伫阮即个所在发生的咧。啊，即落我着插啊，毋插啊？啊，拄啊伫迄地家己都毋知影讲今仔拜鬼啊！听着因间手的靠师夫人，即阵咧叫阿彪啊阿彪啊，伊按灶脚蛋走出来啊，两支手蛋按花海个扎起，师傅，卡小小一个，你是啥人？哦，我啥人拄则甲你讲，过两日则请你放贴的，我是即间的厝主，厝主，即间是，嘿嘿，吼吼，你方做后生啊！我跟你讲，你去做巡捕，你做巡捕，阮即落先境先界，代志你卖插。若无，我跟你讲，恁许官府代嘿，阮即落唔爱去交挂，唔爱去擘。若讲擘了到地，会去互讲，吼，讲阮甲恁许官府的交件，歹听。啊，我今仔唔是讲跋筊，啊，起笑来即地甲恁撸。你若爱听，用你去金山寺，啊，我慢慢讲起。吼、哦！啊，你唔通即阵坐喺遮想要死，听有无？闪开！花海即当时发闪开啊！单标迄两支手原底安尼扎起，即两支手就洗落来，边啊安尼挖一步的，扭出一条路出来。可是夫人即当时手阴滴，花海迄个手硬的。

0: 你叫因阿彪啊，阿彪啊，这当时叫人枪声，啊，你咧闪啥？家叫去官府的啊！这场官司都拍到底，无拍到底哪会煞？咱讲这当时啊，陈彪啊，甲因夫人手安尼拔一下，啊，甲迄落柯仙啊，这当时也甲扎一下，伊知啊。那是讲因规家口，即阵甲即个法海伫即地，就是配小尔。伊迄阵朋友弟兄高衙高弟，因咧巡捕队的。即当时来甲法海伫即地落去混，也是配小尔。吼、哦，我你讲，法海迄支黑心东家安尼无定定安尼一个术咧，大家稳咧边啊拍掉，无采工啊。咱讲陈彪伊即人啊有目色，毋是无目色个。法海迄落啥物款呢？金山寺的，无讲伊学迄个妖术过来，即个毋是翁仔切的，也毋是咧搬戏咧搬的。迄个搬戏爱互佚佗，看了到底心会爽。啊，超工讲伊发力无边的，要变啥空就有啥空，要正天就正天，要立地就立地。即当时目睭就是安尼生，赶紧好人给查查起。哇、哦，你看伊靠是夫人袂得啦。即当时吼，规北戏等为单表辛苦等拼去啊。加只哦，安尼两支拳头母甲对家，陈彪互故意对伊知，因着出去都出啊。啊，柯仙即阵蹲伫涂骹直直哭，小青即当时牙尖伫迄地啊，戆戆两支脚都毋知要安怎行，安倒落去就丢了。哇、哎、嘿一声，叫阮撇者撇者嘞。手五，咱讲柯氏夫人，迄当时毋是甲安尼六横下，即当时啊手甲安尼搁一个火翻头前来，手搁吊吊的。阿弥陀佛，恰才拜佛，我离卡撇了撇了注意去啊！柯仙这当时要去录啊，小青带过来啊！这当时跟师傅三扣掉掉一扣的，法海伊注意去，柯仙你去录，真是配修。你若去录无定着，伊等枪甲你安尼拗一下，甲你锁个过耳孔，甲你回金山寺。迄当时你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啊！柯仙一个看到小青这当时个扣个伊也戆影，大神那阵因这个小妹会去指认阿姊，哪会乎这个法海将阿姊这当时扶个换住去啊？戆影一个，小青跟师傅讲，讲阿仙，阿仙兄，唔免安尼生，我哩讲阮阿姊迄条命搁伫个，吼、哦，有今仔到明仔载，时间长落落袂要紧，迄开哪滴个有机会，下日咱再来找。算小，啊！你家己性命得较啊要紧的，囡仔好好饲。柯仙一个听到小青安尼讲，戆惊一个，拄啊想要问小青讲，恁阿安尼讲，一望你呢，目睭拄啊一个开，咻一声，小青但无影无力，伊安戆惊一个，敢拄拄啊，这啥事哥，哪要照这个个正个伫遐边的呢？哪还目睭安尼小安尼开一呢？滴答，袂说快门翕相，你快门啊滴答一个呢？小青现无影，柯仙原底想讲要阁加一个小青，好好阁加笑一个，一挂代志啊，阁啊家己阁心肝底有结的，要问小青讲哪会安尼生？是啊，即阵要问啥人？啊，伊安转袂过弯，神经棍即阵安尼阁安尼拍甲拍甲的咧，无讲伊也知即阵清清清清啊，啊，干那看到柯氏夫人即阵一手抱囡仔。啊！因迄阿彪，因迄阿姊夫，即阵徛伫边啊，戆戆啊！啊，柯仙即阵戆戆神神啊！啊，小青无去啊！陈彪心肝底知影，咱讲伊即阵原底真出代志，到最后，迄当时因即家口来因兜讲要生囡仔，伊家己都咧嫌弃，毋知怎样白抓断十八本广告价，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鸡
1: 木大人
0: 你为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辣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逼长得累啊
1: 在时代
0: 一谁给你要一次你过五位毛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地问你可以胡等那个为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嗯
0: 接下来如果你等等给你你过五个大姑娘管你洗
2: 再输大输我上没我上错贼累吧你说说贼累就不落错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0: 徐娘小唐，你过五阿人咋？给你准备扩大功能管你啊？
3: 西国个叠，一叠连叠个叠。
0: 哦，叠。
3: 嗯。哎，叠个虚无，你干啥干大爷
0: 哦？
3: 我你本体国家是别个斗。
0: 量词呢？
3: 啊，一个咪。
0: 一边规模
3: 啊我要养着啊这个弄
0: 哦那样子的
3: 知道吧一个设计养着个木子啊
0: 这个这个
3: 还是个红点
0: 啊这个封条
3: 细点
0: 细点
3: 是线 条哎细点拉丝知道吧
0: 嗯
3: 把这你是聚集一些方我配置过电力
0: 啊条例
3: 啊电网哎
0: 条纹
3: 是啊让吃在日
0: 电力啊条理
3: 哎电力能成细
0: 这个这个
3: 我给你聚上的意思
0: 聚上
3: 嗯你就能看过戏
0: 爹爹爹
3: 打电商
0: 哦一条心